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观看我们的节目。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1和6。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02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张远带来的《浮木》。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唐山宴的超全游玩攻略啊。嗯，想感受唐山地道风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
1: 哎，唐山宴啊，可不是普通的饭店，它坐落于唐山市路南区卫国南路与明湖路交叉口，紧邻南湖景区，是集餐饮、文化、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唐山文化美食博物馆。整个场馆建筑面积呢，大概有40000平方米，以唐山传统建筑风格为基调，亭台楼阁、青砖灰瓦，一步一景，仿佛穿越回了老唐山的街头巷尾。这里啊，不仅能让你大快朵颐，还能沉浸式体验唐山的民俗文化，非遗技艺，绝对是来唐山必打卡的地方了。
0: 没错，我们先来说游玩路线，推荐大家按照文化体验、美食打卡、互动休闲这样的一个顺序来逛。
1: 嗯，
0: 全程下来2-3个小时就足够你玩的尽兴了。进入正门之后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老唐山街景区域，里面呢是还原了上世纪唐山的市井风貌，比如粮店啊、邮局啊、理发店啊，这些老店铺是一应俱全，还有拉洋片、捏面人、皮影戏等非遗展示，大家可以放慢脚步打卡拍照，来感受老唐山的烟火气儿。大概逛30分钟，差不多就逛完了，接着往前走就到了美食核心区了。
1: 嗯，
0: 这地方分为特色小吃区、宴席区和非遗美食区，先花40分钟你逛逛各个摊位，看看哪些是自己爱吃的，然后咱再坐下来慢慢的一家一家的品尝。吃饱喝足之后呢，就可以去这个民俗互动区了。这儿呢经常会有评剧啊、皮影戏这些传统戏曲表演，还能亲手体验像剪纸、刺绣等非遗技艺，大概停留的时间呢就是1个小时。最后呢可以到场馆的西侧文创市集来逛一逛，挑选一些唐山特色的文创产品当做伴手礼，20分钟就足够了，所以加下来就是2-3个小时、啊。
1: 哎，唐山宴啊，免费对外开放啊，是不需要买门票就能进入的。当然，里边的小吃、餐饮、非遗体验项目以及文创产品是需要单独付费的啊。另外呢，如果你想要观看皮影戏啊、评剧啊这些表演，那部分演出是需要提前在现场预约，或者是通过唐山宴的官方公众号来预约的。部分收费演出价格呢，大概是在20到50块钱一个人不等，具体呢以现场公示为准啊。
0: 嗯，说到这个去到唐山宴啊，除了看这些东西，那当然就是吃了，是吧？这名字就叫宴，你这不吃就对不起啊。这个唐山宴真的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必吃的唐山特色小吃太多了。首先呢，我们推荐棋子烧饼，它那是外皮酥脆，内馅非常丰富，有豆沙的、猪肉的、枣泥的，很多很多种口味，因为棋子嘛，就那么大一个啊，
1: 对，
0: 一口一个真的停不下来。还有迁西板栗做的各种美食，比如糖炒栗子、板栗糕、板栗饼，还有香甜软糯的这个味道，你嚼起来也特别好吃。而且这东西啊，它很软的话，就是老少皆宜。另外呢，花生酥糖呢也是经典，口感酥脆，甜而不腻。如果您还有肚子，一定要试试麻糖和钢炉烧饼啊。麻糖我真的是最爱，节目里面说到过，就是一想到这个我就流口水，真的。糖油混合物的鼻祖，经典啊，就是我对于糖油混合物的理解，它算是我的排序里面排到第一位的。
1: 哎呀，
0: 那钢炉烧饼就别说了，搭配一碗热乎的羊杂汤，那叫一个地道地道地地道道的。除了小吃之外呢，这还有正宗的唐山宴的这个菜席，比如煨肘子啊、酱烧茄子等等，比较适合多人聚餐。如果你是自己去的话，那你就是或者3-5好友去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吃点小吃。
1: 小吃，
0: 对，如果是和人一块儿吃，比如什么团圆宴呀、家宴什么的，
1: 是要提前预约宴席的。
0: 对，这个你要提前来预约了哈。如果呢同行呢有小朋友，还有专门的儿童餐区，提供造型可爱的卡通餐点。
1: 哎，住宿方面呢，因为唐山宴呢紧邻南湖景区，周边住宿的选择是非常多的。首推唐山文旅啊，这个博尔曼的酒店就在唐山宴旁边，步行2分钟左右就能到啊。酒店呢是城堡式的建筑，环境呢高端大气，房间宽敞舒适，还能欣赏南湖美景，评分高达4.7啊。预算充足的朋友呢可以优先考虑。如果想要性价比高一点呢，那唐山南湖会展中心酒店 店也是不错的选择，距离唐山宴步行10分钟，酒店呢设施齐全，早餐丰富，服务周到，评分也是有4.5分的。另外呢，周边还有很多连锁酒店啊，像我们熟知的什么如家呀、汉庭啊，价格亲民啊，交通便利，适合预算有限的游客了。
0: 没错，最后呢，给大家几个小小的建议啊，唐山宴的人气非常旺，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用餐高峰，上午10点之前或者下午2点之后入园，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1: 嗯，
0: 里面的小吃种类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比如这好吃，我光光吃吃饱了那不行，
1: 几个人买一份尝尝
0: 对就行了，这样呢你能感受到更多美食带给你的味蕾不同的快乐哈。
1: 嗯，
0: 如果想体验非遗记忆的话呢，比如剪纸啊、捏面人啊，最好提前咨询一下工作人员具体的体验时间和收费标准啊。景区里面呢其实有免费的休息区，逛累了可以随时来休息。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唐山宴了。其实在全国有些地方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就这个形式的内容，就是集吃喝游娱乐等等在一起的。
1: 嗯，
0: 而且呢有一些街景在里头，比如湖南长沙就是文和友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些地方还会有类似这样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地方呢无论它形态可能相同，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可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尤其是吃的这个东西一定是当地的特色的传承很久的这个小吃。嗯，所以你去到每一个地方可能你说这也有这个米发馆，这有一个这个什么锅炉房什么的啊。
1: 嗯，
0: 但是去里边吃东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景可能差不多，但是味道真的很不一样。
1: 没错，
0: 有机会去往唐山的话呢一定要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到唐山宴，来感受一下唐山美食和唐山老风景的魅力。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

0: 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最近啊，每天早晨啊，起得早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早晨会有那种清清凉凉的感觉啊，就稍微有点凉了。出门呢，一定要套个薄点的褂子了。俗话说啊，一场秋雨一场寒，降雨呢让夏天的炎热逐渐褪去了，人体外感秋雨的湿冷，就会出现像头疼啊、鼻塞啊等等症状啊。我前段时间也是，就是石家庄下完那场雨之后呢，就开始啊有咳嗽，然后有感冒就开始。雨后该如何养生呢？我们今天详细了解一下。
1: 多吃祛湿的食物，薏米、红豆、绿豆、冬瓜、荷叶等都有很好的祛湿功效。薏米红豆粥每天用一碗，既能够祛湿又能健脾。冬瓜可以煲汤，比如说冬瓜排骨汤，清淡又美味。荷叶则可以用来泡茶，祛湿掉荷叶用开水冲泡，代茶饮用，避免生冷油腻。进入秋季啊，要尽量少吃生冷食物，比如说冰激凌、冷饮、生鱼片等，这些食物呢会损伤脾胃阳气，加重体内湿气。同时也要减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以免加重胃肠负担。推荐您啊，一汤一粥，四神排骨汤，取茯苓、山药、莲子炒薏米适量，猪排冷水下锅，放入葱姜料酒，大火焯水后转小火慢炖半小时，二者合炖熟烂之后呢，加入适量食盐、鸡精调味即可。四神排骨汤具有健脾祛湿、调补脾胃的功效，为秋季进补佳品。茯苓山药粥，茯苓、山药、大米等食材洗净熬粥，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安神，山药益气养阴，补脾肺肾。秋季多燥啊，对于痰湿较重的人来说是祛湿的好时候。在生活起居上，首先我们应该做到保持室内干燥。在多雨潮湿的天气里啊，可以使用除湿机将室内湿度控制在40%-60%。如果说没有除湿机呢，也可以放一些干燥剂，同时也需要开窗通风，让空气流通，减少湿气在室内积聚。二，保证充足睡眠。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和调整的重要时段，良好的睡眠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力，有助于抵御湿邪侵袭。三，适当的锻炼可以促进身体的气血循环，增强脾胃功能，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像散步、慢跑、瑜伽、太极拳都是不错的选择。建议您每天坚持运动30分钟以上，让身体微微出汗，将湿气通过汗液排出体外。
0: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1: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0: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2层、3层、5层油纸，这 这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3: 你看这什么写的？
1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3: 这是
1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6: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

0: 干什么呢？
1: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1: 陈日雨。
0: 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

0: 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

0: 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 A、 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 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 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 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 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他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 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1: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3: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
1: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

0: 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明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畔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明河畔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0: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陈议员说的对，
2: 商会
3: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支持我，
5: 没有什么可能的。
2: 商会要渡过难关，
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
9: 吗？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7: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7: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给，哼，你们要干什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7: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1: 他还在。
9: 他老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莲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 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3: 一、二、三。
1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地

0: 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和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 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3: 敌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关于这个居家衣物的收纳啊，冬天有冬天的烦恼，夏天有夏天的麻烦。
0: 嗯，
1: 冬天呢是因为衣服比较大、比较长、比较厚啊，收纳起来是比较麻烦的。夏天呢，这衣服虽然轻薄了，但是件数多了，那短袖一弄十几二十件，因为你基本上天天都得换啊。然后呢，这个纯棉的这种质地啊，可能你一件就穿完之后天天洗啊，
0: 对，
1: 然后它就开始飞边了啊，领子也垮了，下摆也垮了，也就不能要了啊。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很聪明。这个夏天的 T 恤啊，就是这个短袖，买的价格没那么高，
0: 对，
1: 没有用，你也穿不了多少年啊。所以呢，把重金花到了冬天啊，
0: 没错。
1: 衣柜里面几十件短袖，尤其是家里人口数多的，那真的是乱七八糟的。每次找衣服翻来翻去的，找一件整个衣柜都乱了。所以现在特别提倡把它这个挂起来哈。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啊，既省钱又高效的短袖收纳妙招，让衣柜瞬间整洁不少，真的是懒。人福音。第一个就是极海棉式收纳，它呢通常是这个通过充分利用衣柜侧板的空间来增加收纳。有的时候衣柜的这个空间呢看起来不大，但是啊收纳能力真的是超乎想象。短袖就跟海绵一样，可以挤进去，能够轻松的放下四五十件的这个衣服。你呢只需要准备一些超薄的这个衣架，把短袖挂起来，一字排开，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垂直空间了。而且这样的找衣服的时候非常好找，能看清楚。因为大家现在不愿意叠衣服，就是你可能从下面抽一件
0: 就会导致塌了。
1: 对，所以现在我们家就是比如毛巾你要经常更换洗，我就是把每次那个毛巾啊洗完之后叠的放到柜子里面，是按照清洗顺序那么放的，就是每次都从底下抽一个
0: 啊，
1: 这样都会好一点。后来发现不行，这样的上面容易掉，所以就掉个顺序，就是你往里放的时候呢，你是从下往上放，所以每次都是拿上面那个毛巾，然后那样倒腾一圈一圈倒腾啊，所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短袖完全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但是一般衣柜的设计是不会有浴室柜那么窄的空间的，
0: 对。
1: 而短袖你要这样存放的话也比较麻烦，所以把它挂起来。但是一定要买那种薄的衣架，就别是那个大支撑的那种的，所以你就会导致可能衣架那个挂钩叠在一起了，挤海绵了。但衣架本身它空间比较大，占地方，所以就没法挤。所以选那种超薄，而且夏天衣服又轻，对吧？
0: 对，
1: 你就用那种小衣架、薄衣架就可以了、啊。
0: 没错啊。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双杆的这个收纳啊。双杆收纳法呢是通过衣柜中增加一个杆子啊，将衣物叠放在两个杆子的中间，从而呢有效利用垂直空间。它不仅能够容纳大量的衣服啊。还能比普通叠放看上去要整齐很多，能够避免你拿一件衣服的时候其他的都弄乱了。那这个方法呢就是缺点啊，就是整洁度相对一般，你打开柜子看，就是看着可能也是不太就整洁啊。
1: 对，
0: 衣物叠放在杆子中间呢不够一目了然，每次取衣服的时候可能需要稍微翻动一下找你想要的那一件。但是如果你有大衣柜并且没有侧板的空间啊，双杆收纳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可以让这个衣柜的空间利用率大幅的提升。
1: 没错，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裤子收纳盒，它也特别适合收纳短袖。选择和那种短袖大小差不多的盒子，一个盒子大约能装十件，如果衣服比较薄呢，可以把每个格子里放两件，利用率特别高。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根据季节、颜色或者款式来进行分类，方便的时候随时取用，需要的时候直接拉出来，每件衣服都能一目了然啊，不用再翻箱倒柜了。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灵活性高，是完全可以放在衣柜里面的，把挂着的衣服用不到的空间都利用上了。而且脏了之后收纳盒可以水洗，方便又省心啊！一定要选择那种带格子的收纳盒。如果您选择没有格子的话呢，收纳起来可能会更自由，但是它可能摆弄起来不是那么方便，有的时候它会这个
0: 拿一件另外一件跟出来
1: 就带出来了啊。所以有盒子的话，它可能收纳的件数少一点，但是它更方便一些。
0: 没错，
1: 因为我们现在挂家里面设计的那个位置，你挂一件这个上衣，它底下呢跟那个柜体这个层板。

0: 板中间呢还是有一个
1: 空
0: 的，
1: 嗯，
0: 就你把它放着吧，你就浪费，但是你放别的东西吧，你又没法弄啊。
1: 对，
0: 所以呢，就是用一个可收纳的像抽屉一样的东西给它抽出来，然后你把它往里放就行了。
1: 没错啊，还有一个方法叫桶装收纳啊，家里有没有这个不要的大桶矿泉水瓶呢？别着急丢掉，去掉瓶口就可以用来收纳短袖了啊，看上去整整齐齐的。你别看说是一个小桶，一个桶甚至可以装下近十件衣服啊。首先呢，准备一些空的矿泉水瓶，去掉它那个瓶口，然后把衣服卷起来放进去，可以按照不同的这个人的包括衣服的颜色啊、大小啊来进行分类。
0: 哎，我衣服在哪儿呢？在农夫山泉那个桶里。哎，我的衣服在哪儿呢？啊，
1: 在怡宝里面。对，尤其是选择那种方形的矿泉水桶啊，因为方形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柜子的边边角角的缝隙。当然了，剪瓶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千万要小心，不要割到手了。也可以用这个加热的螺丝刀把瓶口这个切平，再用粘土包裹住边缘，再用胶枪把这个接缝拼接好就可以了
0: 啊。那就不用了，太麻烦了。
1: 拿透明胶粘一下那个圈也可以。
0: 对，这样是最省事儿的。
1: 对
0: 啊，
1: 但是如果你觉得桶有点单调，可以用一些好看的色彩来装饰一下，也是可以的啊。
0: 对，你选择这个桶的时候，它其实跟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裤子的收纳盒是一样的，
1: 哎，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0: 对，你把桶侧放，就是平躺着让它倒下来，这样呢你看得很清楚啊。就你别立着，立着可能你也盛不下。这样子的话，就是有效的利用了这个悬挂区衣服跟层板之间的那个空余的那个距离，可以有效的来做一些更好的收纳啊。刚才和您分享了几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这个短袖 T 恤比较好的懒人收纳法，都是利用了一些其他的方式啊，比如家里面废旧的或丢弃的这种废物利用的这些东西来实现的。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一聊关于夏天的短袖 T 恤该怎么样轻松收纳。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和您说到的是收纳，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大家短袖比较多，而且呢虽然件数很小，但是你收纳起来是比较麻烦的，每天都得换，每天都得这个去柜子里边找啊。
5: 对，
6: 刚才也分享了一些比较好的收纳的方式，比如双杆收纳呀，裤子收纳盒收纳呀，还有这种极海绵式悬挂收纳，以及啊用这个
5: 桶
6: 啊，就是你怡宝桶是农夫山泉桶等等等等啊，这个来分门别类的进行收纳。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说，来用这个袜子收纳架来进行收纳。袜子收纳架呢，不仅能收袜子，而且呢挂短袖也没问题。一个架子轻松收纳20件短袖，容量超大，非常适合家里面空间比较小的朋友啊。只需要把短袖挂在袜子收纳架上，主打一个随意。由于架子没有遮挡啊，所以衣服挂起来的时候可能有点乱蓬蓬的，不太适合放到衣柜里面。不过呢，放在外面或者放在开放式的收纳区域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方便啊。虽然看上去有点凌乱，但是对于空间有限的朋友来说呢，真的是超级实用，绝对是个神器。
5: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就是风情包收纳啊。风情包居然也可以收纳衣服，没有想到吧。原理呢其实就是把衣服当作文件一样分类的存放起来，把每一件衣服呢放进这个独立的格子里面，还可以贴上标签啊，快速的找到你想要的那一件，超级方便。容量呢也是相当不错，可以收纳不少的衣物。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衣服太厚重啊，可能会把这个风情包袋子撑开，而且衣服最好是不要有那种什么夸张的造型，比如说这上面别了个小熊啊，那边有个袋子啊什么的，可能就从这个袋子里面就滴溜出来了。所以啊，最好是选择比较平整的衣物，就是咱普通的这个 T 恤衫就可以了。
6: 对，
5: 这种收纳方法也是非常适合喜欢整洁和分类的人，就好像给衣服建了一个小档案库是一样的。
6: 但我觉得这个啊，稍显有点没有必要，你知道，而且你每次叠衣服的时候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你得叠好大小能放进去的，还不能太厚了。
5: 那你比较适合用那个袜子收纳，袜子架收。
6: 不可能是桶
5: 直接卷卷放进去
6: 啊。对啊，接下来和您说的是这个立式分格收纳，就是如果你家里有闲置的鞋柜呢，可以试着把它改成这个衣柜，只需要用书本分格或者是隔板把柜子分成多个小格，就跟我们看到有一些很多年前在这个厨房做那个放酒的那种东西，类似那种那个，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菱形斜着的摆的，而是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把衣服卷起来，相对于叠放卷起来的衣服是不容易有褶皱的啊。这种方法的空间利用率是非常高的，像玄关柜那种35公分深的这个小柜子，完全可以轻松收纳不少衣物，一点不浪费空间。但是懒的人呢可能会摇头，就是我们收纳就是为了方便，你知道，我现在最好的就是挂起来，其实是相对来讲最省事的。我家有一套冬天的衣架，还有一套夏天的衣架。夏天衣架就是那种比较轻薄的，就是一个片片那种，但它承重是非常不行的，你挂一个厚点的这个
5: 挂不住，
6: 挂不住，毛衣什么的都变形了啊，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你放一件这个轻薄的 T 恤是没有问题的，用它收纳，就是洗完的时候晾完之后，我连摘都不摘，直接从那个晾衣杆上摘下
5: 来，放到衣柜里，
6: 放到衣柜里面，我觉得特别省事儿。
5: 这样也是非常好啊，就家里面多备点这个衣架就可以了。
6: 对，而且那种衣架便宜啊，
5: 对对对，
6: 就是你。

0: 买点便宜的衣件，而且塑料衣件时间长了，它可能晒呀、有老化的情况，勤换，勤用勤换就行了。
1: 没错，
0: 没必要买特别贵的。
1: 对的啊，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斜隔板收纳啊，超薄的翻斗玄关翻斗的这个玄关柜呢，加上伸缩隔板，简直就是空间利用的高手。这种设计最大化的利用了深度，能够有效的节省空间，适合收纳大量的衣物。而且啊，这种斜隔板的设计呢，让衣服可以看起来清清楚楚的，拿取也是非常方便，只需要将这个伸缩的隔板呢装到柜子里面，然后根据衣物的大小来调整隔板的位置啊，能够让衣服自己就立住它了啊。
0: 对，
1: 特别是对于深度有限的柜子呢，可以说每一寸空间都是完美的用上了。另外呢，斜隔板收纳比上面的这些分隔架啊更容易保持整洁，衣物呢也不容易被弄乱。如果你的柜子深度有限，这个方法是非常值得一试的啊。
0: 没错，所以说啊，聪明的收纳呢，不仅能够让你的衣柜变得井井有条，还能帮你节省找衣服的时间，真的是懒人必备啊。无论是刚才我们说的极海绵呀、双杆啊，还是风琴包，都能让衣柜变得整洁，有效空间得到更高的这个利用。最重要的是呢，其实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收纳，而且根据空间的大小和个人习惯。收纳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复杂，关键是要找到你一个最合适的方法啊。
1: 没错，
0: 而且呢，老人常说一句话，你家怎么就不乱了？从哪拿的放到哪
1: 儿，
0: 对，它就可能不乱了哈。你还有哪些收纳小妙招呢？也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或者节目之后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营。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来自平山县文旅局副局长张平良。张局长您好。
6: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5: 平山县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还是革命圣地西柏坡的所在地，素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平山吗？
6: 可以。平山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水湘江，风光优美，拥有红绿古特等全有属文旅资源，是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县之一。平山县以西柏坡为龙头的红色之旅和由此延伸的山水风光游、温泉看眼游、休闲度假游、乡村体验游、考古研学游等特色旅游线路，已现于河北和全国，昔日革命圣地今早已成为旅游胜地。
5: 没错哈。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红，我知道是红色文化，这个绿是指？
6: 这里之绿啊，指平山的绿水青山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5: 这个特是独特哈，那这个平山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6: 特呀，这里指呀是特色旅游资源及业态，如平山的温泉看眼、避暑度假、乡村旅游、漂流、翻车露营、夜间经济、市井演艺等等。
5: 我很好奇，您在文旅领域工作有几年了？
6: 工作已经26年了。我是地地道道的平山人，生在大山，存在于平山县。
5: 这整整26年，平山应该变化很大吧？
6: 是的，我是1998年8月7日到平山县旅游局报道工作的，亲自参与和见证了平山旅游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尊其感受是，一路耕耘，一路收获，却顾所累经，餐餐恨翠微，累并快乐着。我个人认为啊，新时代平山文旅工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风好正是扬帆时，奋起助澜天地宽，应该为河北建设文旅融合、全局全季的旅游全省贡献平山力量。
5: 没错，平山的文旅也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那平山县在地理位置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6: 平山县呀，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西部，与山西省接壤，面积2648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县城距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只有26公里，西北县界距佛教圣地五台山仅仅有30公里，处于京津冀旅游圈的环境位置， 太行山高速公路及207国道等于京甘澳京空等高速公路和京广石泰石德等七路，以及石家庄机场连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捷。
5: 听起来去坪山游玩确实是非常方便。那坪山在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上，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6: 可以。坪山县呀，位于山西台地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处巍巍太行山环抱之中，境内最高峰是位于西北角毗邻五台山的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这个东南县城一带呀，降到110米。全县的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5: 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个说法很特别哈，您能展开给我们讲讲吗？
6: 那这里啊，是指坪山的山场水域耕地面积大约分别占全县总面积的80%、10%、10%。从中呀可以看出，坪山县是典型的山区大县，有坪山不平之说。
5: 坪山县是处在山西台地和华北平原的一个过渡的地带，那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它的景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6: 影响可是大了，这种过渡地带的地形落差呀非常大。像我们境内的最高峰，刚才说的毗邻五台山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县城一带呀降到10米，2000多米的这么大的落差，就形成了平原、丘陵、低山、中山、亚高山、高山等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
5: 坪山县的林木的覆盖率是达到了68.1%，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它自然景观丰富的一个原因呢？
6: 没错，这么高的森林覆盖率，不仅让空气特别清新，还孕育出了森林、河流、湖泊、西风、溶洞、飞瀑、温泉、湿地等各类自然景观300多处。坪山县志记载，山川峨峨，百川浩浩，山水紫奇，触目皆然。这句话呀，充分展现了坪山县山水景观的壮美和奇特。权威专家称，坪山除没有海滨外，旅游景观基本上是河北省的缩影。
5: 坪山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您能和我们讲讲它悠久的历史吗？
6: 当然可以。大约3.5万年前呀，旧石器时代，水帘洞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5000年前，三代始祖谢发现于此。当时这里啊，从坡雾，还有万木山，那可是在千里太行山唯一的主山。
5: 那坪山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文化的积淀吧？
6: 没错，坪山县呀，历经春秋战国、汉唐宋元等各个时期，全县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76处，和大量的文化遗存。2300年前，仅次于战国。

0: 武器群的中山国和定都于平山县境内，出土的19000件文物精美绝伦，闻名世界。
1: 而且平山还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和传说，您来和我们说两个。
0: 我举几个例子吧。
1: 嗯，
0: 你像胡服骑射呀，东郭先生溜须走国，还有后唐最后一个皇帝李冲珂与关龙山等典故传说，就像多多浪花点缀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1: 平山不仅可以感受自然风光，还可以感受历史文化。而且我们都知道平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那它在革命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您能和我们详细讲一讲吗？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抗战的年代啊，平山县是全国第一个敌后根据地，警察局边区的核心县，警察局党政军主要机关在平山战斗生活了共3年零2个月。当时呀，25万人的平山县，先后有5万人参加了八路军，5000人牺牲在全国各地的战场上，涌现出了太行山上贴的子弟兵平山团，子弟兵的母亲荣光秀，少年英雄万二小等一大批灿若星辰的名字。可以说平山的每寸土地都能触摸到抗战烽火岁月的遗存。
1: 那在解放战争时期，平山又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位置呢？
0: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先后进驻平山县西北坡及周边各个村庄，这是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也成立于平山县。
1: 平山的红色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像您刚刚所介绍的，而且我知道咱们有一些经典的歌曲都和这里有关，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我简单介绍几首。平山籍音乐家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创作于平山并首唱的《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翻牛了等等一些歌曲，其中3卷3首歌曲啊，2015年同时入选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我最喜爱的10大抗战歌曲，一直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1: 听说白毛女的故事啊，也和咱们平山有关。
0: 平山呀，是白毛女的故乡，电影《白毛女》就是在天狗山一带拍摄的，而且呀，《人民日报》等众多国家级文化文艺团体会诞生于平山，会曾经挥霍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整个平山县呀，犹如屹立于天地之间，巨型的中国革命展览馆。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能感受到平山的文旅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您能再跟我们展开谈一谈吗？
0: 古人用江山六胜迹，我辈复登临，平山县有着多姿多彩的山水景观，丰厚独特的人文历史，还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平山县建设文旅大县和文旅浅县提供了广阔的潜力。全县呀，10级以上景区10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镇8个，10星级以上旅游饭店4家，省级精品民宿8家，旅行社及服务网点24家。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知道平山不仅是人文历史资源丰富，而且我们这个特色的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美。那我想让您给我们推荐几个平山有代表性的景点，你会为我们推荐哪几个呢？
0: 今天呀，我重点呀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古城遗址。这里呀，曾经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中山国呀，是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

0: 游牧民族、白地族、先于部落所建立的一个国家，是综合国力仅次于战国七雄的诸侯国，历经七代国君，共210多年。现存遗址面积啊，大约18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城垣、护城河、万林区、弓箭机子及手工作坊区等21个区域。
1: 我看到您今天带来了几件这个文创产品，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今天呀，重点介绍我们中山国万林陈列馆文博团队他开发的两件文创产品，一个是这件是双翼神兽，一个是这件是中山传正尺，这两件都是纯铜材质。嗯，我先介绍这个双翼神兽。这个双翼神兽呀，是原型为中山国遗址出土的簇影双翼神兽，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带翼的神兽，也是麒麟的原始形象，为中山国独有。早在2000多年以前呀，它就是中山国的守护神，也是中山国国王的心爱之物，被摆放在国王的大殿之中，不离左右。目前，河北省博物馆大门两侧摆放着两座大型雕塑，也就是这个中山国双翼神兽。所以大家仔细看啊，它前胸低沉，后筒隆起，双目怒目圆睁，雷声双翼，矫健玉飞，整个器型呀设计巧妙，寓意吉祥，是极具中山文化代表性的艺术品。
1: 没错。嗯，那这个呢？
0: 这件呀是中山传正尺。中山传呀，源于中山国王绰七度大吞鼎，奎龙氏克明反胡，嬴氏克明铜元壶等吞称为中山三器的铭文。这三件青铜器啊，共刻有中山传的文字1101个字，字体修长，甘婷秀美，是中山国独有的字体，被学术界誉为最美，中国最美的古文字。现在请大家关注的是，中山传呀，还填补了中山国的史料空白，具有非常的史料价值。目前，中山传正尺让中山文化走进我们普通生活中，极具实用及收藏价值。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更要去平山去感受一下中山文化了。而且我也很好奇啊，咱们这个文创团队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没错，近年来呀，年轻的中山国文博团队呀，充分挖掘利用中山国文化，努力让文物活起来，已开发出7大类、300多种文创产品，屡获省级以上文创旅游产品大赛的奖项，并且持续在直播电商、研学教育等领域深耕细作，均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而荣获2024年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文创团队会推出更多的新的这个文创产品。目前平山县的文旅发展情况怎么样？
0: 好的，我介绍一下。近年来呀，平山县全面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河北产景的战略部署，明确了生态立县、文旅兴县的战略，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共接待游客209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7.4亿元，还荣获了河北省首批10大旅游名县、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圈旅游示范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不少荣誉。
1: 能具体说说还有哪些成果吗？
0: 这些成果呀，我从五个方面来介绍。首先是呀，健全工作机制，据全县治理抓文旅工作，坚持高位推动。我们县呀成立了平山县文旅工作领导小组和旅游发展推进委员会，县委书记、县长亲自调组。去年以来，专线调度文旅工作21次，基层调研29次，确保文旅各项重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且建立了4大班子这个联席会议制度，包揽23个乡镇和重点项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构建了这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通过这些政策，坪山的文旅发展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在丰富旅游产品上，您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的？
0: 好，这方面呀，我们全面落实呀习近平总书记给北端村全息党员的回心精神，发挥西北坡龙头带动作用，谋划实施了总投资11亿元的14个重点文旅项目，最后西北坡混色游、贝野山水生态游、驼梁避暑休闲游、中山考古文化游、文坛温泉看眼游、周末特色乡村游等多元业态，打造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北庄村和李家庄村、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百里水乡等精品旅游点，开发了500多种特色温泉产品，创配了梦回西北坡、团结就是力量、自美中山等沉浸式市井演绎，为许多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旅新的体验。
1: 嗯，这些好的旅游项目也需要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那坪山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0: 近年来，我们完成了虎托和景观大道、西北坡至驼梁、文坛至天贵山等众多旅游转向公路，新兴高速公路也在规划，坪山下一号公路即将全线完工，还建成了旅游驿站、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开发了智慧旅游平台。
1: 目前呢，各地文旅都在积极地去宣传当地的文旅资源，那我们在宣传推介上做得怎么样？
0: 我们呀，组织开展了京津冀汶川高质量发展大会、全省首届乡村旅游民宿发展交流大会、文坛烧烤音乐节、湖湖水冰雕冰瀑节等众多旅游节事活动，得到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赞誉。我们还结合“正文静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主题，在传统主流媒体和抖音、快手等全网全媒体平台上，对红色文化旅游景区进行广泛宣传，叫响了“坪山别样红”、“民族脊梁”、“英雄坪山”的品牌。近年来，坪山县民俗文化活动呀密集展演，异彩纷呈，成功举办了河北省春晚过大年走进坪山、县城正月初十民俗文化大巡游、天性花灯会、管路山传统大庙会以及文化惠民演出等全民参与的众多文化活动。坪山特色的中山战鼓、白坡腰鼓、西雕秧歌、燕山人民歌等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并推出了烧烤、露营、夜跑、夜市、摇滚音乐祭等多维度文旅体验活动，丰富多彩，既增加了坪山的关注度，又吸引了广大游客，激发了全县文旅产业新的活力。
1: 嗯，坪山的这些活动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所以我也想听听您在规范市场秩序这方面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0: 这个很有必要呀，我们呀配合石家庄市政道常委会出台了西北坡混色旅游区保护与管理条例，填补了西北坡混色旅游区保护开发管理的法律空白，建立了一家式旅游综合执法体制，成立了多个执法部门，对游客的投诉呀能够及时受理、良和办理，多年来游客满旅游率一直达到95%以上。
1: 这些年在开展坪山的文旅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0: 当前主要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县呀2023年成功创建了第一批河北省旅游名县，但距离这个文旅融合全域全季的旅游前线还尚存很大差距。一是全县传统老旧景区数量多，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投入不足，业态不够丰富，转型升级的任务仍很艰巨。二是呀，文旅产品的类型呀比较单一，休闲体验不足，夜间消费啊也得加强。三是限于品牌偏弱，外界呀只知道西北坡，不知道坪山县，急需要全方位宣传营销。四是旅游公共服务呀还得进一步提高，综合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利用。
1: 那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坪山县有哪些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呀将继续 坚持和树立项目未完的理念，实施各项激励。

0: 政策，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拼杀蒙绿事业和蒙绿产业，持续优化大洗白坡产业集群，高质量推动老景区提升改造，高等级旅游度假区、夜间蒙绿消费聚集区等休闲体验类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的开发建设，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并且精准啊对接京津冀城市群的市场大需求，大力发展乡村民宿，力争成为啊华北著名的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1: 听完您的介绍呢，我既了解到咱们坪山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我们坪山文旅也一直在推行一些新的政策，不断去更新，不断去服务好更多的游客。那我想知道我们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我们呀将充分利用洗白坡等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紧紧围绕打造本色旅游首选地、休闲看家目的地的战略目标，顶层设计，真情谋划，计划利用3到5年的时间，着眼于补短板、浅弱项整后劲，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构建呀布局合理、业态丰富、产品优质、公共服务完善的以墨红带七彩的文旅产品供给体系，形成处处可旅游、事事皆可游的全域全季旅游发展型格局，使老百姓呀能够普遍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坪山县呀也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
1: 您刚刚提到这个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那在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上有什么新的思路吗？
0: 一方面呀，我们将进一步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大家知道文旅工作呀既包括文旅事业又包括文旅产业，既有经济功能又有社会功能，涉及面广，综合性强，这就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高位运作。我们继续坚持党对宣传、文化、旅游等工作的全面领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性的建立和完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持之以恒地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尽最大可能激发全社会参与文旅事业、文旅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坪山文旅的决心。那最后呢，想和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些什么？
0: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和整个节目的制作团队，感谢各位观众和游客多年来对坪山文旅的关注、支持和厚爱。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真诚地邀请大家走进坪山，品读红色历史，参与青山绿水，体验灿烂文化，寻找专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我在坪山等您。
1: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坪山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好，看这里，
1: 对对，眼睛睁大点儿，
0: 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快乐，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走。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那每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都一起去品读文旅新鲜事，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最近呢，全国各地的文旅活动啊，可以说是轮番上新，戏曲影展、文博新展、旅游大会也是精彩不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紧去来看看今天的一些文旅资讯都有哪些吧。首先呢，给戏迷朋友们推荐一个好看的戏啊，就是

咱们文化和旅游部公示了2026年戏曲百戏盛典的经典折子戏展演的拟入选的名单。那么从9月9日呢，名单就在文旅部的官网公示了，公示期呢一直到15日啊。那么昆山呢也是百戏之祖昆曲的发源地，戏曲呢这个百戏盛典每年呢都会汇聚各地的大大小小的这样的地方的戏种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去登台，所以喜欢去看戏曲的朋友啊，可以去昆山来转一转。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主题呢是数字换新，以和共赢。那么9月9日开幕呢，汇聚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共400多位代表参会，一起探讨数字的智能时代，全球旅游怎么合作，助力入境的旅游发展。那么首钢园区啊，也是由老工业的厂区改造而来的，是工业文旅的算是一个典范啊。那么老旧厂房呢变身会展文创打卡空间，也是城市更新文旅融合的经典的一个案例之一了。第6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9月9日在福建的平潭开幕，影展呢为期4天，持续到12日结束。那么短片呢，主要是受到了全球410所高校的2000多部短片，其中呢也包含台湾地区33所院校的100多部的作品。活动呢包含影片的展映、大师班和公开课等等一系列的丰富的内容。那么两岸的青年也可以通过这个影展去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用短片讲述年轻人的故事，以影像为纽带。广西博物馆上新展《众生相：馆藏古籍与瓷器中的文学人物画像》，9月9日呢就开始展览了，一共展出94件馆藏的文物、古籍版画、古瓷器，上面呢也藏着文学故事里的神仙、英雄、才子佳人。那么古代啊，没有电视绘本，瓷器版画就是古人的图画书。工匠呢把小说、传说画在瓷器和古籍的插图上面，文学故事就这样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来。2026年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9月8日在江西的梧州开幕。那么会上呢也是公布了民间的文艺版权的一些试点的地区，还启动了民间文艺版权新媒体的矩阵。那么很多民间故事、剪纸、刺绣、民歌都属于是民间的文艺。版权保护呢就是保护老百姓世代传承的本土的文化，防止非遗民间创意被随意的盗用。那么在这个金秋呢，湖北的文旅啊也是出来了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2026的知音湖北乐享金秋消费季从9月就会开始啊，持续到12月初，覆盖中秋、国庆5大主题板块。1000余场活动拿出了2亿元的文旅惠民福利，邀请大家畅游荆楚大地。我们一直说荆楚大地啊，荆楚其实就是湖北。那么金秋的湖北呢，既有武当山神农架的山水秋色，还有古城湖泊，金秋出游的气候也非常的舒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去湖北来转一转，去感受这种短途或者长线的旅行。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家门口的文旅动态。10届河北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会在这2天啊，在沧州举办。那么这次大会呢，也是深挖了大运河的文化根脉，串联了非遗、杂技、武术资源，打造大运长河文旅品牌。沧州呢是大运河河北段的重要的一个节点的城市，也是吴桥杂技、沧州这个武术两大国家非遗的发源地。这次旅发大会呢，也把运河风光和传统的技艺相结合，南川老街、沧州园博园、吴桥杂技欢乐城都属于是重点的打卡点位。那么大运河的非遗旅游体验周啊，
也算是这次呢沧州旅发大会配套的重点的惠民活动。白天呢可以看记忆展演，晚上去欣赏运河的夜景，不用远行就能沉浸式的感受运河非遗的魅力，也非常适合在金秋的周末啊去出游。确实啊，我们通过一些文旅的活动和知识就能了解到，我们旅行呢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读懂什么呢？我们风景背后的文化故事。那么今天的一些文旅的资讯呢，先跟各位聊到这里。接下来呢，也让歌曲在午后的时光当中呢，带领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歌曲之后再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快乐走天下。那刚刚呢，我们看了全国各地还有河北本地的文旅资讯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我们刚刚火热开启的一场户外的盛会，就是在这个周末，上个周末应该说啊，伴随着清脆的发令的汽笛声，我们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正式出发，一共呢有2000名骑行爱好者从四个会场同时启程，汇入环城绿道，在秋风里呢也开启了一场特别的旅游盛宴。那咱们石家庄的环城绿道呢，全长101公里，是精心打造的城市生态休闲的廊道，专门设置了骑行的这个独立的道啊，机动车呢是禁止驶入的，骑行安全系数非常高，也是石家庄全民健身的标志性工程。那么这次骑游大会呢，一共设置了4个会场，4条骑游的路线。叶子广场主会场的路线呢，全长30公里，还有天山公园分会场37公里，博水公园分会场53公里，以及石家庄西服务区会场18公里。那所有的骑手啊，都是沿着环城绿道顺时针的骑行，4条线路长短不一，特点呢也是各不相同。资深的骑行发烧友可以选择长距离的路线挑战自我，普通的休闲骑友、家庭出游的朋友啊，也能够选择短的这种路线去轻松的体验，可以说呢，兼顾了难度和游玩的体验啊。确实，想想都很开心。这个秋风送爽，车轮滚滚，骑行的队伍呢也是穿梭在碧水绿廊之间。一路上呢，可能你会看到霁之光，看到揽秀塔、滹沱河大桥这些大家熟悉的我们的石家庄的城市地标啊。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在山水秋色交织在一起啊，确实是可以让我们在环城绿道上的骑行成为最有活力的风景线。其实近些年呢，石家庄一直在完善全民健身的配套设施，新建球场1015个，更新建设的健身设施啊5000多处，建成了标准化的体育公园呢35个，越来越多的健身空间呢来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家门口，我们一下楼一出门就能够去运动去休闲。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心动了。我一直在想，哎，我什么时候就是去环形绿道的时候，能不能带上孩子一块儿去呀？或者我们走哪个路线，风景又好又轻松呢？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环城这个绿道骑行的小攻略。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亲子游，或者说是新手的友好路线啊，大家可以从叶子广场到霁之光塔，也是这次骑行大会的一个主会场的起点，全程呢大概15公里，路面非常平坦，几乎没有陡坡，就比较适合第一次来绿道骑行的朋友们啊。沿途呢可以看见滹沱河宽广的河面，大片的河滩绿地，还有网红的这个鱼鳞坝。路上呢也有多处设置的骑行驿站、卫生间、直饮水啊、休闲座椅等等啊。另外呢，秋天呢，咱们再过几天你就会看到这个芦苇泛黄，天高云淡，风景呢也是非常的漂亮的。所以新手友好路线推荐给大家，就是叶子广场和霁之光塔之间的这一段10来公里的路程啊。那如果说你想去欣赏这个水景的朋友啊，可以去关注一下天山公园到博水公园这段路线。这段路线呢是沿着环城水系河道蜿蜒曲折，水面呢也是可以看到秋天波光粼粼的感觉啊。一路上呢会连着穿过好几座城市公园，推荐大家可以在下午3、4点的时候出发，慢悠悠的呢骑到傍晚，正好可以看到这个落日倒映水面的美景啊。这段路线呢会稍微的长一点，大概有30多公里，就适合有一点骑行基础，适合就喜欢这种比较安静啊水景风光的朋友们。那接下来呢再来推荐一个这短途线嘛也比较轻松，就是石家庄西服务区的周边，也是这次的他们的这个路线的18公里的一个短线路啊，难度比较低，路程不长，周边呢也是紧邻绿化带，周末呢半天时间就可以往返，大家可以去试试这条。那如果你说我已经是这个
不是新手了，我已经骑过一阵了啊，那可以去试试咱们这个进阶挑战路线，也就是大会的博水分会场53公里的这条线路啊，完整的环城绿道的长线，比较适合体能比较好、经常去骑行、有经验的一些朋友们啊。它这一整条呢是串联起了滹沱河、太平河、环城水系，那整个的风景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多样的，比如说湖泊、森林、花海、城市地标都能够看到。但是啊，这个完整的骑行路线呢比较时间长，耗时也比较久，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提前呢规划好我们的一些补给的地方，然后最好呢能够跟朋友一起结伴出行，量力而行。另外呢也给大家有几个贴心的小建议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秋天嘛，昼夜的温差大，所以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早上或者说是傍晚来的话啊，也要随身带上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绿道部分呢，有的地方是这个树木比较茂密的，但是呢树荫下的话视线是比较偏弱的，也提醒大家如果傍晚骑行的话，一定要提前把我们的车的一些前灯啊、尾灯啊都看看有没有安装好啊，提高我们的安全性，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还有呢就是像一些装备吧，提前备好我们的水呀、小零食啊，因为如果你骑长线一定要备好吃的喝的啊，到后来会很累。另外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绿道呢是的公共美景，请大家随身带走垃圾，爱护河道和绿植。最后啊也提醒各位，骑行一定要戴好头盔，安全是第一位的，不用比拼速度，慢慢欣赏沿途美景才是我们骑行最大的乐趣。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2: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1: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2: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3: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2: 郭松涛不明白李鸿章有什么私心。李鸿章的所谓私心，就是为淮军将来筹饷考虑，与国家精致之师八旗绿营粮饷完全由户部筹拨不同。湘军、淮军属募俑，其粮饷主要靠自筹，有地盘自筹还能方便些，如果没有自家的地盘，求东告西，那就非常的困顿。曾国藩在位任两江总督之前，一直是侍郎的虚衔，客居地方，终日为粮饷犯愁，所以他一旦获得总督两江的实权，就立即把自己手中的人才纷纷推荐出任地方的督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筹饷方便。推荐毛鸿斌出任两广总督，曾国藩盯着的是粤海关及广州口岸的税收，而李鸿章趁机推荐自己的童年去广东，也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这位老童年能向淮军伸出援手。军先呐，你也看到了，淮军的规模是日渐扩大，而且 我要让淮军健儿都背上洋枪，那开销自然是越来越大，仅靠江苏是越来越吃力了。啊，你巡抚广东，将来淮军揭不开锅了，你能看在老童年的份上向淮军伸出援手。李鸿章必须把自己的意思说明白，得到郭松涛的一句承诺。
14: 哦，少荃放心，咱们熟不拘礼，老童年勿怪啊，我叫你一声少荃，只要帮得上忙，我肯定要帮。啊，说起来呀，江苏是我郭某人的一块宝地，我从一个从六品的修撰到从二品的巡抚，一年多的时间完全是在江苏这片地方得以超卓。你说江苏是不是我郭某人的龙门呢？
12: 郭松涛骤应大任，心中十分的激动，自然豪情满怀。
14: 湘淮本是一家，我先是从湘军，后来又算投奔了淮军，没有不帮娘家的道理呀。
12: 君仙这话让我愧不敢当啊。你到江苏来，哪敢说是投奔淮军啊？是我李某人借助老童年的才干呐。然后，两人话题转到出入上海的观感。四年前，郭松涛为了帮湘军筹饷，就曾到上海参观了英国人的军舰和洋行，为洋人洋枪洋炮所震撼，也为洋行的先进机器所折服。到上海任职之后，他发现短短四年间，上海的变化令人瞠目结舌。郭松涛感慨万端，
14: 洋人总是在变，而我们呢，还是一如既往。哎呀，少荃呐，从林文忠公虎门硝烟，洋人逼迫我们签订城下之盟算来，已经过了20余年呐。可是20余年后，我们对洋人仍然是一无所知，洋人却涌入内地，了解我朝的物产、风俗、朝政时局，极力搜罗各种情报，更是不惜重金雇请国人教授他们语言。而我朝在京中开设个同文馆，学习西洋语言，就被群起而攻之，说什么中华文明尽善尽美，何必学洋人，何必学洋语。哎，中国人呐，什么时候能够放下天朝的架子，能摘下头上的这顶纸帽子，睁开眼睛看一下洋人的国家。
12: 郭松涛仍然不改书生意气，说到激动处连连拍案。李鸿章也是深有同感，连声附和。郭松涛受的鼓励，端起茶来一通牛饮，不能不一吐为快。
14: 我朝如今处极弱之势，又与外洋情形一无所知，反而想靠耍小聪明取胜，还真不是我说笑话。英法联军进天津的时候，有人相信洋人膝盖不打弯，只要把他们引入战壕中，洋人必败无疑。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本来啊，朝廷与联军在通州谈判，后来不知谁的馊主意，把巴夏里等30多人的谈判代表抓了起来，他们口口声声要雪耻，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结果怎么样啊？英法联军进京，皇帝巡狩，他们哪一个玉碎，哪一个瓦全了？啊，签订了城下之盟，洋人军队走了，他们呢又还过魂来，照唱高调， 还是看不起洋人，还是不屑于学习洋人。这样的跳梁小丑，你说可恨不可恨呐？
12: 郭松涛在金钟翰林院任职时，因为常有倾慕洋人的议论，因此备受指责。如今一说起来，依然义愤难平。李鸿章对那些只会高谈阔论的御史言官也十分的反感，对郭松涛的话十分赞同。大清坏事就坏在这些言官的手里，他们一点实事也不做，别人做了，他们还指手画脚，批得体无完肤。
14: 少权呐，我还有个看法，如今与洋人交往，要以和为主，轻易不要开战。一是我们打不赢，这20年间，我们与洋人打了4-5仗，哪一次我们不是败得一塌糊涂啊？二是不必打。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洋人还是讲信用的，一旦签订合约，他们也可以和平。

0: 相处。哦，还有，洋人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我们据理力争，同样也能保护我们的利益，那又何必动不动就想打一仗呢？就像一个虚弱的小孩，偏偏嘴巴硬，一言不合就要与身强力壮的人打一架，哎，可笑不可笑啊？君仙说得不错，与洋人交往，我们要学会据理力争，耍小聪明不行，动不动要打一架更不行。可是，这话你要搬到桌面上说，不知要有多少人骂你是软骨头、洋人的走狗，更难听的就是骂你是卖国贼。哎，他们口口声声说爱国，结果呢？却让国家蒙难呐。郭松涛侧身靠近了李鸿章。少荃，我们是办实事的人，是敢和洋人打交道的人，我们必须来影响朝廷，影响更多的人呐。是啊，我到上海后对洋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有许多的想法。君仙呐，你说说看，如果向朝廷提建议，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是李鸿章这些天来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1: 要学习洋人的语言，要学习制造洋枪洋炮，要引进洋人的机器，这些都是最急迫的。不过呀，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一下洋人为什么发展这样快。这火药啊，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结果呢，洋人拿来把我们打得一败再败，这洋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李鸿章大感兴趣。君仙呐，你说我们比洋人到底差在哪里？
1: 我哪里能回答得了你的问题呀？
0: 不过啊，你目中的冯景亭不愧是江南才子啊，最近呢、写了部奇书叫《笑宾庐抗疫》，对洋人国家颇有研究啊。冯景亭就是冯桂芬，几年来一直帮助淮军筹措粮饷，李鸿章当然认识。只是这几年一直在军务上忙，只知道他很有才气，有江南才子之称，不知道他竟然对洋人国家也有研究。
1: 冯景亭这部书啊，共有40多篇文章，书稿都已完成，只因书中对洋人国家多有赞颂，对大清军政科举多有批评，怕被人骂作卖国贼，亲友又多方劝阻，因此啊，一直未曾刻印。
0: 郭松涛谈到冯桂芬的这部奇书，极为赞赏。
1: 我有幸看了多篇，真是醍醐灌顶啊！
0: 郭松涛本是颇为自负的人，笑宾庐抗疫能得他如此赞誉，必有过人之处。所以李鸿章怀着求教的心情问道：
2: 能令小仙青眼有加不容易呀，不知书中有何心意？
1: 心意多得很。比如有一篇《治阳气义》中提到，我堂堂大清，广远万里，幅员8倍于俄，10倍于美国，2倍于英国，乃地球第一大国，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天下，而今呢，却屈于俄英法美之下，何故啊？
2: 是啊，我中华地大物博，圣相因数千年，今日为何屈居于诸国呀？
0: 李鸿章还是第一次听到大清国面积之大，竟然200倍于英国，
2: 不禁有些吃惊。
1: 风景亭认为，洋人国家以小而强，我中华以大而弱，非天时地利物产不如人，而是人物器材不如人，地无一利不如人，军民不革不如人，名实相符不如人。最坏就坏在科举取士上，聪明智巧之士，穷一生的精力消磨于八股试帖楷书之中，而终生所学几乎无用，出而为官，临政、曹政、农桑水利茫然无知，洋人枪炮轮船更是闻所未闻。所以呀、啊，应该我国家科举学习洋人枪炮机器诸学问，善得其法者，赏给举人进士功名，自强之道，实在于此。时宜制夷之道，也在于此。真是高论，妙论，我也正有此意呀！李鸿章连声赞叹：“少荃呐、啊，依我看，长毛之祸用不了多久就该平定了。将来我国最大的祸患，恐怕还是来自西洋强国呀。”林文忠公早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现在制夷根本就谈不到。但师夷长技的事情必须踏踏实实地做起来，不然还谈什么制夷呀？我年前呐、就想应该给朝廷上一个折子，有一个全盘的规划，好好学习洋人的长处。后来又想，我上这么个折子，白白惹那些都老爷的骂，想想就罢了。听君一席谈，又勾起了我的忧患之思。骂就让他们骂去，如今看，这个折子，非上不可。上，当然要上。笑骂由人，我自横行天下。郭松涛鼓励李鸿章，也同时算是鼓励自己。我到了广州任上，也会特别留心洋务，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洋人，学习洋人。下朝后，议政王在军机处安排完急办的事情，照例再到总理衙门去。总理衙门偏居朝阳门东南的唐子胡同内，本来是大学士塞尚阿的宅院，因为他与太平军作战连连失利被治罪，其宅地亦被即没，户部驻钱局用作了驻钱的地方。北京条约签订后，为了方便与各国联系，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选址的时候，大清的官员们耍了个小聪明，单挑了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以为在此与各国交往，便降低了洋人的身份。当初成立总理衙门的时候，没想到事情会如此之多，外交、商务、教案、海关管理等等，其事务已贯六部之前。议政王是总理衙门王大臣，几乎每天都要到这里来商议事情。从晋城过来有四五里路，他的家在晋城西北，从总理衙门回家则有十几里路，大量时间耗在路上，实在不便得很。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选到这么个地方来。议政王这样想着，轿子已经稳稳地停下，总理衙门到了。见议政王到来，张京们立即肃然起敬。有人把议政王的座椅再擦一遍，有人立即亲自奉茶。等他安然入座，一位张京把李鸿章寄至总理衙门的函交给了他。通常江吏有事情要奏办，就上奏折，而拿不准的事情，有时就写一封函件给相关的衙门或个人，先投石问路。
2: 李鸿章本来是要把自己的想法正式出奏，可是觉得太没把握，因此就先写一函给总理衙门，其实是想先听听议政王的想法。议政王阅着李鸿章的函稿，实在太精彩，禁不住读出声来。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汉族又多粗蠢，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以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变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何非说话真是痛快。读到这里，议政王一拍桌子，的确是痛快，因为这些话就是议政王也不敢摆到桌面上来说，因为在京中还是清流们的天下，总理衙门从大臣到张京，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无异于是结交洋人的汉奸。尊贵如议政王都被人骂作鬼子六，其他人可想而知。李鸿章这几句话在他们听来真是让人扬眉吐气，身心通泰。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换成大白话就是这些士大夫不过是废物点心而已。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宝云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他说话向来痛快，
3: 哼，洋人已经视火器为身心性命数百年，而我们连学一下都要费这么多口舌，哎呀，想来真是憋气呀。
2: 议政王继续说，妙文共赏，大家继续听。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施习各异，又购制器之器在日本制习，现在已能使轮船造放炸炮，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复利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叟。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身为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恍然变计矣。
0: 日本竟然也在学习洋人枪炮，而且已经能够使轮船放炸炮，实在出人意料。李鸿章眼界的确开阔。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9: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0: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声音，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有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粤语版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希望奔波以后能望见你，清早到后能望见你，朝朝暮暮能和你共度每一个瞬间，便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光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孙燕姿《逆光》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弦子和王维乐的不甘。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荔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晚风心里吹，这首歌原唱是阿里月，后期呢有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最喜欢听的是刘惜君和王鹤野的合唱，觉得刘惜君特别适合唱粤语歌，声音很有味道，和王鹤野的对唱让这首歌情感更加的丰富。接下来晚风心里吹送给这位朋友。

一首经典的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0,000张。我觉得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日不落》，一贯的舞曲风格，现在听来还是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好的歌曲百听不厌，时隔很久听到还是会让我们想起当时的情景。接下来一首《回忆杀》，你有没有过带着 MP3 听歌的日子呢？这首歌又会让你想起谁？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很不容易了。所以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他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要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子女？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路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假耳吧。
5: 好讨，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墙山楼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边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

0: 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战、首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分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事儿凉事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1: 怎么了，爷们？
3: 您来了
1: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1: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1: 啊，
3: 他说了
1: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3: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1: 啊。
3: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1: 好, 好的，
3: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1: 近看是条狗，
3: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1: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1: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1: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1: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
1: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

0: 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2: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了这，
2: 得嘞，
0: 来，
2: 得嘞，得嘞，
1: 撤。
2: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的，
1: 好，
2: 厅长，
1: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0: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玩意？
0: 你告诉人家的？
1: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
3: 啊，
1: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1: 人家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1: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1: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3: 对，
1: 不对？
3: 你
1: 不对，
3: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3: 耳，
1: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

0: 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四门功课呀，
4: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3: 以说当先，
4: 是
3: 以学为主，
4: 这个学也不简单，
3: 就是模仿。
4: 对，
3: 您都能学什么呢？
4: 那学的太多了，
3: 给各位介绍一下。
4: 我可以说一说。
3: 嗯，
4: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3: 嚯，
4: 地下跑的，
3: 嚯嚯，
4: 河里头浮的，
3: 嚯嚯嚯，
4: 草坑里蹦的，
3: 嚯嚯嚯嚯，
4: 一样也学不了了。
3: 为什么？
4: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3: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4: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3: 嗯，
4: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3: 都能学。
4: 哎，
3: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4: 咱们配合一下，
3: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4: 好啊，
3: 您出个主意
4: 啊，
3: 咱们学什么好？
4: 让我出主意，
3: 捡您的强项来。
4: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3: 聋子打岔，
4: 行吗？
3: 这我可拿手。
4: 这么说您拿手？
3: 你说东我说西
4: 啊，
3: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4: 就这么有意思。
3: 咱学一学。
4: 行啊，
3: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4: 啊，
3: 我得是你二大爷。
4: 哎，
3: 对吧？
4: 我是你四爷爷。
3: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4: 你先要的便宜啊。
3: 这里有个说明，
4: 您给讲一讲。
3: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4: 您这话也有道理。
3: 再者说了
4: 啊，
3: 不是你亲二大爷，
4: 是什么呀？
3: 街坊辈儿。
4: 哦，街坊二大爷，
3: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4: 嗯，
3: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4: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3: 就是好拍个老腔。
4: 哦，
3: 咱们学一学。
4: 行啊，
3: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4: 嗯，
3: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4: 叙叙家常，
3: 就是这个内容。
4: 现在开始吗？
3: 现在开始，
4: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4: 啊，
3: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4: 可不是吗？
3: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4: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3: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4: 哎，
3: 出去溜一溜。
4: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3: 洗沙沙洗沙沙。
4: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3: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4: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3: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4: 认识您呢。
3: 我是你二大爷。
4: 知道，
3: 见面礼着点啊。
4: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3: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4: 没有啊，
3: 你扫听扫听去
4: 啊！
3: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4: 哦，
3: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4: 是啊，
3: 小子
4: 啊，
3: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4: 哦，
3: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4: 你亏心不亏心呢？
3: 甭瞪眼
4: 啊！
3: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4: 啊？您赶上了。
3: 我是你二大爷，
4: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3: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4: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3: 连个招呼都不打。
4: 您上哪儿去啊？
3: 二大爷耳沉了、
4: 啊、
3: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4: 哎，您上哪儿去？
3: 听不见。
4: 上哪儿去？
3: 大点声。
4: 上哪儿去？
3: 小子太可气了
4: 啊！
3: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4: 谁呀？上哪儿去？
3: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4: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3: 哎，
4: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3: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4: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3: 啊？
4: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3: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4: 哎，谁问他了？
3: 他可不如你呀。
4: 怎么呢？
3: 你多好啊！
4: 啊，
3: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4: 啊，
3: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4: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3: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4: 怎么呢？
3: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4: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3: 跟你学的呀？
4: 这跟我，
3: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4: 没这么回事儿。
3: 五年了。自首去吧。
4: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3: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4: 听不准。
3: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4: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3: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4: 你瞧我偷着东西，
3: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4: 哪儿跟哪儿啊？
3: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哎，
4: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3: 还偷一捆凉席呢，
4: 我生气了，
3: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4: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3: 80。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1: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曲。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那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位你肾不亏。

0: 吧唧儿，哎呦，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直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4: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4: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4: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3: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嗯，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伯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0: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0: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0: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你好。
1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嘛头套戴反了。

0: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哦，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啦、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
1: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2: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0: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很多70后、80后都有类似的儿时记忆，每到假期都会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伴随着一段神秘又奇幻的旋律，画面里蹦出一个石猴，电视剧《西游记》又开始了。从1986年正式播出，《西游记》轰动全国，至今已经重播超过3000次，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人们记住了剧中的一个个演员，哼起了敢问路在何方、天竺少女、女儿情，也知道唱歌的蒋大为、写词的阎肃，但很少有人知道作曲那一栏的许镜清。穿插在25集西游记里的2首主题曲、13首插曲，还有上百首配乐，全都是许镜清一个人打造出来的。那么这位低调的作曲家许镜清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作为《西游记》的唯一作曲，他又经历了怎样的9981难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许镜清，我为《西游记》作曲。
7: 相信许多70后、80后的朋友都有类似的儿时记忆，每逢假期都会守候在电视机前，伴随着一段神秘奇幻的旋律，画面当中呢蹦出一个石猴，电视剧《西游记》又开始了。从1986年正式播出，《西游记》轰动全国，可以说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至今呢，这部剧啊已经播出超过了3000多次，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然而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估计会难倒很多人，这就是《西游记》这段片头音乐它叫什么名字，您说得上来吗？
8: 按照作曲家的说法，片头这段音乐其实根本就没有标题，一直以来都是笼统地称为《西游记》序曲。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有网友给这段旋律起名叫《云宫迅音》，很多不明就里的朋友就把这个名字告诉给了作曲家，他觉得《云宫迅音》这个名字似乎更加亲切，具有文学味道，他本人很喜欢。
7: 许镜清就是电视剧《西游记》的作曲，从1983年到1987年，他用4年的时间为《西游记》一共创作了15首歌曲和上百段的配乐，其中片头曲《西游记序曲》，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等等啊，已经被千家万户所熟悉。那么许镜清是如何与《西游记》结缘的呢？他的音乐之路又是从何而起的呢？
8: 1942年，许镜清出生在山东龙口，只不过他对龙口基本没有印象，因为在他1岁的时候，全家人就背井离乡，辗转到了2000公里外的黑龙江伯利县。虽然当地也是荒远偏僻，一片贫瘠，但毕竟是父亲闯关东找到的落脚点。许镜

0: 亲就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徐晶晶后来回忆说，她的家就在东北松花江上。
1: 徐晶晶回忆说啊，自己音乐的启蒙的源自于父母，尤其是她的妈妈，经常呢会哼唱一些山东小调、上海老歌、京剧和二人转。徐晶晶每次听完呢，都会模仿一下，学着哼唱几句。后来呢，县里的十字路口上安了一个大喇叭啊，每天中午他都会播放一些歌曲。徐晶晶经常跑过去倚着电线杆听，其中有一首歌是抗美援朝的题材，叫王大妈要和平，带有东北风味，既有抒情呢又有说唱，让徐晶晶啊是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说是过耳难忘。不过更让他激动的是，三年级的时候，一位学长在班会上演奏了二胡，一下子激发了徐晶晶的音乐兴趣。
0: 当时正是建国初期，为了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很多不识字的大龄青年被安排进小学学习。徐晶晶班上来了个年长十岁的大同学，这位同学会拉二胡，在班会上同学们跳集体舞，他就拉二胡伴奏，美妙动听的音乐一下子把徐晶晶给吸引住了。他觉得二胡演奏出来的如同天籁之音，他很纳闷，一把看似简单的二胡怎么就能演奏出如此动听的音乐。
1: 回到家之后呢，徐晶晶是翻箱倒柜，找出一个竹笔筒，再买了两条黑鱼，把这个鱼皮啊蒙在上面，简简单单的做了一把自己的二胡。每天写完作业，他就开始自己摸索着二胡的演奏，虽然听起来如同是拉锯啊，但是呢他是乐此不疲，只要听到什么呢，他都会回家自己研究，依葫芦画瓢一段，把感兴趣的曲子给拉出来。就这样，他通过自学掌握了五六十首乐曲，后来他还用这种方法掌握了横笛的演奏。
0: 虽然徐晶晶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学习音乐，但是对音乐的认知他还停留在吹拉弹唱的表面功夫，并没有系统深入的理解。直到上高中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坚定了自己的方向。那时学校停课，组织学生投入生产，徐晶晶和同学们被安排去修水库，看到一伙年轻人挑水夯土的样子，徐晶晶的创作热情一下子被激发了，他写下了一首欢快热闹的曲子《吉星河大合唱》。
1: 《吉星河大合唱》是徐晶晶第一次作曲，结果呢，这首曲子先是在自己的同学圈子里边传唱开来，大家是边唱边干活，个个干劲十足。没过多久，徐晶晶回到学校，偶尔能听到几个女生在唱她写的这首歌，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她第一次真实地体会到，音乐就是一种精神食粮，能够带给她无限的快乐和享受。她心想，如果她写的歌都有人唱，那该多好。就这样，他的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欲望，那就是一定要成为一名作曲家，这就是他人生的奋斗目标。
0: 当时徐晶晶没学过任何专业知识，不识五线谱，不会弹钢琴，连交响乐队是什么样都没见过，报考作曲专业简直是天方夜谭。学校里的钢琴是整个县城仅有的一架，幸运的是音乐老师把琴房的钥匙留给徐晶晶。就这样，17岁的徐晶晶开始自学钢琴、自学乐理。
1: 凭着老师的支持和自己的努力，一年之后呢，徐晶晶只身前往哈尔滨报考哈尔滨艺术学院。据他回忆啊，报考作曲专业的有300多人，最后呢，录取的名额只有3个。第一轮笔试之后，就只剩下了12个人了。第二轮理论题再淘汰了6个，最后一轮口试，他最后一个上场。前面几个考生，差不多啊，7-8分钟就出来了，唯有他，足足考了40分钟。在交上去的考卷当中啊，徐晶晶专。

0: 门添上一句话，希望我在考试的时候能把自己创作的作品演奏给考官听。这个愿望也实现了，最终许镜清脱颖而出，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大学毕业后，怎样的工作经历让许镜清的作曲功力得到磨练？他又是怎么被杨洁导演一眼相中，得到为《西游记》作曲的机会呢？
0: 许镜清一再表示，穷困的生活是他最好的人生导师。在读大学期间，他只有一件衬衫，一个礼拜洗一回，有时候还没有晒干就得穿在身上。学校的学生有时呢会结伴去跳舞，而许镜清则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边埋头读书。毕业之后啊，许镜清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他给大学同学写信说，你们都不带我玩，我也自觉的没有资格跟你们玩，现在好了，我可以挣工资了，可以花自己挣的钱了，挣钱的日子真的是很美。后来有位同学告诉他，他们这些同学在聚会的时候看到这封信都嚎啕大哭。
3: 1965年，许镜清被分配到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他原来以为厂里会有一个大乐队，一个合唱队，还有一群作曲的前辈，结果到了厂里才发现他是这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搞音乐的。就这样，许镜清开始了自己的作曲工作，就是专门给农业科教片写音乐。这段时间他还做过音乐编辑和电影放映员，他觉得这些工作对作曲也是很有帮助的。
0: 农业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农业纪录片和科教片，范围和题材很窄。作为唯一一个作曲人员，许镜清为50多部农业纪录片写过音乐。很多时候啊，音乐表现的对象那都是动物啊，比如兔子啊、山鸡啊、狼之类的。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些元素呢，民族管弦乐、交响乐、电声音乐、戏曲音乐等等都是许镜清采取的音乐门类。这些创作呢，练就了他用声音和旋律描述形象、表现情感的功底。

0: 1980年代，徐静青开始和谢天、田壮壮等导演合作，为影视作品作曲配乐，如电影《丹心谱》《红相》，电视剧《女人不是月亮》《红衣法师》《半边楼》等等，这些作品都受到了大众的喜爱。
1: 1983年3月的一天，徐静青来到单位的传达室，在这里翻翻报纸，抽支烟休息一下。门卫看到有同事来了，就出门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刚一出门，电话就响了，于是许金清就代为接了电话。哪知道啊，电话就是找他的。打电话来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音乐编辑，名叫王文华。见面之后，王文华说想请许金清给正在筹拍的电视剧《西游记》作曲。当时的打算是安排两个作曲家分头完成。许静青觉得两个作曲家风格怎么能够统一，这事儿啊不靠谱，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
0: 两个月后，许静青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这时王文华再次邀请许静青前去商谈，这次王文华直接拿出了一首歌词，叫《生无名本无姓》，让许静青和另外一位作曲家谱曲。许静青很快写好了曲子，请来了女歌手陈玲演唱了小样。王文华听了很满意，于是就把许静青推荐给了导演杨洁。
1: 后来许静青为《西游记》第一集写了一段音乐，描写群猴在水帘洞活蹦乱跳啊，庆祝胜利的情景。1分钟的音乐里边，许静青用了

0: 把音乐写好，曲子符合要求就可以了。就这样，《西游记》的所有音乐都交到了许镜清的手里。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片头音乐深入人心，可创作之初，许镜清为什么因为这首曲子吃尽了苦头？片中插曲大胆创新，可在当时，许镜清却因此遭受了怎样的非议呢？
3: 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和多媒体技术的普及，有网友把《西游记》序曲嫁接到了管弦乐团的演出画面上，虽然内容完全不一样，但是看起来并没有太大扩展，反倒有一种幽默滑稽的效果。
0: 或许如今的网友拿《西游记》序曲改编戏虐很容易，颇有后现代的味道，但是在当时啊，许镜清构思这段音乐那可谓是殚精竭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好比啊生孩子一般痛苦，各种想法在他的脑海里边是翻来覆去，连续两三天写不出一个音符，他是彻夜难眠。这天呢，经过一夜的绞尽脑汁，许镜清到中午才醒来。这个时候，窗外走过几个民工朋友，他们边走边敲打手中的饭盒，神情轻松，悠然自得。这一下子激发了许镜清的大脑，开头的旋律就这么来了。
3: 开头这段强有力的节奏，仿佛孙悟空挥动金箍棒一般，有着雷霆万钧的力量，也蕴含着师徒取经中坚韧不拔的精神。《西游记》序曲的开头总算是有眉目了，可写到这里，整首作品才写了一半，另外的一半该怎么写？该如何表现神话传说中的那股仙气？这又让许镜清犯难了。
0: 歌曲只写了一半，就又卡住了。这让许镜清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这天中午呢，他只好吃了点馒头，别的吃起来都是索然无味，写写停停，断断续续。到了晚上啊，干脆上床睡觉。这个时候呢，许镜清似乎有点晕晕乎乎的，恍惚间呢，脑海里边隐约地飘来了一种声音，宛如天外之音飘飘欲仙。他赶紧爬起来，把这瞬间的灵感记录下来。就这样，开头有了强劲有力、充满力量的主旋律，后面呢再配上细腻柔和、空灵飘渺的女高音吟唱交替出现，反复对比两种主体、两种感觉，《西游记》的序曲终于完成了。不过就如同取经路上一样，许镜清的创作同样有着种种的结束。这本呢是《西游记》的总导演杨洁的自传。在谈到《西游记》音乐的章节里边，杨洁是这样回忆的：1986年6月，我们在安徽九华山拍《误入小雷音》，结果片场来了两个不速之客，音乐编辑王文华和作曲许镜清，他们神情紧张。原来前11集在播出之后，北京多家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对剧中的音乐提出了意见，同时台里组织的专家会议也传出了很多严重的意见。许镜清情绪低落，他说：“看样子，我可能要卷铺盖滚蛋了。没想到这次合作刚起步就夭折了。”专家们的意见呢，大致是这样的：《西游记》的音乐太洋，不够民族化，用来描写古典名著是不合适的。音乐没有时代感，应该像当时的影视剧《四世同堂》《诸葛亮》好好的。

0: 学习学习。
1: 对此，杨洁导演直言无法接受，他专门给央视当时的王台长写信说，《西游记》是一个神话剧，不受任何时代和地域的限制，要求《西游记》和四世同堂、诸葛亮一样，那不是对神话的无知吗？我是《西游记》的导演，应该对全剧的艺术负责，既然由我负责，就请不要干预。就这样，杨洁保留住了许镜清，同样也保住了《西游记》的音乐。
2: 得到导演的认可，许镜清非常感激，与剧组的合作也更加默契，一首首经典的乐曲与剧情相得益彰，其中的女儿情、天竺少女、相见难、别亦难等都深受欢迎。扮演女儿国国王的朱琳对许镜清说，许老师，是您的歌、您的音乐让我变得更美了。
1: 1988年大年初一，25集《西游记》全部与广大电视观众见面了，全国的观众都对主题歌反响强烈。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已经成为了激励人们奋勇向前的语句。当时啊，这首歌原本是由女歌手用通俗唱法来演唱，后来呢，为了让音乐不那么的柔美，改为男高音用民族唱法来演唱。许镜清回忆说啊，他当时中意的歌手是李双江，本来呢已经商量好了，结果李双江啊临时的嗓子出问题了，要等好久才能够恢复。随后呢，许镜清在录音棚里边偶遇蒋大为，就把这首歌给了蒋大为。大为看完乐谱以后啊，乐了，他说，这首歌啊我闺女会唱，我还不会唱呢。
2: 1987年1月5

0: 国王妖怪到舞台上与全国观众联欢，导演杨洁找到许镜清聊他为晚会的音乐编曲，许镜清把运动员进行曲、各地民歌等音乐元素融进晚会，而且剧中演员都亲自演唱，这些演员能演能唱，整台晚会气氛欢乐。2013年被重播后依然受到欢迎。
1: 西游记播出以后啊，成绩斐然，音乐呢也是获奖无数，可许镜清说啊，他只领过3回奖，很多次呢他都是看报纸才知道他写的西游记音乐又获奖了。
0: 许镜清说自己创作的作品很多，但是相应的版权收入却很少，很多歌手唱着他的歌大赚其钱，他自己却什么也得不到。有一次他收到一张50元的稿费汇款单，到邮局取款时排老长的队才取50块钱，这引来周围人鄙夷的目光。等出门后发现自己的车还因为违章停放被贴了罚单，罚款200元，扣2分。
1: 2012年，许镜清开了微博，他在微博上发出呼吁，打算筹办一台西游记主题音乐，让大家记住他的作品的同时也能够记住他的名字。经过近4年的准备，终于募集来了一笔资金。2016年的12月，西游记主题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许镜清在台上直言，我想哭。这份眼泪呢，或许是因为儿时的艰难困苦，或许是因为求学时的刻苦努力，也或许是因为创作时的全情投入，还或许是因为老年的时候对自己人生劫难的释然与感伤。相信许镜清的西游记音乐将长久地散发魅力，在人们的耳畔不断地回响。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

0: 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开心茶馆，
3: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4: 你是非主流吧？
5: 对，肥的流油。
4: 行。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5: 哎，您问。
4: 你有房子吗？
5: 哦，房子呀。
4: 对，
5: 有大房子，180平。
4: 什么
5: 大房子？180平吗？有。
4: 你有房子？
5: 有房子。
4: 行。活着吧。好好活着啊。你怎么能有房子呢？
5: 我有房怎么了？我
4: 你有房子呀、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啊。
5: 怎么唱啊？
4: 摇啊摇，摇到奈何桥、
5: 我还是要死。您听，
4: 你说我怎么就没房子呢？
5: 你嚷什么呀？你
4: 人家都有房子，就我没有。
5: 都谁有自己房子？
4: 蒲松龄有聊斋
5: 啊，自己的房子。
4: 纪晓岚有阅微草堂，
5: 自己的房子。
4: 梁启超有隐冰室，
5: 自己的房子。
4: 我租的地下室。
5: 你看别人的房子，
4: 你说我怎么就没自己的房子呢？
5: 我跟你说啊，小潘，想买房很简单，
4: 是
5: 你只要遵循这么7点要求啊。一，买省钱啊。 B， 挣钱。7，学会数数。
4: 你数学真好
5: 啊。当然最后一点是这个个人新年愿望啊，反正省钱加挣钱绝对没错。
4: 我得省钱。
5: 哎，
4: 从吃饭上开始省钱。
5: 怎么省？
4: 以后我只吃米线，再也不吃过桥米线了。
5: 有什么区别？
4: 米线5块钱，过桥米线10块钱。再也不给他5块钱过桥费了。
5: 哎，省钱
4: 必须省钱。
5: 省。
4: 哎，那天我去家乐福海盗买东西。
5: 哎，人叫家乐福超市。
4: 家乐福超市买一个奶油蛋糕。
5: 好啊。
4: 上面写着潘潘藏藏。
5: 字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4: 就为了多来点奶油。
5: 你看脑子全用这儿了。
4: 一进门口、看见那儿有豆
5: 啊，
4: 我赶紧抓了一把，噌就塞嘴里去了。服务员当时就过来了。
5: 干嘛呀？
4: 先生，这豆是狗粮。
5: 你怎么说的呀？
4: 我替我们家狗尝尝。
5: 这话你够了吧？这就我跟你说，小潘，我跟你这么说，省钱是一方面，
4: 对，
5: 你最主要得学会挣钱。
4: 挣钱？
5: 哎，
4: 我捡了一根网线
5: 啊，
4: 想开一个网吧。你说我缺点啥？
5: 缺心眼儿。
4: 我缺心眼儿吗？我
5: 哟，这还痴心了，这得劝劝。
4: 哎呀，
5: 小凡，没事，其实你得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呀。
4: 我最大优点就是帅。
5: 哎呦我的妈呀，
4: 每天早晨我都被自己给帅醒
5: 啊。是啊，
4: 照镜子我都想给自己磕头
5: 啊，
4: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想包养我自己呀。
5: 这就叫自恋的。
4: 别人笑我太自恋，我笑自己太绝伦呢。
5: 你想点正事儿吧。
4: 正事儿
5: 啊？
4: 什么是正事儿啊？
5: 买房子呀。
4: 买房？
5: 哎，
4: 我算是看明白了。有的人是这辈子买房，有的人是下辈子买房。
5: 你属于
4: 下辈子买房的。
5: 颓废？
4: 我可不是颓废，我是报废。
5: 努力？
4: 我努力的都忘记了理想。
5: 那就放弃。
4: 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我上大学的时候，烙饼卷图钉地板砖炒米饭我都没死，我还怕啥？
5: 活得真坚强。你上的集中营吗？你这是？
4: 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啊。
5: 不能放弃。
4: 我理想什么来着？
5: 哎，忘了。你这
4: 提个醒。
5: 买房啊。
4: 买房。
5: 哎，
4: 为了买房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干兼职，只要钱到位，做牛做马无所谓。
5: 这房价毁了一代人的理想。
4: 为了买房连吃饭我都省了。
5: 你要不按时吃饭就得按时吃药啊。你这
4: 就在我努力奋斗的时候，爱情悄然来临了。
5: 没房谈恋爱你就是变态呀。你
4: 变态吧？
5: 什么情况？
4: 爱情来得太突然。
5: 说说。
4: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0: 我做完最后一份兼职，捂着钱包一步一步蹭着走。
1: 干嘛蹭着走啊？
0: 怕遇见劫匪。
1: 啊，不至于。
0: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救命啊，
1: 真有劫匪啊。
0: 三个男孩正在打劫一个女孩
1: 啊。
0: 你说我是跑啊还是装没事飘过去啊？
1: 哎，飘过去
0: 啊，
1: 你得路见不平
0: 拔刀装酷，
1: 路见不平一声吼，
0: 吼完低头我就走。
1: 哎，回来你、救人呢？
0: 救人
1: 啊
0: 啊！三个男人，万一把我，
1: 你是老爷们吗？
0: 也分时候。
1: 嗯，
0: 再说了，不救人多了，也不差我这一个。
1: 那不行，让咱碰见就得救。
0: 对，我得救。
1: 哎，
0: 我赶紧拨通了10086查询110报警。
1: 哎呀，那就来不及了。
0: 来不及，
1: 上，
0: 我得上。
1: 哎，
0: 这时候劫匪可就说了
1: 啊，
0: 这年头还有人救人呢？就这一句话把我给气着了，我是三神暴跳，五雷好几腾空。我说住手！
1: 对，
0: 松开那女孩，别怪我翻脸不是人了啊！
1: 啊，什么？
0: 不认人了，
1: 没错。
0: 再看劫匪微微的掏出一把刀、
1: 啊、
0: 就这把刀明晃晃亮堂堂，杀人不见血分毫，冲着我的脑袋是左一刀右一刀啊，左一刀右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再看我纹丝没动，
1: 好功夫，
0: 打傻了
1: 呀。哎呀，全看上了呀。
0: 啊，但是我愣把劫匪给吓跑了，
1: 没见过这么自杀的呀。
0: 我和这个女孩开始谈恋爱了，
1: 英雄救美。
0: 他们都说
1: 什么呀？
0: 一朵鲜花插在了蛋塔上，
1: 哎，牛粪上，
0: 牛粪蛋塔上。
1: 哎呀，
0: 我跟我女朋友说了、
1: 哎、
0: 如果我躺在坟墓里头、只要她召唤我，我也会从坟里爬出来跟着她走。
1: 这蒲松龄写的全是真的。
0: 我女朋友为我牺牲很多，
1: 干什么了？
0: 减肥
1: 哦，
0: 还美其名曰，天将降美丽于女人也，必先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
1: 我听着都饿呀。
0: 哎呀，她喜欢穿名牌衣服
1: 啊，
0: 为了她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1: 那是买房的钱。
0: 爱情无价吗？
1: 哎呀，
0: 跟她在一块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钱不是万能的。
1: 对，
0: 有的时候也需要信用卡。
1: 哎，负债了，
0: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了，
1: 老人肯定高兴。
0: 哎，我赶紧向我女朋友求婚。
1: 对，
0: 她问我一个现实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有房子吗？
1: 大胆告诉她，
0: 没有。
1: 女孩怎么说？
0: 那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了。
1: 哎，
0: 哎，这是同意吗？
1: 哎，分手了。
0: 分手
1: 啊？
0: 行
1: 啊，
0: 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吉祥物。
1: 哎，这都什么心态、
0: 我拿他当宝贝儿，他却拿我当黑背影。
1: 哎，狗。
0: 我身上还留有他的香水味儿啊。
1: 什么牌子呀？
0: Six God，
1: 翻译成中文是
0: 六神。
1: 哎，六神。
0: 哎呀，
1: Six God。 好，
0: 我当时救他的一腔鸡血，我算是白洒了。
1: 你那是热血，
0: 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1: 在爱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人是忘不掉的。
0: 找他要个照片，留个纪念。
1: 他说，
0: 没有。
1: 你说，
0: 明明有。
1: 他说，
0: 明明有。你找明明要去呀、啊？
1: 狗损。
0: 谢谢你，我祝福你。
1: 行了，
0: 祝你笑。我祝福你，
1: 差不多的。
0: 我祝福你，
1: 小潘，你得走出爱情的阴霾，重新的生活起来呀、啊。
0: 我很快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努力工作攒钱买房，
1: 这才是你应当干的。
0: 谢谢你，
1: 甭客气。
0: 我祝福你，
1: 你滚。说你自己事儿啊
0: 啊。钱挣的是越来越多，可我依旧买不起房子。
1: 挣钱多了，房价跌了，怎么还买不起房子？
0: 房价跌的跟我涨的工资完全不成正比。
1: 倒也是。
0: 那天我正在我的地下室里头思索着我的人生。
1: 嗯，
0: 哎，在这钢铁森林里头，一次次的迷路，一次次找不到方向，找不回原来的路，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离开这个城市。正想着的时候，一只鸟撞到了我家玻璃，我哭了。
1: 你哭什么呀？
0: 上帝在玩愤怒的小鸟啊。
1: 那也不至于哭啊。
0: 所以可恨他拿我当猪啊。
1: 哎呀
0: 啊，
1: 这上帝也游戏人间了。
0: 我很痛苦啊。
1: 哎，
0: 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我，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家， 小小的我和小小的他，将来生一个小小的娃，这就是小小的幸福，这就是世界上小小的我。
1: 说得太好，
0: 我只能唱着那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1: 唱吧。
0: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
1: 真实的写照。
0: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

0: 好，
1: 不管怎么样，
0: 对，
1: 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0: 怎么样，
1: 没钱的有钱，没车的有车，没房的有房，没老公的
0: 怎么着
1: 找我。
0: 哎，就这个呀。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3: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7: 咱也来点这个。
6: 咱来不了那个啊，就得抵制这。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7: 什么成绩啊？
6: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7: 不是，您强在哪儿啊？
6: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7: 你有什么才艺啊？
6: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7: 什么才艺？
6: 我会变魔术。
7: 谁呀？
6: 我会变魔术。
7: 你变魔术？
6: 我会变魔术。
7: 我不信。
6: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7: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6: 你是狗吗？
7: 不，您别谁？
6: 你是狗吗？
7: 我不是狗，
6: 忘了啊，忘了。
7: 什么乱七八糟的？
6: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7: 哪儿我就忘了？
6: 开个玩笑啊！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7: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6: 过去古典戏法。
7: 什么呀？
6: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7: 手绢。
6: 他们管这叫袜单。
7: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6: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话啊，给您展示一下啊。
7: 您学学，
6: 袜单。面上没戏法儿，哦哦，袜子里边藏不住，
7: 是
6: 这袜子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哦，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7: 是
6: 怎么变出来的呢？
7: 怎么变的？
6: 大罐是夹层的，哦，里边都藏好的东西，
7: 都带好了。
6: 比如说拿这袜子一挡，嗯，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7: 是，
6: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7: 哦，都藏那个里边
6: 了，往这一放，嗯，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哦，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子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嗯，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7: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6: 这都是套路，
7: 这不是尿了吗？这
6: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别觉得他们有多高深，
7: 这不高深。
6: 您记了一点，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呢？
7: 我明白了，嗯，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6: 对，
7: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6: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7: 那您会吗？
6: 我会呀，啊，我会，我太会了。
7: 您会？嗯，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跟我们大伙儿变一个呀？
6: 我爱哪儿变一个？
7: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6: 您没明白，
7: 人花了钱了，
6: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7: 都藏着，
6: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7: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得您有能耐。
6: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的。
7: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6: 瞧不起人是吧？
7: 你能不能变吧？
6: 看好了，
7: 你都说到这儿了，
6: 不让你拦住了吗？
7: 是不是？
6: 袜单面上没戏法，
7: 什么都没有，
6: 袜子里边藏不住，嗯，这袜子往地上一铺，
7: 是
6: 说声开。

0: 行了，
1: 还好呢。
2: 嗯，
0: 这是谁的鞋？这是啊，
1: 谁的鞋？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2: 哎，行，
1: 扔下去吧，给你我。
2: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1: 像话，您台上脱鞋呀、
2: 啊、
1: 您？
2: 这个我没准备 啊，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1: 怎么呢？
2: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1: 你有什么绝活？
2: 我个人独会的。
1: 你什么呀？
2: 口吐莲花。
1: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那
2: 口吐我吐
1: 啊，一样是。泰迪，
2: 你听我说啊。嗯，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
1: 嗯，
2: 一杯水。
1: 什么叫口吐莲花？
2: 你听着呀、
1: 嗯、
2: 拿过一杯水来。
1: 嗯，
2: 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了，怕吗？
1: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它喝了，
2: 我能给它喝了。
1: 你要这么说，
2: 哎，
1: 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它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2: 我就光喝吗？
1: 怎么着，
2: 喝完我还吐出来？
1: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2: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1: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2: 你听我的啊、
1: 嗯、
2: 你让我说完了。
1: 你说，
2: 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1: 喝了，
2: 哎，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
1: 嗯、
2: 起码蹲裆式站好了、
1: 嗯、
2: 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1: 水晶球？
2: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1: 是
2: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1: 哦、停在这儿哈。
2: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1: 打开
2: 变成一朵水莲花。
1: 口吐莲花。
2: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儿，
1: 哦，
2: 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1: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2: 对呀、啊，我会的口吐莲花。
1: 真的假的？
2: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
1: 啊！
2: 法力维持30秒。
1: 30秒。
2: 30秒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1: 太好了，
2: 行吗？
1: 来来这个呀，
2: 这是真的。
1: 来来这个呀，
2: 想看看吗？
1: 变一个怎么样？啊，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2: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1: 别老胡闹。
2: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
1: 什么道具、啊？
2: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1: 不，您要锣干嘛？
2: 因为我要用这个锣请神接仙啊。
1: 哦。
2: 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1: 怎么还封建迷信、啊？
2: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
1: 哦。
2: 需要一面锣。
1: 不是，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2: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1: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给找一个。
2: 拿什么？没有锣、
1: 啊、代替锣。
2: 拿什么代替呀、啊、
1: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2: 哎，拿你脑袋当锣。
1: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2: 对，拿脑袋当锣。
1: 这不行，这
2: 观众想看来不来？
1: 这没
2: 啊，
1: 真来啊！
2: 拿你脑袋当锣
1: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行，
2: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
1: 啊、敲锣的，
2: 就是敲锣的、
1: 嗯。
2: 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1: 我的妈！
2: 您给我拿着来，
1: 受不了，受不了。
2: 那拿
1: 斧子干嘛？
2: 那拿什么敲啊？
1: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2: 这行吗？
1: 这可以，
2: 这行吗？
1: 可以啊。哎呦，我您轻点劲
2: 儿。行，
1: 这可以。
2: 那拿这个敲锣，
1: 敲锣。
2: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1: 口吐莲花。
2: 正式的啊，
1: 来一回
2: 啊，来，一二三二。二三，
1: 不，您轻着点，怎么齁老疼呢？这
2: 变不了，
1: 啊，
2: 变不了，
1: 为什么呀？
2: 哑巴锣。
1: 什么叫哑巴锣？
2: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1: 还不出声呢？
2: 啊、
1: 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2: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1: 不是，那应该呢。
2: 你得哐哐。
1: 哦，用嘴学。
2: 对，来，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2: 啊，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1: 没有啊，
2: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1: 我还嫌我慢，
2: 快着点、
1: 啊！你说快点不得？
2: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这行，这
2: 各位，这是疯子锣，您
1: 我活不了了，我。
2: 咱俩锤到锣鸣
1: 啊，
2: 一下是一下，哦、
1: 那叫同步，
2: 这不难吧？
1: 再来，
2: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2: 跟随师父上茅山。
1: 哐哐，
2: 茅山有位毛老道。
1: 哐哐，你轻点儿。
2: 师父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2: 教会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道友七位成了仙，
1: 哐哐，
0: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1: 这哐哐，
0: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0: 赶下山来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诸位观，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行了，哐哐，
0: 倒卷帘，
1: 嗯，哐哐，
0: 卷帘，
1: 这哐哐
0: 帘，哎，对，
1: 你们都会了，哐哐，
0: 乐一安，
1: 啊啊，哐哐，怎么劈哐哐，
0: 倒卷帘呐，
1: 啊，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我的妈呀！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不是，不，您过来，不是，不，您别露，不是，变呐！
0: 您说什么？
1: 变呀！
0: 试试锣，
1: 黑死你我！
0: 干嘛呀？
1: 像话？试锣？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0: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
1: 变口吐莲花，
0: 没有水呀、啊，朋友？
1: 怎么还要水呀、啊？
0: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1: 下回早说、啊、
0: 拿水去，
1: 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0: 这么磨叽
1: 呢，你看看，
0: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了，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1: 哦哦哦，
0: 这行吗？
1: 这行，水，
0: 嗯
1: 嗯，
0: 哎，行，哎，
1: 这行吗？这个
0: 你还真够朋友。
1: 怎么呢？
0: 还挺甜。
1: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啊哎、别看了，
0: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这口吐莲花。
1: 正式开始，
0: 正式来了。
1: 口吐莲花，
0: 谁也别捣乱了。
1: 哎，别捣乱。
0: 开始，
1: 一切倒是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0: 嗯，
1: 咱能不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0: 绝对不行，
1: 免了，
0: 绝对不行
1: 啊！
0: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罗锤
1: 哦，必须得敲，
0: 这个不可少。
1: 那我跟您商量，
0: 什么呢？
1: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0: 您自己来，
1: 我自己来，
0: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1: 嗯，
0: 我怕您不使劲。
1: 哎，
0: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1: 我肯定使劲，
0: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1: 我还得考验。
0: 观众是裁判员，
1: 那来了，
0: 试试
1: 啊！
0: 来，来，
1: 我来了啊、嗯，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0: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1: 不是，还怎么着？
0: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1: 我得实诚点，
0: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1: 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0: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1: 我再试试。你看他得意的样子、
0: 啊，
1: 再来啊。
0: 要不然你退开他吧，
1: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0: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1: 这差不多。
0: 那你一会儿线都得这样，
1: 我肯定线
0: 不能骗观众啊。
1: 我从来不骗。
0: 来了啊，
1: 来啊，
0: 咒语啊，
1: 来吧，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金木水火土，
1: 哐哐，
0: 要把戏法变，
1: 哐哐，
0: 还得从头数，
1: 哐哐，
0: 一二，
1: 哐哐，哐哐，
0: 要把，
1: 哐哐，
0: 还得，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甭看了，
0: 是掉东西了吗？
1: 没有，
0: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1: 我打的，知道吗？
0: 你为什么要打我？

0: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
1: 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2: 被这傻子发现了？
1: 废话，
2: 不是
1: 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3: 忘词儿了。
1: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3: 我刚想起来呀、
1: 啊。这回行了吗？
3: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3: 金木水火土，
1: 哐哐，
3: 要把戏法变，
1: 哐哐，
3: 还得抓把。对不？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把土，
1: 哐哐，
3: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3: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3: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3: 四请孙伯龄，
1: 哐哐，
3: 五请桃花女，
1: 哐哐，
3: 六请老济公，
1: 哐哐，
3: 七请猪八戒，
1: 哐哐，
3: 八请教唐僧，
1: 哐。
3: 疯了，这人疯了，
1: 我歇死你，我
3: 干嘛呀？
1: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儿就想拦你，知道吗？
3: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1: 正能量，
3: 弘扬民族艺术，
1: 多新鲜呀！
3: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1: 不是，那你是就得请，
3: 必须得请啊！
1: 哦，那怨我了？
3: 什么怨你啊？
1: 怨我了？
3: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1: 断了怎么？
3: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1: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3: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1: 罗音不能断。
3: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1: 我说什么呀？
3: 我把这水喝下去、
1: 啊、
3: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1: 啊，
3: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1: 您慢点慢点，
3: 前腿弓啊，后腿绷
1: 啊，
3: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1: 张九龄，
3: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1: 啊。
3: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1: 有法名，
3: 有法名、
1: 嗯、
3: 法名姓把，
1: 姓把，
3: 门把手的把，
1: 嗯，
3: 单字一个鼻，
1: 把鼻，
3: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1: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3: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1: 都是
3: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1: 就看我最后一句，
3: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啊，
1: 行行，那再来，
3: 正式开始 啊，
1: 来来来，
3: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3: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3: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3: 四请孙伯龄，
1: 哐哐，
3: 五请桃花女，
1: 哐哐，
3: 六请老济公，
1: 哐哐，
3: 七请猪八戒，
1: 哐哐，
3: 八请是唐僧，
1: 哐哐，
3: 早请早到，
1: 哐哐，
3: 晚请晚到，
1: 哐哐，
3: 如若不到，
1: 哐哐，
3: 铜锣相叫，
1: 哐哐，
3: 请神接仙，
1: 哐哐，
3: 八抬大轿，
1: 哐哐，
3: 净水泼街，
1: 哐哐，
3: 黄土垫道，
1: 哐哐，
3: 天气转凉，
1: 啊，哐哐，
3: 小心感冒。
1: 哐哐，
3: 得了感冒。
1: 哐哐，
3: 打针吃药。
1: 哐哐，
3: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1: 啊啊！哐哐，
3: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1: 哐哐，
3: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1: 哐哐，
3: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1: 不是，
3: 第一排第二位不知道。
1: 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3: 啊，
1: 怎么聊上了？
3: 跟观众交流交流。
1: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3: 全都知道。
1: 知道哐哐，
3: 天也不早。
1: 哐哐，
3: 人也不少。
1: 哐哐，
3: 抬头观看。
1: 哐哐，
3: 众仙来到。
1: 哐哐，
3: 众仙来到。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3: 傻逼！
4: 不要答应了，不要答应了。
3: 您倒是喷呐！
5: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是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

0: 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

0: 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
2: 啊，
1: 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
2: 是啊，
1: 能写。
2: 哦，
1: 过去啊，艺人呢，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2: 可不是吗？
1: 撂土地，
2: 哎，没有上舞台的，
1: 没有多大学问，
2: 是吗？
1: 不会写字儿，
2: 哎，
1: 解放以后学文化，
2: 是
1: 学政治，
2: 哎，
1: 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了，
2: 是吗？
1: 啊，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2: 作家
1: 不简单呢。
2: 嗯嗯，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1: 有，
2: 谁呀？
1: 我，
2: 你
1: 啊，
2: 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1: 嗯，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2: 你说这我倒没注意，
1: 没注意。
2: 嗯，
1: 我净在家里坐着。
2: 哦，家里坐着呀？
1: 啊，
2: 你就这么个作家呀？
1: 我正在家里坐着呢。
2: 您得说要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1: 啊，写着呢，
2: 哎，
1: 写作嘛，
2: 哎，写作
1: 啊，
2: 哦，
1: 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2: 是吗？
1: 你要过去哪行？
2: 过去
1: 艺人，啊，天桥，撂土地，
2: 可不是吗？
1: 累一天，
2: 嗯，
1: 挣这俩钱儿，也不够买两颗白菜的，
2: 收入啊就那么少，
1: 就是，
2: 哎，
1: 你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
2: 哎，
1: 剧场也分不了多少钱。
2: 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啊。
1: 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2: 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1: 收入不多？
2: 怎么？
1: 买票的主少。
2: 怎么？买票的主少？
1: 哎，规矩人、老实人买票。
2: 嗯，
1: 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就是摇头票。
2: 什么叫摇头票
1: 啊？那这剧场里不是查票吗？
2: 啊，是啊。
1: 到时候下去查票，先生，
2: 嗯，
1: 您这有票吗？
2: 嗯，
1: 你看他这劲儿，一翻眼，
2: 哦，
1: 一摇头，
2: 怎么
1: 完了？
2: 这是怎么意思呢？
1: 这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2: 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
1: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你更倒霉了。
2: 怎么？
1: 他说话？
2: 嗯，
1: 先生，您这有票吗？
2: 嗯
1: 嗯。全是我带来的，
2: 全是他带来的，
1: 就拿手这么一指啊，这一大片都不买票的，
2: 那就全白听了。
1: 那年头就这样。
2: 嘿，你说那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
1: 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
2: 哎，
1: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2: 怎么？
1: 你像刘宝全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
2: 嗯，
1: 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2: 帝制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1: 有皇上时候，
2: 嗯，
1: 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2: 对呀，
1: 啊，给皇上家唱去，
2: 是啊，
1: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2: 哎，
1: 给他唱去，
2: 对，
1: 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2: 发了，
1: 发了。
2: 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
1: 什么叫犯什么罪？瞧你长得别扭，
2: 哦，这就给发了。
1: 哎，你这什么样啊？黑了咕叽的，发了，
2: 发，这玩意儿就发了。
1: 你还不是皇上家，
2: 嗯，
1: 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
2: 嗯，
1: 他家有喜寿事，叫堂会把艺人叫到家里去趟，
2: 是，
1: 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
2: 啊，
1: 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
2: 哦，这叫什么忌字儿？
1: 哎，忌讳，
2: 哦，忌讳，
1: 哎，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
2: 那能说吗？
1: 不能说，
2: 哦，不能说，
1: 忌讳嘛，
2: 哦，
1: 有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啊、寡呀，啊。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2: 啊！这也不能说。
1: 哎，
2: 你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1: 难了。说相声，嗯，拿谁逗哏呢？
2: 是啊，
1: 拿自己开玩笑吧。
2: 也就那样了。
1: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2: 好了
1: 啊，说不好啊。
2: 哎，
1: 这个咱们反正卖卖力气。
2: 对
1: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2: 这话没错了。
1: 老爷生气了，
2: 这他生什么气呀，啊？
1: 老爷小名叫狗子，
2: 这谁能知道啊？
1: 就说是，
2: 嘿，
1: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2: 是吗？
1: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2: 哦，道边上
1: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2: 哦，
1: 看街地喊闲人上开大佬。

0: 稀里糊涂全跑了，
1: 跑这人都散了，
0: 官儿来了谁不怕？
1: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0: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1: 这话对呀、啊，嗯，
0: 就是这样的生活，
1: 嗯，
0: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1: 怎么？
0: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1: 禁止娱乐怎么样？
0: 歇工。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1: 嗯，死了，
0: 100天国服。
1: 哦，就是禁止娱乐，
0: 人人都得穿孝。
1: 那是啊，
0: 男人不准剃头。
1: 哦，
0: 妇女不准擦红粉，
1: 挂孝吗？
0: 不能穿红衣服。
1: 那是啊，
0: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1: 哦，干什么？
0: 穿孝吗？
1: 挂孝。
0: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1: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0: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1: 太厉害了。
0: 卖菜都受限制吗？
1: 卖菜受什么限制？
0: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1: 哦，
0: 卖胡萝卜不行。
1: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0: 红东西不准见。
1: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0: 你要卖也行啊。
1: 嗯，
0: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1: 套上、嗯、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0: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1: 没有红的。
0: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下来刨坑埋了不要？
1: 别埋啊，卖去啊。
0: 不够套钱。
1: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0: 嗯，那个商店挂的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1: 啊、
0: 嗯，红的换蓝的
1: 也得换蓝的，
0: 简直这么说吧，
1: 嗯、
0: 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1: 那可没办法，但这是皮肤的颜色呀、啊，
0: 出门不行。
1: 嗯，
0: 我听我大爷说过，
1: 啊，
0: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1: 啊，鼻子是红的，
0: 出去买东西
1: 啊、
0: 嗯，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1: 嚯，
0: 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1: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
2: 是的，
0: 您看，没剃头。
2: 哦，
0: 没问题。那个，这鼻子什么色？嗯，这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档，不是现弄的。
1: 这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0: 不让出门。不让出门不行了，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
1: 啊。是啊，
0: 要出来也行。
1: 嗯，
0: 把鼻子染蓝了。
1: 染了？
0: 那怎么染？
1: 那没法染。
0: 就是您弄蓝颜色把脸涂上。
1: 嗯，
0: 更不敢出去了。
1: 怎么
0: 成豆墩了？
1: 嗯，好嘛，
0: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1: 全歇了。
0: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1: 改行了？
0: 嗯。
1: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0: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1: 好啊。
0: 那年头不让唱，
1: 改行了。
0: 改行了
1: 干嘛去了？
0: 卖粥。
1: 卖粥？
0: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1: 哦，
0: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1: 下街卖粥。
0: 哎，就在口上摆摊。
1: 瞧瞧，嗯，当然得会吆喝。
0: 就是啊，
1: 还得，哎，这真难。
0: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1: 是吗？
0: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1: 不会啊。
0: 一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1: 嗯，
0: 嗓子都不敢溜。
1: 嗯，
0: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1: 干什么？
0: 自个儿会编词儿
1: 啊，
0: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1: 嗯，
0: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1: 是啊。
0: 嗯，
1: 他唱大鼓他得有鼓啊。
0: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1: 哦，砂锅就当鼓。
0: 哎，
1: 打鼓的这个鼓垫子
0: 没有？有勺。
1: 那么这古板呢？
0: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1: 哎，他倒会对付。
0: 一和了这粥，
1: 嗯，
0: 当咕隆咚一根隆哩咚，当一个隆隆的咚，当咚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的咚，吊炉烧饼边有圆，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蹦起不隆哗啦。
1: 嗯，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1: 锅碎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都被生活挤着的吗？
0: 是啊。
1: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普。
1: 哦，龚云普。

0: 哦，老旦唱的最好。
1: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苦啊！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吗？
1: 同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啊。
0: 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
0: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1: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1: 菜怎么还精神呢？
0: 哎，内行卖菜吗？
1: 嗯，
0: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1: 哦，
0: 泥土冲下去，
1: 是的。
0: 上足了水，你看那个菜它精神
1: 啊、
0: 那韭菜多细呀、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1: 嗯，
0: 你看韭菜那像，
1: 倍儿挺。
0: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1: 嗯，
0: 全趴下来了。
1: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0: 嗯嗯，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0: 很得好听。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喝出来，
1: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0: 吆喝出这味儿。
1: 嗯，

0: 起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里香椿味嘴里好韭菜
1: 吆喝的好听，
0: 这玩意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0: 龚云普是位艺术家。
1: 对呀、啊，
0: 老旦唱得好。
1: 嗯，
0: 干这不行，
1: 外行
0: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0: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0: 习惯了。
1: 哦，
0: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0: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0: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0: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0: 自己也会编词儿。
1: 哦。
0: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
0: 编了几句
1: 哦，
0: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0: 哎，
1: 嗯，
0: 抬抬抬嘞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呢。
0: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呀？
1: 是吗？
0: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0: 哎。

0: 一锅铜灯那两条，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0: 真出了一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给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
0: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尝啊？
0: 不甜他不要。
1: 哦，
0: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
0: 把条挑过来。
1: 嗯，
0: 往这一放。
1: 嗯，
0: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嘛。
0: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句啊？
0: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哎，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0: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哪位啊？
0: 金少山。
1: 哦，那花脸可好，
0: 唱得好。
1: 哎，
0: 嗓头也好，架子也好。
1: 是啊，
0: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1: 他干嘛去了？
0: 卖西瓜。
1: 卖西瓜？
0: 嗯，
1: 这个卖整个的。
0: 门口摆摊。
1: 摆摊是卖零块。
0: 哎，
1: 嗯，
0: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1: 是啊，
0: 手推车。
1: 哎，
0: 往这这么一顶。
1: 对，
0: 上边炭好了板子。
1: 哎，
0: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1: 手这么干净。
0: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1: 哎，
0: 你看着就凉快。
1: 是啊，
0: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1: 对，
0: 二寸多宽。
1: 哎，
0: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1: 嗯，
0: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1: 哦，
0: 让你走那一瞧，这西瓜好啊。
1: 嗯，
0: 是凉快。
1: 哎，
0: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子，
1: 那就不要了。
0: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
1: 哎，哦，蒙人呐。
0: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1: 怕苍蝇松。
0: 吃来白脑怪嘞，哎，啥的你的口味你添了两个大嘞，吃来白脑快尝啊。
1: 哎，就这么吆喝。
0: 这是内行。
1: 哎，
0: 这位

0: 这位愣住了，
1: 怎么回事？
0: 嗯，
1: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钻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0: 怎么着？绕着走了？
1: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呢。
0: 嗯，
1: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0: 不知道。
1: 他跟前没人。
0: 是啊，
1: 大概是对门的。
0: 嗯，这位还胡琢磨。
1: 他站这这么一看，
0: 嗯，
1: 老远好几十人，
0: 嗯，
1: 怎么不过来吃啊？
0: 过来吃？
1: 你那样谁敢过去？
0: 说的是呢。
1: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0: 啊，怎么样？
1: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0: 唱，
1: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0: 啊，
1: 一叫板是这样，
0: 怎么样？这叫板呢？
1: 咱往后点吧，
0: 躲开吧。
1: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心情尝尝，你们吃啊，
0: 吃，
1: 全给吓跑了，
0: 那还不好。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4: 亲爱的观众，
5: 哎，谢谢您，
4: 哎，大家喜欢听相声，
5: 爱听相声，
4: 其实我们也喜欢听相声
5: 啊。我们听相声就为了研究提高，
4: 哎，为了搜集，在相声演员当中，我最喜欢听的
5: 哪位？
4: 侯宝林侯先生。
5: 侯宝林是大师啊，
4: 大家都知道。
5: 我们侯大爷啊，侯宝林说学逗唱可以说炉火纯青，
4: 门门俱佳，
5: 您应该好好的听。
4: 嗯，
5: 听得好。
4: 不过非常遗憾，
5: 嗯，
4: 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5: 嗯，怎么？
4: 侯老作古了。
5: 哦，侯老师去世了。
4: 哎
5: 哎，
4: 我还喜欢听马三立，马老师。
5: 哎，好，这也是相声大师。
4: 当然了，
5: 在座朋友知道吧，马老不管辈分高，艺术更高。
4: 对，
5: 就那一句逗你玩，
4: 家喻户晓，
5: 全知道。
4: 嗯，
5: 马老师大师，好好听。
4: 不过也非常遗憾，
5: 怎么
4: 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5: 啊？
4: 马老师也作古了。
5: 哦，对，马老也去世了。
4: 哎，我还喜欢听高英培高老师。
5: 哎，高老师也棒。
4: 当然了，
5: 你别看高老师是我们大师哥
4: 啊，
5: 论辈分说，
4: 啊，
5: 高老师相声优点火爆，
4: 火爆
5: 脆。
4: 对，
5: 尤其那句二的妈妈那当盆雷，
4: 钓鱼都爱听，
5: 您都熟悉吧？
4: 对对对，
5: 高老师老脆。哎，
4: 不过非常遗憾
5: 啊，
4: 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5: 怎么？
4: 高英培高先生也作古了。
5: 哎呦，全走了。
4: 现在我最爱听的，
5: 嗯，
4: 就是你。王培元王先生最爱听的就是你。大家欢迎欢迎。
5: 您饶命，让我多活二年好不好？
4: 你这人不得，
5: 这什么耳朵听谁谁走。
4: 相声演员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啊？
5: 在什么地方？
4: 在生活。
5: 对，生活是我们的源泉，
4: 对不对？
5: 对 对, 对，
4: 过去老话有句说得好啊，
5: 嗯，
4: 相声肚杂货铺，
5: 有这句，
4: 要什么有什么，
5: 您得知道的多。
4: 这不是最近，
5: 嗯，
4: 电视台呀，啊，还有电台呀，啊，还有大学呀，啊，都请我去给大家讲讲课。
5: 嗯，哎，
4: 讲一，
5: 嗯，张老师，
4: 啊，
5: 您说电视台大学请您去讲课
4: 啊？
5: 讲什么课呀？
4: 讲什么呢？
5: 嗯，
4: 讲社会常识，讲中国的文学，讲这个。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解决不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解决不了，
5: 哎，
4: 就请一些我们有知识人呢去给讲一讲。
5: 明白，社会各文学
4: 啊。

0: 朋友们，不是我们相亲啊，您要说常老师从小说相声，讲讲说学逗唱，发头卖相，顶袍撞盖，灯点串卖，这没问题，我服，我信，我们一块儿长大。您给人家什么大学讲国学？
1: 对呀、啊。
0: 您看过国学吗？您别是讲，您看过吗？你说这个人，这不是贬低的。你连书没看过，你讲什么呀？
1: 看不起我？
0: 你什么时候看国学呀、啊？
1: 从小就生活在国学这个圈里，相声就是国学之中的一点点小花朵。
0: 你真有那学问？
1: 当然了，
0: 我们没看出来。
1: 你看
0: 没看出来？
1: 我给你介绍，你这
0: 这什么意思？
1: 这都是知识啊，这都是
0: 干嘛摸呀？
1: 历史，这是历史
0: 哦，
1: 世界史、中国文学史、经济史、哲学史。
0: 嗯，行，知道的。
1: 经史子集，
0: 嗯，
1: 四库全书都在这里头呢。
0: 真能讲，
1: 什么叫真能讲啊？
0: 好的胆子，一肚子学问。
1: 借这机会让大家衡量一下，
0: 啊，
1: 品尝一下，
0: 可以
1: 怎么样？
0: 那您量量吧。您亮亮
1: 这样
0: 啊，
1: 咱俩研究一下关于国学的问题。
0: 我不敢跟您研究
1: 探讨，
0: 我的学问一般，但是国学你，我认为你也问不住我。
1: 不不，我先问你，
0: 你得问问
1: 国学的代表人物是谁。
0: 那一人一看法，要想国学尊敬的，我是尊敬孔子。
1: 好，
0: 对吧朋友？圣人，
1: 你看那小妹妹都点头了。圣人大家都知道，
0: 孔子，
1: 孔圣人，
0: 对吧？
1: 孔圣人，
0: 嗯，
1: 叫什么名字？
0: 这还问？姓孔，名丘，字仲尼，家住山东曲阜、
1: 啊。孔子这么多学生当中，知道有多少位吗？
0: 多少学生
1: 啊？
0: 这你可问不住我。从小知道弟子三千，三千徒弟子吗？
1: 三千徒弟子，
0: 孔子三千徒弟吧？
1: 完全正确，
0: 这是。
1: 三千徒弟子当中，有多少在职的？有多少下岗的？说。拿着
0: 头，这我这个朋友
1: 不知道了吧？
0: 我真没研究过这个。
1: 哎，
0: 这还真是个冷门的话题。
1: 想知道吗？
0: 您知道吗？
1: 想知道吗？
0: 得嘞，程老师，您受来告诉我，三千徒弟里有多少在职，有多少下岗的？
1: 告诉你，记住了。
0: 您说，
1: 以后大家再讨论这个问题时候，就可以发表自己见解。
0: 那谁就敢说了？
1: 三千徒弟子，当中有72位下岗了。
0: 剩72个下岗，
1: 剩下的都在职。
0: 您这个说辞有根据吗？
1: 当然有了。
0: 您的根据来源哪儿啊？
1: 书中有记载。
0: 哪句啊？
1: 三千徒弟子，72贤人。
0: 啊，有这句话？
1: 有这句没有？
0: 有啊。
1: 你看，大家鼓掌了。
0: 我还没明白您鼓什么掌。那怎么证明他72个下岗啊？
1: 同意我看法呀。
0: 怎么样？
1: 闲人啊。闲人是什么呀？没事儿，闲呆，闲人。72个，没错。72贤人嘛，大家都知道。谢谢大家的鼓掌，谢谢。
0: 可以
1: 啊。
0: 真有高人啊！哦，72个闲人就闲着没事待着下岗了。
1: 下岗了吗？
0: 新的解释。
1: 我再问问你，
0: 还有新的解释？
1: 72位闲人当中，有多少结了婚了？有多少没娶媳妇儿的？这值得研究吧？啊，你研究研究。
0: 我说那，不是，他您这个下岗我都没弄明白，这打光棍我就更弄不明白了，是吧？您知道这个？
1: 当然知道。
0: 那么72个闲人里有多少结婚，有多少打光棍的？
1: 知道。
0: 您具体数告诉我。
1: 好，告诉你。72个人当中，30位结了婚了，
0: 成家了。
1: 哎，剩下的没娶媳妇儿。
0: 42个打着光棍呢。
1: 对，
0: 这可得有根据。
1: 当然有根据了。
0: 根据来源哪儿啊？
1: 书中有记载啊。
0: 哪句啊？
1: 童子67人。
0: 有这句话。
1: 什么叫童子？
0: 童子就小男孩啊，
1: 没结婚。童男子吗？
0: 怎么42个光棍呢？
1: 写的清楚，童子67人、
0: 啊、
1: 6742也、啊、对不对？
0: 人这个国学还有惩罚呢。
1: 长学问了不是？
0: 真有高人，
1: 这就是国学的特点。
0: 哎呀，妙！
1: 哎，
0: 妙妙妙！
1: 我再问问你，
0: 嗯，
1: 孔子有什么爱好？
0: 孔子这一辈子著书立说，到处游说讲学、
1: 哦，但是他工作
0: 啊，工作。

0: 那是工作，工作之外有什么爱好？
1: 业余爱好？
0: 对，
1: 这不知道。这孔子业余爱好真不知道。
0: 告诉你，
1: 您告诉我什么业余爱好？
0: 他的爱好，
1: 嗯，
0: 跟在座的朋友们一样。
1: 什么呀？
0: 喜欢听相声。您喜欢听相声吧？
1: 那年头有相声吗？啊，那年头有相声吗？
0: 当然有了，
1: 书上又写着呢，
0: 写得清清楚楚啊。
1: 哪句啊？
0: 三字经里有啊。
1: 哪句？
0: 性相近。
1: 有这句？
0: 有这句吧。
1: 有啊。
0: 性相近，
1: 嗯，
0: 就是孔子自个儿说我的性格和相声接近。愿意听相声，愿意听相声。
1: 性相近，
0: 哎，
1: 就是跟相声接近。
0: 对，
1: 满堂彩。哦，这都孔子。
0: 这都是在座的。
1: 还懂什么相声规矩没有他？
0: 太懂了，
1: 知识技术都懂。
0: 他为什么写了《论语》啊？
1: 《论语》是著书一本书吗？《论语》吗？
0: 《论语》
1: 啊，
0: 就是相声，就是相声。
1: 《论语》是我们相声的教材，
0: 就是对口相声。
1: 这怎么叫对口相声呢？
0: 从名字就知道了。
1: 啊，
0: 《论语》
1: 啊，是《论语》啊。
0: 咱俩说相声
1: 啊，
0: 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吧。
1: 啊，是啊，
0: 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俩人这轮着说。
1: 嗯，
0: 《论语》吗？对不对？
1: 孔子是高人呐。他就知道对口的，他就知道子母哏好使，是吧？高人要不就胜全传。
0: 嗯，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1: 嗯，
0: 传统知识。
1: 曹老师啊，开始我认为您是个暗藏隐蔽的那个文学家，
0: 这什么？
1: 怎么通过这么一交流一谈，又这个了，孔子六七了，讲些这，我说您文学家呀，我真是不准确对您评论。
0: 哦，那准备说我是什么呢？
1: 最标准的，您应该是啊，
0: 嗯，
1: 半彪子。那现在话，您太二了，您。您都哪儿学来的这个呀？
0: 说我半彪子，我不承认。再说我二，我还应该学孔老二。孔老二就
1: 这帮瞎讲的，孔什么孔老二？你跟谁学的？
0: 这叫孔子。
1: 哎，孔子六七大光棍，你不闲喊着这满堂彩这儿？
0: 那个主持
1: 什么玩意儿？
0: 这节目不说了，这节目不说了。我跟大家。就说声对不起，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表示。
1: 啊，
0: 他既然这样不尊重我们，嗯，相声演员，
1: 什么意思？
0: 愿意了解相声，也请大家原谅我。这以后再见，谢谢大家。
1: 啊！不是，
0: 不说了，不说了。
1: 女朋友，您爱听他这个吗？
2: 您爱听表演啊？
1: 常老师
0: 啊，
1: 常老师，您这么大学问，您是将军，我们这跟您学这一闹，您的脸皮这么薄，您怎么没亏
0: 这
1: 么
0: 大？
1: 刚才跟您那闹着玩呢，朋友们也知道我们跟您玩笑，见过见过。刚才怨我恶言恶语，这么着，朋友，我给他道个歉，我先给您鞠个躬，鞠个躬，鞠个躬，鞠个躬，鞠个躬，什么意思呢？想留您这，再给我们留下您那宝贵的论说论点，好不好？
0: 这是我个人论点，大家可以讨论。
1: 鼓鼓掌，再要求再论点。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您没地方出去听满堂彩，没地方听这个去啊。
0: 这样吧，
1: 好。
0: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包括你在内，
1: 主
0: 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咱们大家互相研究。
1: 就一句话，
0: 还有问题？
1: 大学里的话
0: 啊，
1: 大学有这么一句话，
0: 哪句？
1: 您听着啊，叫大学之道，在止于始善，在明明德。就这句不懂，
0: 这句
1: 你给讲讲。
0: 虽然不懂，
1: 嗯，
0: 但说明你有进步，很深奥。
1: 这句
0: 可是用生活一解释，你马上就能记住。说的就是你，
1: 这跟我有关系？
0: 当然了，
1: 一句句讲。什么叫大学之道啊？
0: 你从小就会说相声吗？
1: 嗨。我连话还不会说呢，说什么相声？
0: 连话都不会说吧？
1: 一生下来不会。
0: 他的母亲，
1: 嗯，
0: 在产房里把他生下来，他能抖个包袱，他能说点相声，冲他妈一伸胳膊蹬腿，嗯，还是外边凉快。
1: 没这么贫的孩子，
0: 有这样的吗？
1: 小时候不会说相声，也不说。
0: 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大了以后上了曲校了，这么学知道。
0: 学了以后才知道。
1: 哎，对，
0: 大了学的知道了，
1: 嗯，
0: 大学知道。
1: 哦，长大了学相声了，知道什么叫相声。
0: 哎，
1: 大学知道，
0: 知道。
1: 在止于止善呢？
0: 这是什么？
1: 这个
0: 啊，
1: 这是我们舞台用的道具，扇子，纸扇子。
0: 扇子。
1: 嗯，
0: 你现在 只能说相声生活吗？
1: 我只是相声生活呀。
0: 在座观众是上帝，在座观众是你衣食父母，
1: 都是衣食父母啊。
0: 对呀、啊，这是你的扇子，南扇的，在这指着这生活，在指与纸扇，这就跟现在的 logo 一样。对不对呀、啊、朋友们，
1: 这句话我听明白了。
0: 哎，
1: 再指一指扇，就是我站在这儿说相声，拿着扇子指着他吃，这叫再指与指扇。那么再明明德呢，
0: 更好讲了。
1: 怎么讲啊？
0: 再明明德吗、你在这儿没有？
1: 我在这儿了。
0: 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得了吗？
1: 哦，得了。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9: 今天啊，我给您说一段单口相声，
10: 你听说了吗？今天有人要说一段单口相声
9: 啊！怎么，表演有人管没人管这事儿？不要受他的影响啊！为什么说单口相声呢？因为我那搭档啊，哎，丢了这个。
10: 你听说了吗？有人说相声搭档丢了。
9: 哎！你跟那儿待着呢是吗？我干去。
10: 听说了吗？我被发现了。
9: 来吧，来，过来过来过来，跟那儿聊上了。我说我在后台找你半天没找着呢。
10: 我跟小姐姐们聊会天儿。
9: 来，跟聊。
10: 今天来了以后，我才有重大发现。你听说了吗？
9: 啊，
10: 就咱们山东潍坊
9: 哦，
10: 有风筝。
9: 废话，满大街都有风筝，你没见过风筝是怎么着？
10: 见过呀。风筝，
9: 哎，
10: 始于春秋时期。
9: 对，
10: 到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以后，就有了风筝。
9: 对，
10: 风筝又叫纸鸟，
9: 纸，
10: 对吧？
9: 什么就对了，不叫纸鸟，叫纸鸢，
10: 叫什么？
9: 纸鸢，
10: 你听说了吗？
9: 啊，
10: 风筝又叫纸鸢，
9: 我听说了，这不是我告诉你的吗？
10: 我觉得这个纸鸢没有纸鸟好听。
9: 全世界70%的风筝都是从咱们潍坊出去的。我告诉你，因此潍坊还有个别称叫鸢都。
10: 你懂这么多，你都听谁说的呢？
9: 你管我听谁说的干嘛呀？
10: 你是不是网上查的呢？
9: 你甭管我查没查，我知道就完了，对不对？这再说你带这干嘛？
10: 我网上查的呀。上台必须带这个。
9: 干嘛呀？
10: 你没听说吗？就是如果一个人长期暴露在就是由复杂电路导致发光的二极管下的话，人会精神恍惚，语无伦次，甚至变成不太聪明的鸭子。
9: 鸭子，你说的这一大堆是什么意思？
10: 就是这个灯烤时间长了，人容易变傻。
9: 我瞅你现在就有点傻。 怎么这个也信呢？这都谣言。
10: 你把它带上，你感受感受。
9: 我带它干嘛呀？你别信这个啊！
10: 就许你查，你往上一查，哎呀，潍坊叫冤都，哎呀，风筝叫纸鸢，我就不行查查去，我就不行看看公众号，
9: 好多公众号的内容不能信。
10: 别胡说，
9: 怎么了？
10: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9: 是，咱不知道他这个，他关键他有些那个公众号啊，他专骗中国人，你知道吗？
10: 谁说人公众号都挺好的？
9: 怎么就好了？
10: 你看那个标题那个态度，你一看你当时虎躯一震呐！
9: 哎呦我的妈呀，还虎躯一震？什么标题就虎躯一震？
1: 耸人听闻！
9: 怎么了？
1: 14亿人不曾知道的真相，点点点点点点。我的，
9: 啊，14亿人都不知道，
10: 你说你看不看？
9: 那得看。
10: 点进去一看，
9: 点进去，
10: 竟然治好脱发的是一群秃头。哎，
9: 废话，他不是秃子，他治什么脱发呀？他
10: 令人震惊。
9: 又怎么了？
10: 吃了这些东西相当于毒药。想想你的家人，点点点点点点，为了家人朋友们，看吧，
9: 得看。
10: 点进去一看，看。如果你吃了砒霜、敌敌畏和农药，相当于吃了毒药。
9: 你不看他，你也不吃啊？
10: 不，别让家人吃啊，也不
9: 给家人吃啊。谁给家人吃这个呀？
10: 内部消息，多少钱都买不到。玩手机熬夜竟然有这么多的危害，看完吓出一身冷汗。
9: 我的妈呀！
10: 点点点点点点，看不看？
9: 看看看看
10: 看吧，
9: 看看。
10: 第一，首先导致你一晚上没睡觉。
9: 你。
10: 第二，你第二天白天睡一天。第三，你第二天晚上睡不着觉。呸！是不是吓出一身冷汗？
9: 吓什么冷汗呀？这不都废话吗？这个。你这不浪费时间吗？你看这干嘛呀？
10: 就是公众号没意思，
9: 这没就别信，
10: 听他的，
9: 哎，
10: 听他，公众号别信，咱们还是看朋友圈，
9: 那咱看
10: 朋友圈靠谱啊，
9: 出来朋友圈了呢，你
10: 朋友圈能致富啊？
9: 朋友圈能致什么富啊？
10: 你没听说吗？
9: 是什么啊？
10: 今天是迪迦奥特曼的生日，转发这只大老虎可以获得300元话费，不转不是中国人。
9: 你等会儿吧，别说了，你转了。
10: 不光我转，我爸我妈，我们一家三口，
9: 就你们一家人就财迷，一家三口发这个，转完了挣300块钱，你知道的吗？
10: 兄弟，
9: 怎么了？
10: 格局小了。
9: 什么叫格局小了？
10: 一个人300，3个人是900。这比那朋友圈里面让朋友帮你砍一刀划算的多呀。
9: 你等会儿，我听着有点血子呼啦的。怎么还砍一刀呢？
10: 你不知道，就有那么个 APP。
9: 哪个？
10: 你点进去，他告诉你，他要给我999.99元的红包，你说我领不领？
9: 领啊，
10: 是吧？
9: 领，
10: 不领白不领。
9: 对，
10: 但是他要让我找个人帮我砍一刀，我那才能提现。
9: 这怎么砍这个？
10: 我就让我爸赶紧注册个账号，帮我砍了一刀。砍完一刀，他告诉我，我要集齐10个金币就可以提现。
9: 那就再来吧。
10: 我又找了10个朋友帮我砍到第9刀的时候，最后变成了0.01金币。我得找100个朋友再帮我砍100刀，砍到99刀的时候，0.01金币没有了。他让我集齐提现卡3个字，我集了68个提字，集了108个线字，还剩一个卡字没有了。不出卡，给我出了卡的碎片，让我集齐10个卡的碎片，然后就能提现。我集齐了10个卡的碎片，到第10个碎片的时候，他告诉我没有卡了。他让我集齐10个能量换一个卡的碎片。我集齐了10个能量，到第10个能量的时候，他让我集齐10个太阳换一个能量。我还没有等集齐太阳的时候，他告诉我你的现金红包让一群老鼠偷走了。气不气人？我所有的人脉都用光了，我砍了这么多刀，他让老鼠偷走了。哎呀，
9: 别，我都替你恨得慌了啊！别着急了，
10: 你说是不是？转发这个老虎，他比老鼠好，他老鼠，他是不是好？
9: 不要信朋友圈，
10: 还是看看短视频，刷短视频多过瘾。
11: 那里面有好多有知识的，
9: 哦，还能学知识，这行。
10: 哎呦，你听说了吗？
9: 什么呀？
10: 金字塔是外星人建造的。
9: 哦，是啊。
10: 月球是地球人建造的。
9: 哎呀，
10: 人类的祖先是鲸鱼。恐龙灭绝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戴口罩。有一个骷髅精啊，修炼了好长时间，然后他能变成3个人的模样出去勾引人，最后让人拿棍子打死了。
9: 是啊，你知道这个骷髅精后来变成谁了吗？
10: 谁呀？
9: 白骨精。
10: 白骨精。
9: 你知道白骨精怎么死的吗？
10: 怎么死的？
9: 哎，孙悟空拿棍棒死的。
10: 这是真事儿啊！
9: 哎，我有心帮死你。这活这么大没看过《西游记》，你看了吗？这人，
10: 这怎么这？
9: 不是这有什么用啊？这是知识吗？
10: 咱换点有用的， 成功人士告诉你如何一年挣到一个亿，有用没有？
12: 这是怎么挣到一个亿？
10: 继承他爸的财产。
12: 继承他爸？
10: 啊？我爸要有一个亿，我在这儿待着，我回家躺着就完了。不是，有时候你就光看那第一句话，或者光看那前十秒，就勾着你想往里看呀。
12: 你这就不够坚定，我就不看。
10: 他怎么能不看？
12: 他说什么我都不看。
10: 年轻人应该收藏，
12: 不看。
10: 选择女朋友的四大标准，
12: 打开。
10: 听说了吗？
12: 打开。
10: 第一点，要找一个爱自己的，
12: 这很重要。
10: 第二点，哎，要找一个有共同爱好的，
12: 有共同语言。
10: 第三点，要找一个爱收拾房间的，
12: 顾家呀。
10: 第四点，哎，别让前面这仨碰上面，
12: 别让前头那仨
10: 非常紧急，赶紧转发。
12: 您等会儿，您别说了。
10: 行，
12: 合着我就找四个女朋友就行了。
10: 你就是海王呗，你就是海王。
12: 我不是海王，
10: 我就说这个意思嘛。
12: 这什么意思啊？这不要看，这都浪费时间。
10: 行吧。以后手机就这样，朋友们，除了打电话发短信别的啥也不干。那天我就接了个电话啊，说是我大学同学。
12: 那挂了吧，挂了吧。
10: 干嘛？
12: 骗子。你都没上过大学，你上哪有大学同学去？
10: 没上过大学我还不行有个大。我就问他什么事儿。他说他父母住院了，让我借他200块钱。
12: 你看我是骗子吧？别信啊。
10: 那我能信吗？
12: 不能信。
10: 当场我就给转了。
12: 那去。你有毛病是吗？
10: 咋了？
12: 他是骗子，你给他转钱干嘛呀？
10: 他骗呗，200块钱，你想想，转化和大老虎还300块钱呢，你想吧，我给他200块钱，我就拥有一个大学同学呀。
12: 哎呀，我没想到你对大学的执念有这么深厚啊！
10: 而且你想想，我比我爸妈要强多了。
12: 那你爸妈又怎么了？
10: 那天我爸给我打电话，儿子，你好着没？我说我好着呢。
12: 这叫什么话？这
10: 你真的好着吗？说我真的好着呀。
12: 怎么了？
10: 那我就放心了。
12: 有事儿这是？
10: 我说爸怎么了？我收到一条短信，说你被绑架了，让我给汇款20万，不然就撕票。
12: 你先借去。
10: 我说你信这个吧，这一听就是骗子。你怎么可能能给他转钱？我怎么可能被撕票？什么时候给你发的短信？
12: 什么时候发的？
10: 上个月2号。
12: 上个月20号。
10: 我一忙啊，忘了。哎呀，我今天想起来，我问问你看撕票了没？
12: 你爸爸心太宽了。
10: 你说我应该是悲哀还是应该高兴？
12: 还高兴呢？这高兴不起来了。我告诉你吧，你最终的结果是受伤，你知道吗？你说你这个人我都服了你了，什么公众号了、朋友圈了、短视频了、电信诈骗，你怎么什么都信呢？人家说什么你听什么？特别像你这种人，你其实你比他们还可气，知道吗？你就属于是那种啊助长这种不良风气的人，你就给他们造势的人。
10: 我都让撕票了，我这么大罪过吗？
12: 我告诉你啊，永远记住了，对标题党永远要说 no， 拒绝黄赌毒，拒绝营销号。
10: 你现在这个气势弄得跟电台播报一样。
12: 当然了。前日破获一起大型图书现场，面对夸大其词的标题党，我方一举摧毁其窝点。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擦亮手机，刷朋友圈有风险，转发需谨慎。什么样的标题党可能是虚假信息呢？以下可能都是。
13: 看后赶紧收藏，今年比文出人意料，让人背后发凉，背后

0: 本次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
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3: 我一个人，
4: 你一个人，
3: 我去上海演出去。
4: 你一个人，
3: 哎，就在这个里没有影子。
4: 你先，
3: 哎，他，
4: 你别人不行，这里必须有我。你干嘛去了？
3: 你这人怎么盯这事儿？
4: 对，我就盯这事儿，盯的瓷实。
3: 怎么了？
4: 你干嘛去了？
3: 演出去。
4: 你上哪儿演出去了？
3: 上海演出。
4: 你上上海演出？上上海演出？
3: 现在可以演出。
4: 我知道现在可以演出。
3: 怎么了？
4: 怎么有我呀？为什么没有我？
3: 你刚才说的
4: 怎么了？
3: 这里不能有我，
4: 这儿必须得有我。
3: 这才有样，
4: 必须得有我。
3: 有你了 啊！那回不是，我一人演一话剧去。
4: 哦、你演话剧？
3: 演话剧去
4: 啊！
3: 我边上坐着一个呢，
4: 嗯，
3: 到山东济南下车。
4: 啊、那他比你这路程短，
3: 近呐、啊，
4: 嗯，
3: 就是一道啊。
4: 怎么呢？
3: 一直就打这视频电话，
4: 就刚才你说那样
3: 啊。
4: 这您再给学一学呀、啊？
3: 这我学一学
4: 啊。
3: 那好比说呢，
4: 嗯，
3: 你现在就是我，
4: 我什么？
3: 你是我，
4: 我现在就是你，
3: 你扮演我。
4: 那你上海那劳务费跟我一下行不行？
3: 老惦记这事儿，
4: 就是银子账。
3: 对对对对对，
4: 我现在我仿学你，
3: 你仿学我，
4: 你就是打电话的这个，
3: 我就打电话这个山东济南下车这小伙子，
4: 没问题，
3: 没问题啊，
4: 我学你是吧？学你，学你，学你，学你。
3: 哎，哎，我什么形象啊！
4: 你让哥，你让人家都，你让人看，你就这么，你平常就这模样。嗯，你别说，还挺像，
3: 还挺像的。
4: 你就是这模样，
3: 我就试试
4: 啊。
3: 你就这么待着吧，
4: 就这么待
3: 着。哎，哎，儿子，哎哎哎，爸爸上车了啊！哎，爸爸找一下座，等一下啊。您这是六 C 吗？啊，哎，爸爸坐六 A， 啊，你看爸爸边上有一叔叔，哎，叔叔，你看，你看，你看，哎，哎，这是我儿子，哎，您跟我儿子打一招呼。
5: 你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我是新华社。
4: 干嘛？怎么还打人啊？
3: 废话，
4: 怎么还打人啊？
3: 废话，我有这么不清楚吗？
4: 你让各位评论里啊，你说的学你，
5: 学我说话有这样，我有这么严重不清楚吗？我
4: 那你要让我学，你就这么
3: 不是这
4: 怎么了？
3: 你甭学我了，你就是叶鹏行吗？
4: 我就是我，
3: 你就是叶鹏，
4: 你主要为展现他什么
3: 样？对，我是这小伙子啊。
4: 哎
3: 哎
4: 哎呀，
3: 那
4: 哎。
3: 哎哎，这是那个叔叔，叔叔打这是我儿子，
4: 小朋友，
3: 这是我儿子，哎，叔叔，哎，我儿子，
4: 是
3: 我儿子，哎，这是我儿子，啊，这是我儿，哎，这是叔叔，对，这是叔叔，
4: 对，
3: 哎，这是我儿子，哎，这是叔，这是
4: 你，我说，都乱了，你就跟孩子说吧，
3: 啊，对，来问叔叔好，莎莎。
4: 你这行了，行就不要一个人再学俩了。
3: 那天就那样，
4: 就这样啊。
3: 我能听见对面的孩子说话呀，
4: 太闹腾了，
3: 可不是吗？
4: 哦哦，
3: 那个，哎，您哪下车？
4: 我上海，
3: 上海，
4: 上海，
3: 我就山东济南。
4: 啊，那您近，
3: 我近
4: 啊。怎么了这是？
3: 嘿嘿嘿，相声演员吧？
4: 您认识我？
3: 认识您，电视上见过。儿子。爸爸看见明星了，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那个，爸爸让他给签个字，然后给你带回去啊。哎哎哎，李金斗老师，麻烦您给签个字。
4: 这，你看过电视吗？
3: 怎么了？
4: 你看过电视？
3: 看过电视。
4: 我是李金斗。是这是李金斗老师。
3: 香啊，不是您做的广告。
4: 香这是那香也不是李金斗。
3: 啊，
4: 香那。包子香啊，那樊贵老师呢？
3: 这是你，这您不就是他吗？
4: 不是那岁数，叶鹏，叶鹏。
3: 哦，我记得，春晚是不是有您啊？是不是？2021年春晚。
4: 对，
3: 12点以后，大家伙都睡觉了，有你是不是？
4: 啥 来您睡还挺晚的。
3: 儿子儿子，爸爸见着过气的明星了。
4: 什么叫过气的明星啊？
3: 爸爸见着明星了。
4: 哎，您好。
3: 哎，叫叶鹏。
4: 是我是。
3: 我跟孩子说两句话。
4: 您说您说。
3: 我这出门的不放心家里头。
4: 说说。
3: 不放心家里头。没事，您要能睡睡。
4: 哎，我睡会儿睡会儿。聊天的啊。
3: 那个妈妈干嘛呢？
4: 还没呢。
3: 啊，跟奶奶打架呢。
4: 嗯。
3: 啊，奶奶怎么样啊？哦，正包扎呢。
4: 嚯，
3: 好好好，那行行，行，那个你叫一下妈妈过来。
4: 啊，
3: 叫一下妈妈。
4: 哦，叫妈妈。
3: 啊，有点卡
4: 哦。
3: 叫妈妈。
4: 哎呦呵，
3: 叫妈妈。
4: 嚯，
3: 叫你妈过叫。您睡您的啊，叫你妈。
4: 我睡得着吗？我睡得着吗？您声太大了，小点声吧。
3: 哎，那你妈啊，没听见？那没关系，没关系，你妈忙着呢啊啊。给奶奶包扎伤口呢。
4: 哎，
3: 行行行啊，
4: 这家里真好。
3: 那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来，那个呢，咱们还是再看这叔叔，再看这叔叔啊。哎，别哭啊，孩子，别哭，不看了，不看了还不行吗？不看，咱不看的，咱不看的啊，咱不看的了。哎，转过来，看爸爸，看爸爸。哎，没事儿，没事儿啊。刚才让你多看那个不是怪物啊，不是怪物，大怪兽都打跑，咻咻咻，打死他。配合一下，你看儿子屎了，哎，他乐了乐了乐了啊！等等等，咱不看这叔叔，你看你看爸爸后边，爸爸后边有小姐姐，你看见了吗？
4: 就看姐姐了
3: 吗？哎，黑长直的头发，
4: 嚯嚯，
3: 看见了吗？
4: 嗯，
3: 长得特好看。哟哟，媳妇儿，
4: 完了，
3: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哎，啊
4: 啊，
3: 没有没有，
4: 什么呀？
3: 没有黑长直，什么小姐姐？没有，相声演员，坐我这边这男的，相声演员啊，刚把咱孩子吓哭了。
4: 没有，我没吓哭，自个儿哭的。
3: 叫叶胡，
4: 疼
3: 啊，叫叶鹏，
4: 嗯，
3: 叫叶鹏啊，妈怎么样啊？啊，没大事啊，啊，就鼻梁骨折了。
4: 好的，还没大事呢。
3: 行行，没事，什么？你老问没有
4: 啊？
3: 什么黑长直小姐姐？没有没，你非说让看我那边那个，那你一个那个大姐长得可难看了，可难看了，是戴帽子，头发黑长直，特别不好看，真的没有您，没有没有那个，这非看呐，得得得，我把摄像头转过去让你看。不可能，我不能偷看漂亮小姐姐，真的不好看，你别吓着啊，你别吓着啊。来来来，转过来让你看一眼。你怎么一你怎么一
4: 啊，这边这边
3: 我转。
4: 哎哎，
3: 看吧啊，
5: 看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呀？我就纳闷儿，人要长得好看点，做人怎么那么难呢？讨厌！你就赶紧关了吧，关了吧。
3: 哎，你看媳妇儿，就是他。哎，
5: 谢谢谢谢，
3: 就是他，没别人，没有别人啊。哎，对，叫妈叫妈，我跟妈说两句啊，
4: 赶紧跟你妈说，
3: 跟妈说两句。哎，好妈啊，行，妈，哎，好，哎啊，怎么，啊，那个，都包上了哈，看得见我吗？把眼睛的那个纱布往下拉一点啊，
4: 太厉害了，这
3: 看见了，行、嗯、啊，没事啊，没事，那个有两天就好了，在家里别惯孩子啊。
4: 嗯、
3: 那个，你像他妈要参加家长会回来批评孩子，您别拦着啊，咱的孩子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对吧？上课老接下茬，那长大能有什么出息啊？
4: 嗯、
3: 顶多能说个相声，还得当捧哏的，
4: 嗯、
3: 那台上都抬不起头来，你说那要有什么出息？没说您，没说您，
4: 您接着说吧。
3: 没说您啊啊，对，那个咱家托斯托耶夫斯基呢？
5: 这是谁呀？这是
3: 想着给他买猫粮啊。
5: 猫叫托斯托耶夫斯基啊？
3: 那个是啊，我跟他说两句。
5: 你跟猫说什么呀？
3: 我看看，我看什么？找不着了？
4: 找不着？
3: 看看高压锅里有没有啊？
4: 好嘛，你这
3: 行行，那不找不找吧？
4: 你再给猫炖了。
3: 我先跟您说吧。
4: 啊，
3: 对对，我就济南，济南我就下车。
4: 是是是。
3: 啊，他我边上这相声演员，
4: 哎您好，
3: 相声演员叶鹏，
4: 别说了，
3: 叶鹏，他上海下车，我就济南，济南下车，
4: 你赶紧，
3: 一会儿我就到了。对对对，
4: 同志，
3: 济南知道吗？
4: 您
3: 是那个山东快书，挡了一个挡，挡了一个挡，挡了一个挡了一个挡了一个挡，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不怂，学拳道个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对对对，就是这个山东快书嘛。
4: 说
3: 怎么样？怎么样嘛？我就说我唱的行吧。
4: 哦，
3: 我要真的，我当初就是没干曲艺，我要说相声，准比那个什么，有一叫李云飞的，准比他说的强。
4: 也不见得。
3: 一会儿到哪儿？济南。
4: 啊、
3: 对对对对对，
4: 是行，差不多。
3: 就济南趵突泉，您还知道趵突泉？
4: 有趵突泉。
3: 对对对。 趵突泉内三股水，一股一股往上窜。若问窜的什么宝，窜的本是珍珠倒卷帘。对对对，趵突泉内三股水，一股一股的往上窜。若问窜的什么宝啊，窜的本是珍珠倒卷帘。对对对，还有那个把子肉，您知道吗？妈，
4: 行了，就
3: 你还知道把子肉呢？
4: 把子肉
3: 就是一巴掌宽的那个五花肉。
4: 哎呦，
3: 一会儿我下车要有外卖，
4: 行，
3: 我就给您带回去。我到济南下车，我就给您找。不行
4: 啊，
3: 不行，我这下不了车了，车都到上海了，
4: 这就开过了。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7: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6: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8: 皇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6: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9: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0: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6: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1: 当听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6: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14: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4: 小白盒？
1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6: 我曾经在巴黎感受埃菲尔铁塔的浪漫与幸福。我喜欢青岛，聆听大海，放肆地呼吸自由的空气。我的大脑里充满着每一个城市的美好回忆。
17: 我曾经在那段古老的城墙上。
16: 旅行是一种态度，真正的旅行者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去。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7: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5: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7: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8: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5: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9: 夜战八方藏刀式，
10: 好，
5: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2: 非常的感谢，
13: 是，
12: 如果这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其实不是跟在座的朋友要掌声啊，
13: 嗯，
12: 其实我们今天为了表演这段节目、啊、
13: 嗯，
12: 下午我们也没闲着，
13: 那咱哥俩干什么去了？
12: 专门去了一趟咱们天津的大悲禅院。
13: 那你跟大伙说说咱哥俩到大悲院干什么了？
12: 专门给我们哥俩这张嘴啊，
13: 嗯，
12: 开了个光。
13: 哦，也就是说我们哥俩今天在现场说什么什么灵验，
12: 哎，反正我就不管别人了，
13: 嗯，
12: 凡是现场给我们哥俩鼓掌的发财10年20年，
13: 嗯，
12: 50年，连鼓掌再叫好的发财一辈子。来的全是财迷呀，
13: 谁跟财过不去，
12: 就说这意思，
13: 开玩笑，
12: 非常的开心，
13: 对，
12: 对不对？同着亲爱的朋友们
13: 啊，
12: 我想问你个问题。
13: 什么问题啊？
12: 您都喜欢什么？
13: 凡是美好的事物我都喜欢。
12: 哎，你这说话太笼统。
13: 哦，
12: 咱喜欢一样东西咱就得专一啊。
13: 哦，那你都喜欢什么呢？
12: 我喜欢
13: 啊。喜欢什么？
12: 我喜欢这个。
13: 不是，您这都什么呀？
12: 您这不明白，就是浑身的，就是长毛的，知道吗？
13: 猴，
12: 对
13: 啊，
12: 像就喜欢猴。
13: 哦，你是耍猴的？
12: 谁耍猴呢？
13: 啊，
12: 孙悟空齐天大圣。
13: 你喜欢西游记、啊、
12: 太喜欢孙悟空了。
13: 哦，
12: 我现在是走路学孙悟空，
13: 嗯，
12: 吃饭学孙悟空，睡觉学孙悟空，我现在就是孙悟空啊。刚降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妖魔鬼怪怎么就是那样多，妖怪悟空师傅。
13: 徒儿平身吧。怎么了这是？
1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0: 还有跪下事儿呢？
1: 你都着了魔了，知道吗？
0: 也难怪啊！我跟你这么说啊，我现在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什么想法啊？
0: 想搞一个西游的主题公园，让大家跟我重走西游路，
1: 建一个公园让大家一起游览，
0: 不，让大家深入角色呀。
1: 你是说让游客都扮成《西游记》当中的人物？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有点特色。
0: 嘿嘿，跟我体验一把啊！只要你进了我的主题公园，
1: 我就身临其境了，
0: 你就不是人了。
1: 我不是人了，
0: 变成西游人了。
1: 变成什么呀？
0: 金角大仙啊，银角大仙，牛魔王，铁扇公主，狐二，黑熊怪，妖魔鬼怪随便演。妖魔鬼怪随便挑，
1: 我呀不演妖精，我得演一个正面角色。
0: 太好了，嗯，那你就演孙悟空，哦，降妖伏魔，战天斗地的精神。哦，你演唐僧，嗯，体会唐僧一往无前、虔诚专一的精神。嗯，你演沙和尚啊，任劳任怨、不计报酬的精神。你演猪八戒，体验猪八戒调戏妇女的精神。
1: 这我就甭体验了啊。啊，不体验了。
0: 不是你这玩吗？体验吗？
1: 不是您这个
0: 经典台词也可以背，
1: 还有经典台词。
0: 那太经典了，
1: 您背上两句。
0: 有这么一句。
1: 哪句？
0: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 哦，红孩儿。还有一句，嗯，
0: 玉帝哥哥你就留下吧，
1: 女儿国。
0: 还有一句最经典。
1: 是啊，
0: 女菩萨带和尚爷洗洗吧，
1: 韩思栋。
0: 哎，这句也是最流氓的一句，
1: 台词背的不错。不过我得问问你，
0: 您
1: 这公园有什么好玩的地儿吗？
0: 哎呀，那太多了。
1: 比方说
0: 西游记里有的我们这儿都有。
1: 您举个例子。
0: 蟠桃园。哦，什么盘丝洞。嗯，哎，反正我跟你这么说吧，反正你想玩什么都有。
1: 哦，想玩什么都有。
0: 哎，想玩什么都有。哦，体验一把吧。
1: 体验体验啊。好啊，
0: 你这样啊，你演那个白骨精怎么样？
1: 我体验白骨精。
0: 白，你就得演白骨精。
1: 是啊，
0: 你像啊。啊，不是您，不是、啊、您想啊。啊，你合适。
1: 我怎么合适呢？
0: 演白骨精啊，你花一个人的钱，你演仨人物。
1: 知道了，村姑、老头和老婆。
0: 哎，你这多好，
1: 花一个人钱演仨人物。
0: 得，
1: 我就演这白骨精了。
0: 那我就演孙悟空了。嗯，刚降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妖魔鬼怪怎么就是那样多？妖怪打死你！
1: 不，这，你怎么又来了？你打死谁呀？您说说这剧情啊，从哪开始啊？
0: 对，
1: 入戏太快了，太快了。
0: 你这样，嗯，你就从这个村姑送斋饭开始。
1: 我还得学学村姑。
0: 你得入人物啊！
1: 我到庙堂送斋饭。
0: 妖怪，
1: 这还没说完话就打死了。
0: 还有老婆呢，
1: 我姑娘送
0: 妖怪，
1: 又完了。
0: 还有老头呢，
1: 这还没说话就打死了，
0: 过瘾吗？
1: 你过瘾了，您让各位瞧瞧，我认妈没说先死三回。
0: 废话，这怪谁呀？
1: 怪谁呀？
0: 怪你呀？
1: 怎么怪我呀？
0: 朋友们都听了，你演的是白骨精，
1: 对，
0: 花一个人钱
1: 是
0: 演仨人物，那不出来就得打死呀？
1: 那依你这意思，我要是把三个人的钱都交喽，
0: 你得玩三天呢。
1: 行了，您别说了，这我听着都累得慌，我不玩了，
0: 累了，不要紧啊，去我们饭店休息一下。
1: 你们这还有饭店？
0: 呵，盘丝洞大饭店。
1: 蜘蛛精开的，
0: 这你进去就给你缠住了，
1: 还缠住了。
0: 你想啊，蜘蛛精多漂亮啊，那睫毛都这样的。
1: 我是，没问您长相啊，问您这饭店有什么特色美食？
0: 特色太有了，
1: 什么特色呀？
0: 黑芝麻粥，
1: 多少钱呢？
0: 3毛钱，
1: 倒是不贵。我先来两碗。
0: 你要疯啊？
1: 谁要疯啊？
0: 2碗2，你吃得起吗？
1: 这有什么吃不起的？不就3毛钱吗？
0: 黑芝麻粥，
1: 对，
0: 黑芝麻
1: 是
0: 3毛钱一粒儿。哎呀，
1: 一粒儿啊！你说这不坑人吗？
0: 你这你
1: 行，我也不吃了，我也不玩了，干脆我走人。
0: 干嘛？
1: 走人？
0: 门也没有
1: 啊！没门，你能把我怎么样？
0: 还怎么样啊？你要是敢走，我就敢给你扔进火焰山，给你火化了；扔进子母河，让你怀孕了；扔进流沙河，灌死你；扔进宝葫芦，闷死你。想走？
1: 你这还一套一套的。我告诉你，我们是顾客，顾客就是上帝，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我们爱玩就可以玩，不爱玩就可以不玩。
0: 哎呦呦呦呦，啊，你可别说这话呀！
1: 怎么着？
0: 你问问在场的所有朋友，那旅游去的能说是自己就上帝吗？哦，我告诉你，你只要来我这个主题公园啊，那你就走不了了。嗯，你全程录像， 哦，你这都听我的，我让你吃什么你就得吃吧，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知道吗？
1: 我要是非走不可，怎么着呢？
0: 怎么着啊？不行，
1: 不行！
0: 告诉你，我你玩的那东西都给你弄成纪念品了，你得交5000块钱。
1: 我干什么了？交5000块钱？
0: 没告诉你纪念品呢？
1: 都什么东西啊？
0: 你都玩过什么呀？
1: 我扫过塔，演过三打白骨精。
0: 对呀，什么和尚的袈裟啊，老出的拐杖、啊，还有老婆的嘴儿。哎，
1: 你奶奶个嘴儿！
0: 你怎么还骂街呢？你
1: 废话。您让各位听听，我这旅游回去，左手小扫帚，右手木的拐，挎着破篮子。
0: 行了，我跟你这么说吧，反正你不交钱，你走不了，
1: 走不了能怎么着呢？
0: 怎么着啊？我这可有金箍棒，
1: 我
0: 刚相中了几个药，
1: 我不怕你。
0: 你想怎么着？
1: 我砸了你的招牌！
0: 你有什么本事砸我的招牌？
1: 我是消费者协会的。
0: 那你早说呀你！
1: 妖怪哪里头刚相中了几个药？有相。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真说比说相声，别说跟各位前辈相比，
5: 那比不了，
4: 跟后台演员也没法相提并论。
5: 咱是来学习来了吗？
4: 当然了，人也不可能说一无是处，对吧？
5: 这话没毛病，各有所长，
4: 难免学历上呢，就是比他稍微高一点点。好吧，不提了啊，就到这儿啊，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啊。哎，这次我来呢，
5: 张老师，学历高是吗？
4: 我直说了吗？我明说了吗？不提了啊，就到这
5: 儿。你就算喊出来了，你知道吗？哎呀，还我直说了吗？您学历高，那这样，什么学历？你给大伙说一说。
4: 没有这个环节，哎，所以说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很直白。
5: 您先等一下，什么叫没有这个环节呢？学历高，给大伙儿介绍一下，怎么了？
4: 小龟，
5: 哎，行。
4: 他们有的是大专，有的是大本，但是我们生活的特别快乐。
5: 是。
4: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去年夏天我们一块玩游戏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居然当时，
5: 哥们儿断片了是吗？我问你学历呢，说去年夏天干嘛呀？
4: 我们玩的那个游戏呢，叫做胸口碎大石，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啊。哎呀，我从这么高就开始练，我练到昨天下午4点。
5: 你行了，你先别练了。我没问你街头卖艺，我问的是学历，
4: 还记着了？哎，聊这么开心的事儿，学历还记着了啊？
5: 不是怎么？你们家胸口碎大石是开心的事儿是吗？啊，你小时候，你爸你妈都这么哄你玩是吗？哥们儿，你是亲生的吗？
4: 我没敢问。
5: 怎么不问问呢？
4: 万一不是，就不管饭
5: 苦命的孩子呀！
4: 我讲一下这件事儿吧。哎，在我很小的时候，
5: 你讲什么事儿？讲事儿啊？啊！我问你学历呢？你卖什么苦呢？你
4: 我学历
5: 对，
4: 博本连读，所以我们生活在一起呢，会遇到一些开心的事儿。哎，行。前两天我看到大山，我就唱。
5: 唱什么唱？你唱啊？博本连读啊？你先念的博士，后上的本科是吗？中国让你这么上吗？还博本连读，
4: 中国不让了吗？
5: 还可以，不让，一直都不让。
4: 没事儿，那我就不是中国上的学，好吧？啊，就行了啊。
5: 中国不让，不在中国上了。
4: 我国外留学，国外有
5: 他们国外回来的可能是。
4: 我去的那个国家呢比较特殊啊，恰巧有
5: 哪个国家留的学啊？
4: 我去的是北崩克斯坦，在那里面呢留学 过去呢是有一种
5: 什么地儿？
4: 北崩妥斯坦，听说过吗？
5: 没听说。
4: 就那儿，
6: 在那里留学啊。
4: 留学是一件很艰苦的事儿啊。
5: 不要艰苦了。
4: 在我们师小附大呢，
5: 对，
4: 一直以来就有一个传统。
5: 不是，您那是什么学校？
4: 师小附大。
5: 您那个学是往回上的是吗？
4: 师范小学，嗯，师资力量越来越强，嗯，附属一大学怎么了？
5: 小学附属一大学出来，
4: 对，就是我们北崩妥斯坦啊，就在那里面啊。
5: 你为什么上那儿留学去了？
4: 我怕你查我，所以我相对会。
5: 你说的
4: 不是？哎呀，
5: 怎么着？
4: 我喜欢那个国度，哦，我热爱那片热土，哦，我喜欢那儿的人民，他们不瞎问，啊，在那儿留学，嗯，留学是一件很苦的事儿。
5: 北崩妥斯坦地儿大了，嗯，哪个城市留的学呀？
4: 我回答出来就没有毛病。
5: 没有毛病哪儿啊？
4: 首都。哎，行了吧，在那儿留学，
5: 首都没毛病。哎，首都是哪儿啊？
4: 大北崩市。
5: 什么地儿？
4: 大北崩市，北崩妥斯坦，大北崩市的南开区有这么一个地儿，特别的出人才。想当年，哎呦，
5: 哥们儿，你回国了是吗？啊，还大北崩市的南开区。你没走多远呢，出去跑着去的吧？
4: 南开区，嗯，不是一个地名，
5: 那是什么呢？
4: 那就是个人名。嗯，
5: 什么人叫南开区？
4: 我们校长。
5: 哦，贵校校长叫南开区。
4: 嗯，哦不，他叫南开区。
5: 叫什么？
4: 南开区。
5: 哦，就。您这个名沾点洋味儿，是个外国名了。
4: 叫南开区。哦，
5: 校长叫南开区。
4: 对，
5: 那甭问了。嗯，副校长是不是叫和平区？他们班主任滨海新区。哎，这个名字很接地气儿，倒是啊。怎么了？
4: 你都猜对了。
5: 这我能掐会算的。
4: 我为什么对他老人家印象深刻呢？
5: 为什么呀？
4: 每年的。九月份吧，嗯，九月31号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发一个通知。
5: 九月份有31号吗？
4: 阴历，哎，给我们发一个通知。哎，通知到
5: 累了，累了，什么历也没有31号。嗯，
4: 北崩妥斯坦阴历，看过吗？
5: 没看过。
4: 买一本，你查查去，你去吧。
5: 没地儿买去，
4: 门口坐675去，去吧。
5: 啊，坐675到您那个国度是吗？
4: 能买着我们那儿万年历。
5: 啊，你们那儿还有万年历？
4: 这都我们校长自己算的。
5: 哎呀，校长厉害呀！
4: 别捧，没有用。啊，别捧，啊，我就问你，9月份有没有31号？
5: 有，你说有就有。
4: 有没有32号？
5: 有，
4: 没。

0: 我们竞争力大呀，哎呦，给的就多呀。你快变传销了，你知道吗？没完了，你是什么学科呢？啊，
1: 哥
0: 啊，
1: 你别问了，我前面都忘了。我记不住这么多东西，太难了。
0: 咱这不就聊天？
1: 是聊天，你跟着我这个思路聊行不行？哦，
0: 跟你思路。
1: 你别总自己起头。
0: 你做点这主线上的任务行吗？主线任务，在我起头了，好不好？
1: 对对，跟你聊行。
0: 对你聊点我这主线上的事儿啊，行。你哪国家留的学？
2: 北方科斯坦。
0: 对，北方科斯坦。对，你们都是校友是吧？啊，好极了，
1: 北方科斯坦。嗯。
0: 对他们都看出来你是现辈的是吗？
1: 不是啊，哦，我就一直知道哦，校长谁呀？王雨露不是，等会儿不对，等会儿谁？南开区，对，啊，是，对，南开区，要么
0: 让你们校友上来，你下去，你看行吗？他们记性比你好，真是
1: 不用提醒，啊，我都记得住啊。啊，
0: 班主任谁呀？
1: 何冰曲。Hello，哦，应该是。
0: 滨海新区啊，对，
1: 他们两个人是轮任的，啊，就是你当一个礼拜副校长，我当一个礼拜班主任，是连轮任的，他们是啊，
0: 这还有轮值，
1: 对他们三班倒啊，三班倒，对对，哦，
0: 跟编导一样，三班倒，
1: 对对，哦，
0: 行行行行行，学科什么学科？
1: 我刚才啊，我刚才还没说，啊，那就行了，嗯，那就行，那个咱这样吧，
0: 啊，怎么着？
1: 太长了，你记不住，我也别告诉你。
0: 别，
1: 我告完你，咱俩都得记。不，
0: 我能记住，我能记住。
1: 你说吧，我能记住。
0: 那行吧，相信我。
1: 我们学科是阿拉伯语、新闻传播、原子核物理、海洋化、交通信息工程、水产品加工及收藏、心理学。你复述一遍。
0: 你要记不住，你问我干什么呢？这学科你再说一遍吧。
1: 我怕不一样了，
0: 那不废话吗？这什么学科？
1: 就这学科，还就这学科。我们跟普通的大学生有区别？
0: 有什么区别啊？
1: 我们课多。
0: 啊，怎么课多了？
1: 普通的一名大学生，嗯，一个学期修个，嗯，100多门课也就差不多了。而
0: 大学生累死了，你知道吗？
1: 也就十几门课。行，十几门课。那我们100多门，这数别糟践了。
0: 我们呢，每个学期奇葩这个解释，
1: 对，是100多门课。
0: 行了行了，别，然后呢，再换，不要再换了，你累了哈。就你这样人，我见过。为了自己那点虚荣心，出来跟大伙不停的吹牛。你说你活的累不累？
1: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假的？
0: 你哪句是真的了？
1: 我都是真的。
0: 哦，100多门课。
1: 100多门。
0: 这样。
1: 你把这100多门课说上来，今天我信你了。你占这数着来，
0: 你说吧。
1: 100多门，嗯，有数学，嗯，几何代数算术，这是四个，
0: 这都是数学。谢谢，
1: 不客气。有数学，嗯，这个带斗的这个是，
0: 还有斗吗？
1: 语文，嗯，自然、画画、体育，
0: 这是小学。
1: 政治、物理、
0: 生初中了，
1: 大学也有，
0: 那大学那课都特别复杂，
1: 有一个的，还有一个也特别复杂，那个叫，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这是什么课？
1: 你大舌头啊，是怎么？
0: 来，好好说什么课？
1: 去眼袋。
0: 哦。
1: 眼袋好吗？啊，你们大学有去眼袋课？天天去。
0: 那快去吧。嗯，
1: 去眼袋。嗯。劈聊斋。哎呦。拉二胡。嗯。点外卖。嗯。斗地主。嗯。扣鱼塞。哎呦。抖空竹。嗯。种小麦。接 WiFi。嘿好。变魔术挤牛奶。嗯。你放心，肯定够100。啊，
0: 这跑着凑数来了，这是。
1: 点豆腐跨障碍。嗯。 看风水刮大白，排地雷补车胎，喷发胶拉铁网做蛋糕看手相，跳舞蹈挠痒痒，大城堡花式顶缸，洗葡萄炖鸡汤喂藏獒，除蟑螂换灯泡绣鸳鸯，买车票绿化边疆，挤牙膏放音乐，做足疗会输液，种辣椒浇数学，揉后腰训狗拿拖鞋，切16煮玉米加搬酒削铅笔，踢足球猜灯谜扔铁球，维修各种手机，质感冒祛湿疹贴膏药扫灰尘，修电脑读新闻修空调手撕洗脸盆。哇
0: 100多门，
1: 这些课程全部掌握我的学历，四字形容，
0: 高不可攀，
1: 谎话连篇啊！
0: 你别说了。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2: 特别的开心。
3: 哎，
2: 哟，建川，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3: 你有病吧？
2: 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啊。
3: 你高兴的时候都哀哀的呀。
2: 怎么了你？
3: 着急着呢，不高兴。
2: 有点悲观啊，这孩子。
3: 哎，
2: 有什么事不高兴？嗯，说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
3: 你就非盼着我出事儿是吗？
2: 不是，那怎么了你？
3: 着急着跟你说嘛。
2: 你来说相声着什么急啊？你这上台高兴点
3: 呗。哎呦，这一天了
2: 啊，
3: 就说
2: 啊，
3: 今天早上起来
2: 怎么着？
3: 一起床我就开始着急。
2: 尿炕了。
3: 谁呀？
2: 晚上做梦吃意大利面，早上起来鞋带没了，是不是？
3: 没听说过，我也太没出息了。
2: 是什么？
3: 不是这种事儿。
2: 怎么？
3: 是什么
2: 啊？
3: 住我们小区啊，我们那楼上住那位王奶奶，
2: 怎么着？
3: 今年80多岁了啊，带着小区一帮老太太跟着跳广场舞，你说着急不着急？
2: 那吵着你睡觉了是吧？
3: 吵我睡回笼觉啊！
2: 哎呦，还睡回笼觉了？
3: 我告诉你，现在成功人士都得睡这回笼觉。
2: 啊，你可能对成功人士这个词的定义还不是很透彻啊，建成。
3: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你看啊，像我吧，我这个人一般是早上6点钟我就起床。
2: 那么早就起来了？
3: 一个回笼觉啊，睡到下午5点半，然后我就开始吃晚饭。吃完之后呢？
2: 你这不是睡回笼觉了？
3: 那是。
2: 您这就是晚上起夜上了厕所回去就接着睡了又。
3: 我的意思。
2: 睡的睡太晚了。
3: 现在想睡睡不了了。
2: 哦，
3: 一帮老太太啊，一边唱一边跳，
2: 是吗？
3: 都不带停的。
2: 怎么？
3: 尤其楼上那王奶奶，80多岁，她数她跳最欢。哎，刘姐，再放一个那个爱上不回家的人。哎，刘姐，再放一个那个心不了情。哎，刘姐，再放一死了都爱。你说这王奶奶是不是情窦初开呀？
2: 这都情窦怒放了，我觉得。
3: 一首接一首啊。哎，最关键的什么？
2: 怎么着？
3: 我们小区啊，它都没有广场。他，你说他们这是，他怎么跳的？
2: 这你就不知道了
3: 啊！
2: 世上本没有广场
3: 哦，
2: 跳的人多了变成了广场。
3: 嚯，你还挺了解。
2: 干什么？我媳妇儿跳广场舞，主要是。
3: 你媳妇儿还跟他
2: 跟人那跳，
3: 都不是一个岁数人，
2: 是吧？
3: 还一块跳啊！
2: 啊，
3: 哎，就吵得睡不着觉。
2: 是啊，
3: 好不容易啊，他们这边跳完了，我一看表，
2: 怎么着？
3: 12点了。
2: 哦，
3: 好家伙，我晚上7点半还得来这儿演出呢。
2: 啊，
3: 赶紧出门吧，别迟到了呀，这多着急呀。这玩意儿
2: 你说太着急了，建川，你
3: 怎么了？
2: 你爬着来剧场是吗？你
3: 什么意思？
2: 你7点半演出，你12点就出门，太早了，
3: 得着急。
2: 怎么了？
3: 你不明白
2: 啊？
3: 从我们家到剧场，这一路上这么多事儿都不够我着急的。
2: 什么事儿？
3: 出了门，我坐的是公交车。
2: 对，
3: 哎，坐公交车啊，那会儿车上还有座。
2: 哦，
3: 哎，看见一座我就坐下了。
2: 嗯，
3: 刚坐下，旁边说句话我就开始着急。
2: 说什么呀？
3: 要这么小董吗？起来给你王奶奶让个座呗。
2: 我一会儿跳广场舞那位。
3: 你看，就他这身子骨，我还给他让座？
2: 哎呦，
3: 你听他这话多可气！
2: 嗯，
3: 我凭什么给他让座啊？是不是？我凭什么给他让座啊？啊？
2: 不是，人那么大岁数，你凭什么不给人家让座啊？
3: 不是，那我们年轻人啊，忙这忙那的，坐这儿歇会儿，这不行吗？
2: 那你就别让了，就
3: 哎，架不住啊！瘦皮大姐煽风点火，哎，那位年轻的同志跟老师傅让个座，你听他这话，
2: 你就让呗。
3: 我一宿没睡，一会儿还得演出呢，
2: 那就别让了。
3: 旁边的乘客啊，冲我指指点点，面子上挂不住。
2: 那你就让。
3: 最近这天儿这腿疼，我站着也费劲，
2: 那你就别让了。
3: 他们那么大岁数，看着倒也不老合适的。
2: 那你就死去。
3: 又怎么了？
2: 那么纠结呀，你天蝎座的是吧？
3: 没关系，没关系，我告诉你，其实也没关系。
2: 怎么？
3: 因为啊，在我做这个心理斗争的这段时间呢，这个车已经开到南天门了，我就该下车了。
2: 我插着火箭过去的是吗？
3: 什么火箭？
2: 我看南天门了
3: 啊！
2: 公汽车找玉皇大帝报销去了是吗？
3: 就是。这赖我
2: 南天，
3: 我说错了，不是南天的，我就下车了。下了公交，我得倒上地铁呀。
2: 坐地铁。
3: 这刚一上地铁，又开始着急。
2: 上地铁着什么急？
3: 一堆人啊，排那大长队等着过安检。你说这着急不着急？
2: 谁都得过那安检。

0: 一样，
1: 不一样。
0: 他们那些人背的都是大箱子
1: 啊，
0: 我就背小女包。你说让他看一眼不完了吗？
1: 什么什么？
0: 非得让我
1: 背小女包干嘛去？说最可疑的就是你了，你这该逮派出所去搜查你的。
0: 我这装的少啊，
1: 装少也不能背小女包。
0: 非让我过这安检
1: 啊，
0: 让我把我这包放在安检上那履带上，让这履带带着我这包进一个大黑洞子里头。万一里头要堆人呢，把我包拉开把钱拿走再给合上，我也发现不了。
1: 哪儿有人呢里头？
0: 那不成。哎，你要非让我过啊也成。让我抱着我这包躺在履带上，让这履带带着我们一块儿过去。
1: 然后那边王奶奶问
0: 男孩女孩啊，我得看看这里头有没有人。
1: 你先看你有没有病，建壮。
0: 才没病呢，
1: 谁跟里边待着？
0: 就告诉你安检让人着急。
1: 那是是安，就算安检着急，
0: 对吧？
1: 你过了安检，你上地铁不就不着急？
0: 上地铁怎么不着急了？
1: 上地铁着急吗？
0: 人太多太挤呀。
1: 那倒是，想上上不去，
0: 想下下不来。滴滴滴滴滴。大哥，我要下车，
1: 我
0: 求你，
1: 我
0: 真得下车。
1: 你看，
0: 事后都别，
1: 我都过，我好几趟，
0: 我都得下，咱得一块儿下去。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我知道，我得下车，真的是，不是？谢谢您。滴滴滴滴滴，靠，多着急呀！对
1: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着急。
0: 你也经历过吧？
1: 我教你一招好不好？我教你一招。
0: 你还有招呢？
1: 你别跟人说大哥大哥让我下去，让我下去那不行，
0: 这不行，
1: 对不对？你说大哥大哥我要吐，我要吐，我要吐，我怎么？
0: 嚯，好主意啊，
1: 对吧？
0: 哎，
1: 说你要吐就行。
0: 那你上车也是用这方法？
1: 不可能。
0: 怎么了？
1: 上车用这方法？大哥大哥让我上去，我要吐，我要吐，我要吐。连牙带血全吐月台上了。
0: 对对对，下车可以用这方法。
1: 对对对，
0: 太好了。
1: 嗯，
0: 不过实话实说，
1: 怎么着？
0: 地铁确实让人着急。哎，又涨价，这又那么多，是不是挤不上去？
1: 对对对，那你就别坐这地铁，您打车，打车不着急是不是？
0: 打不着车着急不着急啊？
1: 那你可以用那个滴滴打滴打啊，
0: 打打滴打的。
1: 滴滴打滴打，
0: 打打滴打的，
1: 不是
0: 手机软件。
1: 对对对 ，APP 嘛。
0: 这手机软件我用过，一点都不好用啊。
1: 是吗？
0: 喂喂，师傅您好，我是第五届北京喜剧幽默大赛的冠军，我叫董念春。我那次参加北京喜剧幽默大赛用的作品是《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相声表演与创作中的指导及应用。
1: 多少年的事儿了，这都。
0: 师傅您听我们这相声名字多可气呀！跟我一起参赛的是李丁儿，李丁儿这人跟我一起参赛就蹭个热度，结果太得奖了，我特别不服气，而且我特别不喜欢李丁儿，因为他牙特别大，而且长得跟老太太似的，尤其长得特别像我们楼上那王奶奶。王奶奶每次看我都会说：“呀，这不小董吗？”说的我可着急了。师傅，我今天演出的时候时间是晚上7:30，现在已经6:50了，您快点，我有点着急。
1: 哎，你看你手机还有电吗？
0: 哎，等了半个多小时啊，居然没有车来接我，
1: 居然没有人来揍你。
0: 揍我干嘛呀？
1: 我告诉你，我那司机，我听着这我都不来，你知道吗？
0: 我
1: 真着急，假着急。
0: 我一直等着他呢。
1: 等着。
0: 我在我们家里啊，就听我们钟表指针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那都是我生命在流逝啊。
1: 你生命流逝的还挺整齐的。
0: 你这不马上就要迟到了吗？你说这多让人着急，这路况。
1: 你少说两句。
0: 真是，还得演出呢。
1: 你这样这样，你到这儿，你到这儿演上出，演出你一上台你就不着急了。
0: 不是演出怎么不着急了？我就问你，演出怎么能不让人着急？你演不出吗你？
1: 那我这儿登月呢是吧？我这修煤气呢是吧？
0: 不是你，我就问你，演出是不是让人着急？你说实话，跟大伙说实话，演出让不让人着急？说不说？你带我孙子说。
1: 那着急是不着急呢？
0: 让你说实话。
1: 就是演出着急。
0: 为什么着急？
1: 就是说了半天没人鼓掌。
0: 不是，这个啊。这个您比这个有情可原。
1: 我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0: 不是你不要脸
1: 啊，
0: 这咱们作为演员，
1: 对对对，
0: 得跟大伙解释一下。
1: 是是是，
0: 因为来到东城演出啊，确实是人家这儿立的规矩。
1: 对对对，
0: 演一场是给100块钱。
1: 哎，没错。
0: 说错一个地儿呢，是扣300。
1: 对，没人鼓掌扣600。嗯，
0: 对。所以像我们这种演员啊，我们来这儿都得刷卡来说相声。
1: 对，你们指着我们致富这不行啊！你们
0: 那点儿也告诉你，一会儿你台上，你只要忘词儿，一会儿下台你得卖肾去。
1: 不是，我给你，他
0: 哎，
1: 这我今儿要悬这个。
0: 别悬呀、啊，你集中注意力，你别忘词儿啊。
1: 对对对 对, 对，咱们集中注意力不忘词儿，哎，那踏踏实实的把这个节目演完了，鞠躬下台就不着急了，对不对？
0: 哎，有下台更让人着急。
1: 下台怎么着急？
0: 所有演员啊，都聚在后台，不让走，你说多着急？
1: 不让走怎么着急？
0: 开会。
1: 开会总结一下呗。
0: 现在哪个单位都开，我就发现啊，这开会一点用都没有。
1: 怎么了？
0: 说那话啊，不是人话。你开这会，你多少？
1: 对对 对, 对，开会是着急。那这样，你开完会回家就不着急。你回家，你打开电视，你看别人演节目就不着急了，对不对？
0: 看电视怎么不着急了？
1: 看电视着急吗？
0: 那天我回家啊，打开电视，刚开电视啊，出来仨小孩儿，一边唱一边跳，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你说现在 TFBOY 都火成什么样了？
1: 这不王奶奶吗？这不是？
0: 哎，我就不明白了，就这仨小孩儿，这仨children，他们这么
1: 英文了就还说，
0: 是反正就这仨孩子，他们也是零零后，我也是零零后，为什么也没有人喜欢我呢？我就不明白了。
1: 这时候我也不明白了，这时候
0: 他们于什么呢？
1: 这时候你这零零后是不是做旧的呀？你这
0: 什么？
1: 你让看这模儿还零零后呢，站着啊？
0: 怎么说话呢？我是零零后的小鲜肉。
1: 你都腊肉了，你还鲜肉呢？
0: 反正就他们唱的歌，我听这也不好听啊。
1: 怎么了？
0: 住我们楼上那王奶奶最爱听这仨小孩啊。
1: 是啊。
0: 一听他们唱歌，带着你媳妇儿噌就上房了，哎，跟着左手就开始跳。
1: 对对对。
0: 哎呦，多少人？
1: 没人拦着他们能上天呢都。
0: 对对对，你媳妇外号窜天猴嘛，对不对？
1: 你媳妇外号火箭炮呢？
0: 我坐地铁我是扛着火箭炮。
1: 你坐地铁背着你媳妇儿干嘛呀？
0: 她得睡回笼觉啊。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哎呦，这么散的一个节目，让你一句话都联系在一起了，这事儿。
0: 我没故意联系，是你说的。反正这一天，你说你自己评评，是不是特别让人着急？
1: 对，你这一天一天的是挺着急的。
0: 我告诉你，不光现在，
1: 怎么着？
0: 过去上大学那会儿，一样让人着急。
1: 那大学怎么着急了？
0: 大一挂了六科，
1: 哎呦着急。
0: 大二挂了八科。
1: 着急。
0: 大三挂了十科，
1: 着急。
0: 大四
1: 就你还能有大四呢？
0: 学习成绩不好，你说
1: 挂多少科你还有大四？
0: 学习不好让人着急呀、啊！
1: 是是是，你这样我安慰安慰你。你上大学的时候不光是学习，还有其他生活呢。
0: 还能干嘛呀、啊？
1: 搞对象。
0: 你先把你大牙呲回去。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别老摆出这么猥琐的表情，我这着急呢。
1: 不是大学搞对象是不是？
0: 搞不着对象，那不更让人着急吗？
1: 那是着急，
0: 对不对？就说啊，大一年，我跟我们班17个女生表白，哎，都被拒绝了。你说多让人着急啊！
1: 对，你别一次性表白啊，你。
0: 哎，不是，
1: 姑娘们，让我做你们的男朋友吧。那是找不着对象，还17个姑娘，还是一质数，这
0: 不是不是。
1: 就是只能被一和本身整除了。
0: 你别老说这数学问题，我本来学习就不好，我不是一块表白的，我是一个一个
1: 分别
0: 说的，
1: 分别说
0: 都被拒绝，你说多让人着急、
1: 着急着急着急，
0: 那不成，我得找个对象，我告诉你，
1: 找对象找对象。
0: 大学毕业那年好不容易找一对象这女方她姥姥又不同意，
1: 是吗？
0: 说我长得太难看了，怕影响下一代。
1: 那是没见着过，
0: 这不是人话呀。
1: 对，
0: 你听这什么话呀？这是我这不叫影响下一代，什么叫影响下一代？这叫影响下一代，对不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这叫影响。
1: 我怎么影响下一
0: 代？你看到大伙看你那张脸，放荡不羁的脸，不服就打的牙，一脸旧社会，满脸双眼皮，水汪汪的大眼袋，这叫影响下一代。
1: 你还有新词吗？简直，
0: 我这不叫影响下一代，咱得跟他姥姥理论去，
1: 评评理去。
0: 到他们家一进门，他姥姥说句话，我更着急了。
1: 说什么呀？
0: 这不小董吗？
1: 奶奶。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4: 能来到这个舞台演出啊，我们心情是非常的激动。
5: 瞧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4: 啊，能在这儿给大伙儿说相声呢？
5: 还说相声呢？
4: 当然了，说得不好。
5: 那你干嘛来呢？
4: 新人嘛，
5: 你就多余干这个。
4: 你有病吧？
5: 怎么了？
4: 我打上来我可没搭理你，我招你，我惹你了，我说一句你怼一句。
5: 不是，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说相声？
4: 这你这话说的就跟你不是说相声的似的。
5: 我
4: 啊，
5: 不干了，
4: 不干了，
5: 不说了。
4: 不，什么时候事儿？
5: 半个月以前我就辞职了。
4: 啊，辞职半个月我不知道啊，
5: 没来得及告诉你。
4: 你这你辞职干嘛去了？
5: 冥想。
4: 想什么呢？
5: 想怎么能快速成名。
4: 哦，想出来了吗？
5: 想出来了。
4: 怎么样？
5: 我这不回来了吗？
4: 好，白辞了这回。这行了，行了，回来就回来了。今天咱在这儿给大家奉献一段相声。
5: 哎，我回来我不是说相声来了。
4: 你干嘛来了？
5: 我找你。
4: 找我有事儿啊？
5: 我得把你带走。
4: 你死还得拉个垫背的，
5: 兄弟，你不知道吗？
4: 我不知道什么呀？
5: 我带你成名去。
4: 不，你要干嘛呀？我
5: 不认命，知道吗？
4: 不是，你要说到这儿，我看你的状态可不对了。
5: 怎么不对啊？
4: 我得劝你两句。
5: 你说
4: 你是自幼学艺
5: 啊？对呀、啊，
4: 七岁登台
5: 啊，没错，
4: 说相声说了20多年了，
5: 这我比你清楚。
4: 我觉得啊，以你的资质
5: 啊，
4: 就在相声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你一定能
5: 饿死。
4: 饿死像话吗？
5: 这相声已经完了，知道？
4: 你可别胡说八道。
5: 相声不行，
4: 别胡说。
5: 怎么了？
4: 咱们现在相声的市场多好啊！
5: 哪儿好啊？
4: 就拿咱们自己的剧场来说吧。
5: 咱那剧场怎么了？
4: 咱们剧场的规定你忘了吗？
5: 什么规定啊？
4: 首先说
5: 啊，
4: 咱们剧场不许观众上花篮。
5: 哼，
4: 那为了什么呀？
5: 为了减少演员收入。
4: 我们那儿不让收礼物，就因为啊，
5: 没人给。
4: 我们那儿不让说脏包袱，为了让观众朋友们听着
5: 不过瘾呢。
4: 你走吧，
5: 怎么了？
4: 走吧，快辞了吧啊！就你这想法，你再回来我们都不要你，信吗？
5: 因为你要我，我可得回来。
4: 哎，这什么心态？这叫
5: 这我要出了名
4: 啊！
5: 那以后有的是大公司签我，
4: 干嘛？
5: 我一次出场费
4: 啊，
5: 顶你说一辈子相声。
4: 嗯，你是彻底疯了。
5: 嘿，我不认命。
4: 你不认命？
5: 哎，我必须带你走。
4: 你老
5: 为什么？咱俩是搭档，
4: 哎、
5: 要火一起火。
4: 不是你别这样，
5: 真的跟我走吧。咱俩就出名了。
4: 不，你有别的想法是吗？
5: 当然有了。
4: 那你说说我听听。
5: 相声咱俩是干不出来了。
4: 是你干不出来了。
5: 我带你。
4: 你带我哪儿去？
5: 咱影视界发展一下。
4: 影视界？
5: 哎，影视界火得快呀。
4: 是啊，
5: 你看那沈腾
4: 啊，
5: 一个片子
4: 嗯
5: 出大名了。
4: 哦，那是没少挣倒是。
5: 吴京
4: 嗯
5: 就一部电影
4: 啊。对呀、啊、
5: 赚了几个亿。
4: 哎，你再把牙咬碎喽！
5: 你说我要赶寸了，弄出那么一部片子来，
4: 听见了吗？还赶寸了，还得这，
5: 咱甭说几个亿，
4: 嗯，
5: 几千万也行啊，对不对？
4: 啊、哦，搞影视剧，
5: 我带你挣钱去
4: 啊！
5: 咱搞影视，
4: 影视剧你会演？
5: 我不会。
4: 你怎么说那么热闹？不会。
5: 现在呢，搞影视的有几个会的？
4: 不，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流量明星懂吗？
4: 啊？
5: 你看那小鲜肉，
4: 哦，
5: 往那一站，
4: 啊，
5: 男的女的我都分不出来。
4: 呵，
5: 再看底下的粉丝，
4: 嗯，怎么这拉警报呢？是怎么着？
5: 欢呼
4: 啊！就这动静。
5: 紧接着，哎，走你，哎，
4: 不是你这动物园喂猴呢？
5: 喂猴干嘛呀？
4: 这干嘛呀？
5: 扔礼物
4: 啊！就这么送礼物啊？
5: 咱就走这路线，
4: 哦，咱走这路线。
5: 对呀、啊，
4: 哥
5: 啊，
4: 你拿显微镜看看咱哥俩、哎、有一点小鲜肉吗？
6: 哎呀！别闹人、啊、偶像派咱是没戏了，
7: 呕吐派可以。
6: 哎，对，咱走实力派。
4: 你是不是忘了你不会演这事儿了？
5: 你是不是忘了咱说过相声这事儿？
4: 不，这挨着吗？
5: 咱有底子
4: 啊！
5: 就那玩意儿，
4: 那玩意儿啊，
5: 咱都不用学，
4: 那个轻视啊，
5: 自己揣摩呗，
4: 还揣摩？
5: 揣摩完了自己练。
4: 哦，怎么练？
5: 从最简单的对手戏开始。
4: 怎么还对手戏呢？
5: 咱说相声习惯俩人呢、啊、
4: 他离不开相声，
5: 对不对？对手戏容易上手
4: 啊。好好好好，
5: 就来这个。
4: 来个这个
5: 啊
4: 啊！咱怎么着？
5: 揣摩
4: 揣摩他。
5: 对，
4: 你找一个，
5: 找一个，
4: 找一个。
5: 我找一个，
4: 找一个现代的还是找一传统的？你找个题材、啊、
5: 我找个传统的吧。
4: 为什么呀？
5: 我传统活会得多呀、哎、对不对？
4: 他就是个说相声。
5: 找一古装戏。
4: 古装戏，
5: 哎，咱就揣他，
4: 嗯，
5: 好吧，
4: 什么揣他？
5: 揣摩呀、
4: 啊！这，
5: 我想想啊，
4: 你想吧，想吧，
5: 咱来个什么呢？
4: 你费不起的劲，
5: 现在就开始练习。你呀、啊，哎，
4: 哎呦，
5: 咱相声是不是有段《评水浒》？
4: 哎，这是经典作品，
5: 我特别喜欢。
4: 你爱听啊？
5: 电视剧还有《水浒传》呢。
4: 啊，有啊，
5: 我老爱看了。
4: 是啊，
5: 咱就演《水浒传》，
4: 咱来个《水浒传》，
5: 行吗？
4: 可以
5: 啊，我看你演谁啊？
4: 我跟你玩玩吧。
5: 我看，
4: 你干嘛？ 你怎么这你是挑瓜呢？你这还这
5: 我这看看你外形啊，
4: 不你看着不得了吗？这
5: 你呀
4: 啊
5: 你来个鲁智深像吧？
4: 我来鲁智深啊。
5: 你看你鲁智深，
4: 行行，我陪你玩
5: 行吗？
4: 我这个
5: 来给评委老师们学个鲁智深。
4: 那还没演呢，我
5: 学
4: 这个嘛，我
5: 让你看看你行不行啊？
4: 学了吧，学这个干嘛？没毛病，我这
5: 智深为什么打人？
4: 不让洒家吃酒，还打洒家？
5: 哎，怎么样？活鲁智深呢？这是，你就演鲁智深了。
4: 我上了你的当了吧？这次我来鲁智深，
5: 你演鲁智深，
4: 我演鲁智深。
5: 对，
4: 你演谁？
5: 我演鲁智深他爸爸。
4: 你给我走，
5: 怎么了？
4: 你怎么着？你这里还有伦理根是怎么着？
5: 我合适，
4: 我不合适。
5: 你怎么不合适啊？
4: 鲁智深什么人呢？
5: 啊，
4: 了解吗？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排行在一十三位，星号叫天孤星。天孤星懂吗？三亲六故一概没有，他连个亲戚都没有，哪来的爸爸？
5: 我问你，
4: 问哪？
5: 鲁智深怎么来的？
4: 我坐高铁来的，我知道怎么来
5: 的。怎么你们一趟车是怎么着啊？
4: 我认识他吗？我
5: 这鲁智深
4: 啊，
5: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啊。
5: 就这块石头啊
4: 啊，
5: 蹦完孙悟空蹦到鲁智深，
4: 我是没听说过。
5: 鲁智深也是娘生父母养的，
4: 肯定的呀。
5: 你怎么能说他没爸爸呢？
4: 他反正书里没写。
5: 要说你这人火不了，就在这儿了。
4: 怎么着？
5: 不懂得创新呢？
4: 这还能创新呢？
5: 你这就得用电视手法。
4: 哪个手法呀？
5: 蒙太奇。
4: 不是，这跟蒙太奇挨着吗？
5: 鲁智深回忆
4: 什么呀？
5: 回忆他爸爸活着的时候
4: 啊，
5: 教他知识。
4: 这知识
5: 啊，你儿啊。
4: 啊，你爹呀！
5: 啊，找你爹有什么事啊？
4: 啊，那棵树怎么没有叶呢？
5: 哪棵树啊？
4: 就眼前的那棵树
5: 啊！就那棵树
4: 啊！
5: 你他娘的傻小子
4: 啊！
5: 那是电线杆子，
4: 电线杆子。
5: 今天没有事儿了。
4: 这活多瓷实，你听听去，
5: 迅速入戏。
4: 你入哪儿戏了？你
5: 多好这个！
4: 你是说迅速入活，知道吗？还没离开相声，
5: 创新吗？
4: 这叫创新，
5: 对不对？
4: 创新的基础是尊重原著，不能胡改乱改。
5: 他没爸爸，
4: 没有爸爸，
5: 他有师父，对吗？
4: 哎，师父倒是有，
5: 我演你师父。
4: 对，总得比我大一辈儿。
5: 来吧，
4: 你我怎么我就来了？
5: 拜师吧，
4: 干嘛哪儿？
5: 磕头？
4: 我什么就磕头了？
5: 跪！
4: 跪！干嘛？你吓唬我干嘛去？
5: 不是你磕完头，我给你剃度了。
4: 不，别去！你再剃，我血就下来了啊。
5: 不是咱就演剃度那点、啊、
4: 不是你冷静点，
5: 对吗？滋啦
4: 不对，那怎么着过电呢？是怎么还滋啦滋啦的？
5: 剃度吗？
4: 你是剃度还是烧毛啊？你这是，
5: 咱不演
4: 什么意思？别来这个
5: 啊！
4: 你说的这个小章节谁记得住啊？
5: 不，你什么意思？
4: 真想演是吧？
5: 啊，
4: 来个鲁智深的经典故事。
5: 鲁智深有什么故事？
4: 这位什么都不知道，最经典的。
5: 哎嗨，我知道
4: 哪个
5: 鲁智深
4: 啊？
5: 有一故事，
4: 哪个？
5: 拳打镇关西。
4: 又不易，你真知道一个
5: 快板听过？
4: 哎，他离不开曲艺，
5: 对吧？我记得那时候他还没出家了
4: 啊。对对对，
5: 快板书呢，说他叫鲁达，
4: 书里他也叫鲁达。
5: 哎，咱甭管快板还是书了。
4: 嗯，
5: 你演鲁达
4: 啊，我来鲁达，
5: 我演镇关西。
4: 哎呦呵，听听，
5: 我记得啊，鲁达找镇关西去了
4: 啊。对，
5: 镇关西不在
4: 啊，
5: 他在后院算账了。小伙计看店，伙计到后面一说，镇关西出来，俩人言语不合，动手打起来了，对不对？
4: 书里是直接找的镇关西，
5: 快板找的小伙计，
4: 哎，这就上板了，这就
5: 对吧？你按快板走，他热闹
4: 啊。好，
5: 我一人演俩，
4: 好，你还来两个角色，
5: 我先演小伙计
4: 啊，
5: 我再演镇关西。
4: 那干嘛呀？
5: 尤其这小伙计跟这个镇关西呀、
4: 啊，
5: 有一段对话，
4: 嗯，
5: 这是体现我演技的时候。
4: 哦，
5: 我让你见识见识
4: 啊，
5: 什么叫人物分半？
4: 呵，
5: 表演戏技。
4: 哎，我们拭目以待，
5: 好不好？
4: 嗯，
5: 那咱就演这个，
4: 演这个。
5: 这桌子啊，
4: 怎么着？
5: 好比就是这个肉案子，
4: 改肉案子了。
5: 我得搬把椅子去。
4: 哎，好，去吧。哎，自己玩的还挺美。各位看明白了吗？好高骛远，一山望着一山高。今儿当着各位的面，我非制止他不可啊！您看着这。哎，回来了，多耐人的孩子，搁这吧。
5: 这就好比那个镇关西啊，那、这个躺椅。
4: 哎，罢了
5: 啊！
4: 你这快板听的戏啊，
5: 是吧？
4: 词儿里就是躺椅。
5: 你看，你可对不对？
4: 哎，对，
5: 这肉案子，
4: 这个、
5: 你呢站旁边备场去。
4: 我怎么干嘛备场
5: 啊？对呀、啊，一会儿开机你进镜头啊。
4: 哦，行
5: 啊，
4: 行，
5: 提高注意力啊。
4: 干嘛？
5: 他们这儿不让返场。
4: 哎呵，全明白。这、啊、
5: 来，注意啊！滚去吧！预备 ，Action！
4: 这不有病吗？这。
5: 都来瞧，都来看，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赞一赞啊！我这肉可太好了啊，我都舍不得卖了啊！
4: 你别卖不完了吗？废话全是。
5: 上啊！
4: 完了，
5: 没词儿了。
4: 哎， 这就没词儿了。我来，给，要拿郑图出来。
5: 郑图是谁？
4: 郑关西啊。
5: 郑关西不姓郑吗？怎么郑图了又怎么？
4: 哪姓？

0: 姓郑，他是个屠户，这不郑屠吗？
1: 我不知道，
0: 什么都不知道。
2: 哦，知道知道。
0: 带叫那郑屠出来。
3: 哦，您哪位？
0: 我是。
3: 你找他有事
0: 儿？有点事儿。
3: 您干嘛的？
0: 我那个。
3: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0: 不，
3: 他欠你钱。
0: 没
3: 。你欠他钱？
0: 他欠我。
3: 你找工作？
0: 我没有。
3: 那没戏了。我们这裁员，
0: 你哪儿那么些废话呀？
3: 不是，我不得问清楚了吗？那个，
0: 你话太多。
3: 你那意思
0: 少
3: 点？你给我少点不？费劲。
0: 对，叫那郑屠出来。
3: 嗯，
0: 完了，
3: 你不让我少点吗？哎，
0: 真简单，来吧。
3: 现在一人演俩。
0: 嗯，
3: 先演镇关西。
0: 哎，好，咱看看他怎么演啊。
4: 一入一，二入二，数个九九八十一。
0: 嘿，大水词儿。
4: 郑总，
0: 哎，郑总，不是。
4: 你不在绕腕盯着，跑后院干什么来呀？
0: 不是这，喂喂，
5: 怎么来这个？
4: 谢谢
5: 啊，别客气。
4: 外面有个黑大个子买肉的，
0: 想起来了吧？
4: 买肉你就问你吧。
0: 啊，
4: 他说他跟您有亲戚。
0: 这可这词儿，
4: 有什么亲戚啊？
0: 嗯，
4: 他言说，
0: 嗯，
4: 说呀。说完了，我怕您生气。
0: 嗯，
4: 我亲戚来了，我还生气？
0: 嗯，
4: 我不生气，你说吧。嗯，您要不生气，我给他说了。
0: 嘿，不累。
4: 您要问您俩什么亲眷呢？他言说的，昨天晚上娶了你老姨，你放屁！你看生气了。
0: 哎，好。
4: 郑老虎闻听，
0: 差不多得了。哎哎，我说，
4: 哪个胆大跟我闹？
0: 行了，这咱这事儿
4: 迈开大步朝前走。
0: 哎哎，
4: 原来是老总到这
0: 里。你差不多了。
4: 姚鲁达，
0: 停！
4: 太顺了。
3: 这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的。
0: 我说话了吗？你自己站这玩的挺美啊，这么半天全是快板的词儿。
3: 你给我这玩干嘛？
0: 不是没这玩你不张不开嘴吗？
3: 你给这不串了吗？
0: 哎，还怨我？
3: 那评委老师看着丢人不丢人呢？
0: 行行行，怨我怨不怨我？怎么着吧？
3: 不好意思啊，往前倒点，往前倒点。
0: 这玩还能倒呢？还这
4: 什么人，敢拿我镇关西取笑？
0: 来了，
4: 带我到前厅一看。
3: 我看谁呀？找死是怎么着啊？哟，鲁老板，
0: 老板像话吗？
3: 啊，
0: 提虾
3: 啊，
0: 哎，
3: 你提了虾，
0: 对你提了鱼，
3: 不是什么
0: 提虾，
3: 提虾是什么东西？
0: 官职，
3: 哦、官职、啊，
0: 提虾，哎，
3: 鲁提虾，您这抽什么风？哪阵香风把您吹我这小店来了？
0: 哼。洒家奉经略相公军旨，要上十斤精肉，上面不可见有半点肥的，切成臊子。
3: 什么叫臊子？
0: 肉馅儿。
3: 你说肉馅儿不完了
0: 啊？对对，切，
3: 你切肉去。
0: 哎，
3: 嗯，
0: 洒家不要那阿扎斯的手来切，你自于我切来。
3: 我
0: 就你。切！
4: 我错。
0: 哎呦，怎么？
4: 不就是，
0: 这边还带音配像的，还
3: 提虾，您看，一点肥的没有。
0: 哎，行，剁呗。哎，不，怎么意思？
3: 你们让剁吗？
0: 剁我干嘛呀？
3: 什么呀？
0: 剁肉啊！
3: 不剁完了吗？
0: 剁成臊子。
3: 什么叫臊子？
0: 肉馅儿。
3: 等，忘了。提虾，您要这肉馅儿干什么用？是做馄饨啊，还是做丸子？您要是做丸子啊，我劝您来点肥的。
0: 不，
3: 有点肥的它香，
0: 不
3: 还拢劲儿。要光是瘦的呀，它这个柴。您拿回去做个什么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粉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但是呢，我刀没那么快，手没那么 好，怕剁不了那么碎。
0: 对你嘴可够碎的呀。
3: 不是，我得给自己加词儿啊。
0: 你加那么些词儿干嘛？
3: 对吧，我这干剁多没戏呀。
0: 不是你半天什么都没演出来，你光加词儿没有用。
3: 我剁个肉馅，我演什么呀？
0: 你这点有戏。
3: 有什么戏啊？
0: 你注意情节
3: 啊！
0: 现在正是中午，艳阳高照
3: 啊！
0: 你为了剁这点肉，你把午饭已经耽误了。
3: 哎，
0: 你现在的状态
3: 啊，
0: 是又热又饿，一肚子邪火，你可不敢跟我撒，你得把这状态演出来。
3: 那么复杂呢？
0: 你行吗？
3: 这可不容易啊，
0: 有难度。
3: 我试试
0: 看看。
3: 我热，
0: 对你热，
3: 我还饿。
0: 哎，对啦，
3: 有火不敢撒，
0: 演出来。
3: 好，
0: 哎，演吧。
3: 哎呀，好热呀！哦，好饿。哎呦，好热！我饿死我了。
0: 你骂街，我抽你啊！
3: 不，你不让我演这状态吗？
0: 你演了半天状态，你手里剁馅了吗？
3: 还得剁馅呢！
0: 废话，你干嘛来的呀？
3: 我是初学者。
0: 不，你有初学者。
3: 这一下让我演那么多状态，我够呛。
0: 你什么意思？
3: 减两下。
0: 怎么减法？
3: 我就光演那个骂街呀。
0: 你骂街就抽你。
3: 那你说演什么？
0: 你呀、啊，这样吧，
3: 啊，
0: 别难为他啊。
3: 怎么着？
0: 你一边剁肉，把你热演出来就行，
3: 就是剁馅跟热。
0: 哎，天热没问题，演出来。哎，
3: 热啊，
0: 你演吧。
3: 啊，好热、啊。
0: 那有来是、啊、吧？不是你这什么动静、啊、
3: 热，知了知了叫，知了叫，
0: 还会口技。
3: 提下您看，
0: 老看着呢，行行，
3: 剁完了。
0: 哎，行行，我知道了。行行，
3: 您看行吗？
0: 喝点吧。
3: 哎呀，可酸死我了这！
0: 你可当闹死我了的这！再要上十斤肥肉，上面不可见有半点精肉，也要切成臊子。
3: 我呀，去你的吧，别挨骂了。
0: 哎，撒底，
3: 谢谢大家。
0: 哎，怎么就谢谢大家呀？干嘛呢你那？
3: 我姓鲁的，你吃饱了撑的。
0: 我找你了，我
3: 大中午不睡觉，你折腾我干嘛？
0: 我来这不就为了折腾你吗？
3: 你有病是吗？
0: 不是，不折腾你干嘛？
3: 我砍死你！
0: 不，你别勾动手，我
3: 这
0: 你
3: 别动
0: 手，你先你得干嘛？
3: 你怎么
0: 干嘛？你能跟我这样吗？
3: 我怎么不能啊？
0: 你得害怕我。
3: 我怕你。
0: 对，
3: 我怕你奶奶个孙子。
0: 哎呀！
3: 我好像入戏了。
0: 哎，问个事儿行吗？
3: 什么事儿？
0: 你除了快板书以外，你没看过《水浒传》对吗？
3: 你怎么知道我
0: 呢？
3: 对。
0: 没看过就敢演，
3: 我看过电视剧，
0: 那管什么用啊？我跟你对词太累了，
3: 那怎么办呢？
0: 干脆咱这样吧，
3: 啊，
0: 都不要了，咱直接最后一场打戏。
3: 哎呦我的妈呀，可到这会儿了，
0: 我
3: 憋了半天火了，知道吗？
0: 太可
3: 我早想砍死你了。来来来，让我剁了你。
0: 等会儿，撂那儿，干嘛？
3: 剁你？
0: 这点是应该我打死你。
3: 你打，
0: 对。这里有戏啊。
3: 有什么戏啊？
0: 有你一句台词儿。
3: 什么词儿？
0: 你说提侠今天可是特意来消遣我的
3: 啊，
0: 我的洒家正是来消遣你的。
3: 哎呀，他拿我这当夜总会了。哎，
0: 说完了以后
3: 啊，
0: 我把两包肉馅往你脸上一砍，一脚把你踢翻了，脚踏你胸口，我要打你三拳。
3: 三拳呢？
0: 第一拳
3: 啊，
0: 把你鼻梁子打歪了。第二拳把你眼珠子打爆了。
3: 这就爆了。
0: 第三拳我正打在你的太阳穴上，我就把你打死了。
3: 别
0: 就这点戏。
3: 不是，
0: 咱们现在开始，咱一块治治他。各部门主义，预备。Action！
3: 不是，
0: 我来了。
3: 你等，哎，我来换，我演鲁达，你演镇关西，我打死你。
0: 不是你，
3: 你看，
0: 你冷静点，你甭给我来这个，甭给我来这个啊！我告诉你啊，我是说相声的，
3: 不是，
0: 我这就是陪你玩啊。今天要演就得我打你，甭废话，来啊！
3: 哎，不是我那，我听说演员都有替身吗？不是。你给我找个替身，
0: 你不配！
3: 别，我
0: 大演员才有替身的，你就得自己挨打啊！
3: 哎，大哥，我再退一步啊！
0: 干嘛你啊？
3: 那个，这样，我再退一步，假打，
0: 没听说过，电视剧要的就是真实感，
3: 不是真往身上
0: 你来吧！哎，
3: 他
0: 怎么着？
3: 打死我行
0: 啊！
3: 我必须给自己加一句台词儿，
0: 什么词儿？
3: 我不认命，
0: 还不认命。
1: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2: 当你老了，
6: 头发
2: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7: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 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8: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9: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0: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6: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春风
11: 轻轻扬柳风，
12: 夏风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你是非主流吧？
11: 对，肥的流油。
2: 行。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11: 哎，您问。
2: 你有房子吗？
11: 哦，房子呀。
2: 对，
11: 有大房子，180平。
2: 什么
11: 大房子？180平？有。
2: 你有房子？
11: 有房子。
2: 行。活着吧。好好活着啊。你怎么能有房子呢？
11: 我有房怎么了？我
2: 你有房子呀、啊、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啊。
11: 怎么唱啊？
2: 摇啊摇、摇到奈何桥、
11: 我还是要死。您听，
2: 你说我怎么就没房子呢？
11: 你嚷什么呀？你
2: 人家都有房子，就我没有。
11: 都谁有自己房子？
2: 蒲松龄有聊斋
11: 啊，自己的房子。
2: 纪晓岚有阅微草堂，
11: 自己的房子。
2: 梁启超有隐冰室，
11: 自己的房子。
2: 我租的地下室。
11: 哎，你看别人的房子，
2: 你说我怎么就没自己的房子呢？
11: 我跟你说啊，小潘，想买房很简单，
2: 是
11: 你只要遵循这么7点要求啊。一，买省钱啊。 B， 挣钱。7，学会数数。
2: 你数学真好
11: 啊。当然最后一点是这个个人新年愿望啊，反正省钱加挣钱绝对没错。
2: 我得省钱。
11: 哎，
2: 从吃饭上开始省钱。
11: 怎么省？
2: 以后我只吃米线、再也不吃过桥米线了。
11: 有什么区别？
2: 米线5块钱，过桥米线10块钱、再也不给他5块钱过桥费了。
11: 哎，省钱
2: 必须省钱。
11: 省。
2: 哎，那天我去家乐福海盗买东西。
11: 哎，人叫家乐福超市。
2: 家乐福超市买一个奶油蛋糕。
11: 好啊，
2: 上面写着攀攀藏藏，
11: 字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2: 就为了多来点奶油。
11: 你看脑子全用这儿了。
2: 一进门口、看见那儿有豆
11: 啊，
2: 我赶紧抓了一把，噌就塞嘴里去了。服务员当时就过来了。
11: 干嘛呀？
2: 先生，这豆是狗粮。
11: 哎，
2: 啊，
11: 你怎么说的呀？
2: 我替我们家狗尝尝。
11: 这话你够了吧？这就，哎，我跟你说，小潘，我跟你这么说，省钱是一方面，
2: 对，
11: 你最主要得学会挣钱。
2: 挣钱？
11: 哎，
2: 我捡了一根网线，想开一个网吧。
11: 哎，
2: 你说我缺点啥？
11: 哎，缺心眼儿。
2: 我缺心眼儿吗？我，
11: 哟，这还痴心了，这得劝劝。
2: 哎呀，
11: 小潘，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其实你得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呀。
1: 我最大优点就是帅。
0: 哎呦我的妈呀，对，
1: 每天早晨我都被自己给帅醒
0: 啊。是啊，
1: 照镜子我都想给自己磕头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想包养我自己呀。哎，
0: 这就叫自恋的。
1: 别人笑我太自恋，我笑自己太绝伦呢。
0: 你想点正事儿吧。
1: 正事儿啊？什么是正事儿啊？
0: 买房子呀。
1: 买房？哎，我算是看明白了。有的人是这辈子买房，有的人是下辈子买房。
0: 你属于
1: 下辈子买房的
0: 颓废。
1: 我可不是颓废，我是报废。
0: 努力，
1: 我努力的都忘记了理想。
0: 那就放弃。
1: 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我上大学的时候，烙饼卷图钉地板砖炒米饭我都没辞，我还怕啥？
0: 活得真坚强。你上的集中营吧你这是。
1: 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啊。
0: 不能放弃。
1: 我理想什么来着？
0: 哎，忘了。你这
1: 提个醒，
0: 买房啊。
1: 买房。哎，为了买房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干兼职，只要钱到位，做牛做马无所谓。
0: 这房价毁了一代人的理想。
1: 为了买房连吃饭我都省了。
0: 你要不按时吃饭就得按时吃药啊。你这
1: 就在我努力奋斗的时候，爱情悄然来临了。
0: 没房谈恋爱你就是变态呀。你
1: 变态？变态吧。
0: 什么情况？
1: 爱情来得太突然。
0: 说说。
1: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做完最后一份兼职，捂着钱包一步一步蹭着走。
0: 干嘛蹭着走啊？
1: 怕遇见劫匪。
0: 啊，不至于。
1: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救命啊，
0: 真有劫匪啊。
1: 三个男孩正在打劫一个女孩啊。你说我是跑啊还是装没事飘过去啊？哎，
0: 飘过去啊！你得路见不平
1: 拔刀装酷，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1: 吼完低头我就走。
0: 哎，回来你、啊、救人呢？
1: 救人啊啊！三个男人，万一把我……
0: 你是老爷们吗？
1: 也分时候。再说了，不救人多了，也不差我这一个。
0: 那不行，让咱碰见就得救。
1: 对，我得救。哎，我赶紧拨通了10086查询110报警。哎呀，
0: 那就来不及了。
1: 来不及，
0: 上，
1: 我得上。哎，这时候劫匪可就说了啊，这年头还有人救人呢？就这一句话把我给气着了，我是三神暴跳，五雷好几腾空。我住手！
0: 对，
1: 松开那女孩，别怪我翻脸不是人了啊！
0: 啊，什么？
1: 不认人了。
0: 没错。
1: 再看劫匪微微的掏出一把刀、啊、就这把刀明晃晃亮堂堂，杀人不见血分毫，撞着我的脑袋是左一刀右一刀啊，左一刀右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再看我纹丝没动。
0: 好功夫。
1: 打傻了。哎呀，
0: 全看上了呀。啊，
1: 但是我愣把劫匪给吓跑了。
0: 没见过这么自杀的呀。
1: 我和这个女孩开始谈恋爱了。
0: 英雄救美。
1: 他们都说
0: 什么呀？
1: 一朵鲜花插在了蛋塔上。哎，
0: 牛粪上。
1: 牛粪蛋塔上。哎呀，我跟我女朋友说了、如果我躺在坟墓里头、只要她召唤我，我也会从坟里爬出来跟着她走。
0: 这蒲松龄写的全是真的呀。
1: 我女朋友为我牺牲很多。
0: 干什么了？
1: 减肥。哦，还美其名曰天将降美丽于女人也，必先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
0: 我听着都饿呀。哎
1: 呀，她喜欢穿名牌衣服啊，为了她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0: 那是买房的钱。
1: 爱情无价吗？哎呀，跟她在一块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钱不是万能的。
0: 对，
1: 有的时候也需要信用卡。哎，
0: 负债了。
1: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了。
0: 老人肯定高兴。哎，
1: 我赶紧向我女朋友求婚。
0: 对，
1: 她问我一个现实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有房子吗？
0: 大胆告诉她。
1: 没有。
0: 女孩怎么说？
1: 那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了。哎，哎，这是同意吗？哎，
0: 分手了。
1: 分手啊？行。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吉祥物。哎，
0: 这都什么心态、
1: 我拿他当宝贝儿，他却拿我当黑背呀。
0: 哎，狗。
1: 我身上还留有他的香水味儿啊。
0: 什么牌子呀？
1: Six God。
0: 翻译成中文是
1: 六神。哎，
0: 六神。哎呀， Six God。 好。
1: 我当时救他的一腔鸡血我算是白洒了。
0: 你那是热血。
1: 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0: 在爱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人是忘不掉的。
1: 找他要个照片留个纪念。
0: 他说
1: 没有。
0: 你说
1: 明明有。
0: 他说
1: 明明有。你找明明要去呀、

0: 孝顺。
1: 谢谢你，我祝福你。
2: 行了，
1: 祝你笑，我祝福你，
3: 差不多，
1: 我祝福你。
3: 小潘，你得走出爱情的阴霾，重新的生活起来呀。
1: 我很快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努力工作攒钱买房，
3: 这才是你应当干的。
1: 谢谢你，
2: 甭客气，
1: 我祝福你。
2: 你滚。
3: 说你自己事儿啊。
1: 钱挣的是越来越多，可我依旧买不起房子。
3: 挣钱多了，房价跌了，怎么还买不起房子？
1: 房价跌的跟我涨的工资完全不成正比。
3: 倒也是，
1: 那天我正在我的地下室里头思索着我的人生。在这钢铁森林里头，一次次的迷路，一次次找不到方向，找不回原来的路，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离开这个城市。正想着的时候，一只鸟撞到了我家玻璃，我哭了。
3: 你哭什么呀？
1: 上帝在玩愤怒的小鸟啊。
3: 那也不至于哭啊。
1: 所以可恨他拿我当猪啊。
3: 哎呀，这上帝也游戏人间了。
1: 我很痛苦啊。哎，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我，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家，小小的我和小小的他，将来生一个小小的娃，这就是小小的幸福，这就是世界上小小的我。
3: 说得太好，
1: 我只能唱着那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3: 唱吧。
1: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
3: 真实的写照。
1: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地跟不上这飞涨的房价。
3: 大声唱。

0: 好，不管怎么样，
1: 对，
0: 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1: 怎么样，
0: 没钱的有钱，没车的有车，没房的有房，没老公的
1: 怎么着
0: 找我。
1: 哎，就这个呀。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5: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你手机里有钱吗？
7: 有啊，
6: 借我点。
7: 你说什么？
6: 借我点钱。
7: 我上一句，
6: 手机里有钱吗？
7: 我没手机。
6: 这好兄弟都白扯了是吗？
7: 好兄弟是好兄弟
6: 啊，就是不借我钱。
7: 不是不借啊，你告诉我借钱干嘛？
6: 我告诉你干嘛你就借我了。
7: 你告诉我，我就劝你别干了。
6: 那咱俩还聊个什么劲儿啊？
7: 干什么干什么呀？
6: 我想有个家
7: 啊，
6: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7: 不是，
6: 在我伤心的时候，
7: 你要不唱出来
6: 啊？
7: 不是，你咋说事儿呢？
6: 我租个房子行吗？
7: 租房？不是，你之前租的房不是挺好的吗？我记得跟一个女孩合租，
6: 没法住了。
7: 为什么呀？
6: 哇，她给我轰出来了，你知道吗？
7: 怎么回事啊？
6: 哎，我就说啊，
7: 啊，
6: 这个女孩太矫情了。
7: 怎么呢？
6: 哎，你说俩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7: 啊，
6: 每天回来家一块聊聊天不好吗？
7: 这挺好的呀，
6: 闲下来一块打个游戏也行啊。
7: 哎呦，还有娱乐，
6: 我自己在家做完饭啊。

0: 我还给他留一份。
1: 哇，你这么贴心呢？
0: 你这，我觉得这是好事。
1: 是，
0: 但是啊，他觉得我太烦了。
1: 为什么呀？
0: 你说啊，啊，咱是文艺工作者
1: 啊，对，
0: 回家以后没事，咱在家里唱会儿歌，不是挺好的事吗？
1: 是不错呀。
0: 就嫌这个，他觉得我烦啊，他不让我唱，我唱什么他都不喜欢。
1: 不是你唱什么了呀？
0: 这浪子西浪啊，快挖木灰干啊，这条大路走两旁，这鸡毛嘎嘎蹦啊，木干木干就木干，我是好傻干啊，红大五大烈头大，你是大傻子呀咦。
1: 呀咦呦，
0: 呀咦呦，
1: 哎，
0: 呀咦呦，
1: 别唱，呀咦呦，哎，你就给人家唱这个，
0: 不是这歌多好听啊？
1: 哎，你前面什么这狼那狼公狼母狼，我没听出来啊？
0: 怎么了？
1: 你最后一句你唱的什么？
0: 那不歌词吗？
1: 不，歌词是什么呀？
0: 我唱的是什么呀？
1: 我是大傻子。
0: 你看这人都多有自知之明，你看。
1: 像话吗？
0: 反正就因为这歌，你说就因为这歌他不让我住，你说你一点幽默细胞都没
1: 有，你多心，要我我也得给你轰走啊。
0: 怎么了啊？还不让住了？我就觉得他矫情。哎，
1: 你矫情不矫情啊？反正是没地儿住了。
0: 反正从那天开始，嗯，我开始了既漫长而又无趣而又找房而又找不着房的这种找房之路。
1: 哎，这绕口令啊，这是。哎，我跟你说啊，
0: 怎么的？
1: 现在不有那个房租中介吗？嗯，你找那个中介试试。
0: 我找了，
1: 有什么要求直接跟他提。
0: 你说我都这样了，我能有什么要求啊？一居室
1: 是
0: 房子不低于50平啊，水电暖齐全，那拎包入住
1: 要求不高，
0: 对吧？嗯，四面通透，嗯，上风上水。对吧？什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必须只能这种这个风水状态。月租呢也就800。
1: 得，兄弟，嗯，你这要求，月租800，
0: 不是怎么着？有要求不让提吗？
1: 中介还理你吗？
0: 哇天哪，人家是专业的啊，能怠慢我这种大客户吗？
1: 我呀呀呀呀，这大客户
0: 啊，当然了。哎呀，我跟你说啊，人家还真给我找着一套，
1: 我真找着了，
0: 就是离咱这稍微有点远。
1: 哪儿啊？
0: 五环外。
1: 哦，那还行。
0: 铁岭
1: 铁。那是五环外吗？
0: 哎，你说
1: 那是关外啊？
0: 你说这人也是啊，介绍的太不靠谱了。哦，当时我就跟中介急了。
1: 是吗？
0: 我说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吗？
1: 哦，他怎么说呀？
0: 对呀，大哥，啊，你先跟我开的玩笑啊。哎嗨，
1: 这不废话吗？能给你找房就不错了。我说你提的是什么要求啊？
0: 我提要求怎么了？
1: 怎么了？啊，踏踏实实的找。
0: 后来我想清楚了啊，我可能跟中介呀这个命里相克。
1: 是吗？
0: 哎，我找那个房东直租的。
1: 这主意不错，
0: 这让我找着了。
1: 找着了吗？
0: 我在那儿，他那儿差不多住了得有一年吧。
1: 哦，一年。
0: 但是后来也住不下去了。
1: 为什么呀？
0: 房租太贵了。哦，那房租一交就得交半年的。
1: 哦，是是是，
0: 压力太大。哎，
1: 现在我好多是押一付三。
0: 对，
1: 你跟人家房东商量商量。
0: 我跟他商量了啊，我说房东大哥啊，您跟我这个确实挣的工资少点
1: 啊，是，
0: 咱能不能改一下，改成押一付一
1: 啊？对，
0: 或者押一付三也行啊。
1: 那大哥怎么说呀？
0: 你押多少我不管啊，先把前半年房租给我交了。
1: 哎啊，你该人家半年房租呢？
0: 什么叫该呀？啊，那叫欠。
1: 不，这不一样吗？
0: 怎么了？
1: 你赶快把房租给交了。
0: 谁说我不交了？
1: 那交啊！
0: 你说你这人也是啊，这说话话里话外，你这胯骨轴怎么老往外拐呢？你
1: 我再给自己撅死啊！
0: 怎么
1: 胳膊肘？
0: 反正甭管那个啊啊！没事的时候，我还请房东大哥吃饭。
1: 不是你请他吃饭干什么呀？
0: 拉近一下关系啊！哦，
1: 那倒是啊。
0: 您说现在天冷了啊，我是不是你要求他人家给我安个空调？
1: 你安个？不是你哎，兄弟，嗯，这屋里边没暖气吗？
0: 有啊。
1: 有就行了，
0: 然后给卖了。
1: 你卖他干嘛呀？
0: 我不卖拿什么请他吃饭呢？
1: 你可真缺德呀。好家伙，这暖气这空调能给你安吗？
0: 这不安也没关系。
1: 是啊，
0: 不安没关系。
1: 怎么着？
0: 那你这么着，你给我添张床行不行？哎，
1: 床也卖了？
0: 对啊，你觉得一组暖气片能请人吃顿饭吗？哦，
1: 床他能给你买吗？
0: 哎，我俩商量的特别好。
1: 怎么着？
0: 这床是我自己买的。
1: 那肯定的。那个，哎，不是，等会儿，
0: 怎么了？
1: 你哪来的钱买床啊？
0: 那不是还有门的吗？
1: 门也卖了？
0: 对，
1: 兄弟，你不在家，这要招了贼，
0: 他会失望的。
1: 倒是没什么可偷的了啊。哎，
0: 您说我，每天回到家
1: 怎么着？
0: 掏出钥匙，打开房门。
1: 哎，你先等会儿。有门吗？你就打。
0: 生活要有仪式感啊！
1: 我天，还挺讲究。

0: 同意的，
1: 嗯，
0: 北京三环里两套房子，
1: 哦，
0: 这算是占着房躺着地吧？
1: 对啊，
0: 哎，我就纳闷，怎么就都是他的呢？
1: 怎么就是他？但是人家自己努力得来的，
0: 反正这儿没法住了
1: 啊！废话，
0: 我搬家，
1: 你搬，你早就应该搬。我跟你说，你不搬怎么着？
0: 我搬家，
1: 你搬。
0: 我告诉你，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哦，
0: 谁家没有房？爷在换地住，我走。
1: 你早就该走，兄弟啊！
0: 嗯，
1: 老老实实做人，
0: 对，
1: 踏踏实实干事儿。
0: 是，是我后来我也想明白了，
1: 是吗？
0: 但是我真的我觉得我自己找这个房子不合适
1: 啊，
0: 对吧？
1: 怎么着？
0: 我后来我就想明白一点，
1: 什么呀？
0: 不是有那个网上求租吗？
1: 啊，倒是有啊。
0: 我找不了别人，我让别人找我来呀。
1: 什么意思呀？
0: 就是往网上挂上自己信息，
1: 哦，
0: 留个电话，到时候有人打电话找你。
1: 哦，那你怎么写的呀？
0: 本人男，
1: 啊，
0: 身高1.8米，
1: 嗯，
0: 体重保密啊。
1: 哎呦，
0: 五官端正，为人正直，有同情心，热爱动物，公司高管，现征求人生伴侣。
1: 你先等会儿，
0: 嗯，
1: 你上的是什么网啊？
0: 百合网啊。
1: 你这是找房是找对象的呀？
0: 主要是找房。
1: 你找房上什么百合网啊？
0: 这你就不明白了。
1: 什么呀？
0: 你说我一单身男青年，
1: 嗯，
0: 是吧？要遇见一个单身女青年，
1: 哦，
0: 人自己家里有房，
1: 我天，
0: 就差个对象。
1: 哎呦，
0: 我这是一举两得吗？
1: 那想的也挺美。
0: 哎，我跟你说，甭管那个，咱先发布信息。
1: 哦，这怎么说的？
0: 哎，第二天
1: 啊，
0: 真有人给我打电话，
1: 真有人联系了。
0: 哇天，哎，当时我接到这个电话，特别兴奋。
1: 是吗？
0: 我用我人生中最有磁性的声音接通了电话。
1: 怎么说的？
0: 喂，你好。
1: 他怎么说？
0: 喂，
1: 嗯，
0: 是李先生吧？
1: 哦，
0: 哎呦，我在网上看见您那个信息了，
1: 啊，
0: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哎，咱俩这样，
1: 啊，
0: 咱别在电话里聊了，
1: 哎呦，
0: 咱俩约出来见见面成吗？
1: 哎，约着见面怎么样？
0: 见面了
1: 啊，
0: 哥们这气质能错得了吗？
1: 是，
0: 我俩聊得特别好
1: 啊，
0: 当时我差点给他唱一首《大田后生仔》。
1: 哎，那就别唱了
0: 啊，
1: 直接说事儿。
0: 说了
1: 啊，
0: 咱也不避讳，
1: 怎么着？
0: 直接说这个房子的问题，
1: 这是刚需。
0: 人家说了，
1: 嗯，
0: 房子对于他来说不叫事儿
1: 啊，
0: 人家里边北京啊，
1: 啊，
0: 三环里两套房子，占着房躺着地，
1: 条件不错呀。
0: 只要这事儿他爸同意，就算成了。
1: 那跟他爸见面啊？
0: 我见了
1: 啊，
0: 不过见着他爸我扭头就跑。
1: 你跑什么呀？
0: 我差人半年房租呢。
1: 哦，房东啊。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生命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风暖昼长，草木葱茏，初夏就像打翻了调色盘，把天地间染得鲜活又明亮。在这样惬意的时光里，最适合聆听动人的声音。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王依依带来的歌曲《草原啊草原》。辽阔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到无垠草原，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连呼吸都变得清爽起来。

感谢听友王依依的精彩演唱，这歌声就像一股清泉，把初夏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草原上策马奔腾，拥抱这份自由。说到初夏，总能让人联想到青春的热烈和朝气。接下来有请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充满力量的朗诵《青春中国》。在这万物蓬勃生长的初夏，让我们跟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感受青春的热血与中国的蓬勃。

色作墨，用疮痍的土地作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呀，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呀，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勇敢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血色为墨，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到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写着一首爱的诗篇，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经有世界看雄安的朗诵，字字千钧，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看到了中国在岁月长河中焕发的无限生机。感受完青春的热血，让我们走进一段段尘封的故事。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千古绝唱》，悠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带我们领略跨越千年的深情与浪漫，在初夏的时光里感受那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绵长。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充满暖意的初夏，除了诗和远方，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的温暖。接下来有请听友冰儿带来朗诵《趁父母还在》。在这温柔的时光里，让我们跟随他细腻的声音，重温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和父母相伴的每一个瞬间，让爱意在初夏的阳光里静静流淌。

我们来到人世，在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的学语。当我们学会了画小鸟和云朵，天空就铺在父亲的胸膛里。当我们长成了一棵挺拔的树，或一朵盛开的花，你能否看到父亲的脊背已弯成了门前的老树，母亲的黑发也落满了银白的雪花。我们长大了，他们却变老了。我们长大，经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我们一次次的咬紧牙关，抗击着风吹雨打，因为身后有父母支撑的信念，有安抚心灵的家。父母老了，鬓发已白，腰背已驼，眼睛已花，他们无怨无悔，因为儿女正是英姿勃发，正当青春年华。总以为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或做完了手中的事儿，再去孝敬爸妈。总以为等当了多大的官儿，有了多高的职位，再对父母表达。其实劳累一生的父母啊，他们要的只是儿女的一个微笑，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他们不指望儿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儿，也不奢求儿女财富多少，本事多大，他们只盼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长长的回家。年迈的父母啊，我们该如何感恩您给的生命，又该如何感恩您把我们含辛茹苦地养大。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吧，陪他下盘棋，帮他理理发。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吧，给他做件新衣裳，换双新鞋袜。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做一回父亲可以依靠的大山，做一回母亲可以避风的港湾。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孝是人间的大德，孝是儿女的责任。别说没有时间，趁父母还健在，赶快

尽尽孝心，别嫌老人唠叨，陪他们说说话，洗洗被子，理理床单，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牙齿还能咬动食物，为他们做一顿喜欢的饭菜。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腿脚还好，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看一看。孝顺的儿女呀，不要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呼天喊地捶胸顿足，悔恨遗憾，抓紧时间吧，一定要抓紧时间。风烛残年的父母啊，已经没有太多的日子感受我们的孝心，更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着，等待着我们的明天和后天了。

听有冰儿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亲情的意义。趁阳光正好，趁父母未老，多一份陪伴，多一句问候，这份简单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请出听友赵新志，他将带来一首暖心的歌曲《疼爱妈妈》，用最真挚的歌声传递对妈妈的感恩与眷恋。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乐毅指挥五国联军向齐国挺进，大仗在即呀、啊。齐燕王这心里头就七上八下的，这乐毅能打赢这场仗，能帮自己报仇雪恨吗？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这个乐毅啊，带领着百万雄兵杀进齐国，在边境跟齐国将军处子交手了。乐毅指挥军队将齐国军队分割成数段，然后派出一支轻骑兵直捣敌人的指挥部。处子一看大事不妙，连忙驾着一辆战车狼狈逃跑。手下的士兵们一看大将军都跑了，也就呼啦啦的像鸟兽散了。乐毅打了个开门红，齐闵王一看情势不妙，派了另一位将军达子去对抗乐毅。达子在寿张城济水东岸安营扎寨，这里水流湍急，形成天然屏障。乐毅指挥大部队进攻多次都没有成功，齐国的军队士气大振，想向齐王要封赏，齐闵王一口拒绝了。大家一看拼死拼活打仗还没什么好处，也没啥心劲了。等到乐毅再次杀过来的时候，谁也不肯卖命了。就这样兵败如山，齐闵王后悔也来不及了，只能狼狈地逃到了山东东南部的莒城。
6: 您瞧，这刚打败了齐国，这四个盟友啊就嚷嚷着分行李散伙。燕昭王啊也不勉强，开始给大伙就结算贡献了。给秦国和韩国的是许好的真金白银，给赵国和魏国的是大片的土地，把盟友们欢欢喜喜就都给打发走了。这乐毅呢却没给自个儿放假，他带着燕国的军队再度开弓攻打齐国。这个时候这队伍里啊有人不乐意了，跟乐毅就唱起了反调。这人是谁呀？
7: 这个人呢叫巨辛，也是燕昭王的一位谋士。他对乐毅说，齐国强燕国弱，我们打败齐国全靠四个国家帮忙，都说是穷寇莫追，我们现在应该是见好就收，照你这样打下去会让燕国吃大亏的。乐毅却说，齐闵王残暴不仁，只要有百姓在街边议论他，有大臣指出他的过失，他就把人绑了杀头，现如今他是失道寡助，这个时候不攻占齐国更待何时啊。巨辛一听乐毅的话有道理，就不再阻拦了。乐毅带着燕国的复仇大军是一鼓作气攻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将皇宫里的奇珍异宝全都运送到燕国。眼瞅着乐毅为自己报了国仇家恨，燕昭王是高兴极了，亲自来到齐国边境迎接，犒赏他的军队，还将昌国赏赐给了乐毅。就这样，乐毅和他的先祖乐阳一样，成为了一代传世名将。
6: 久攻不下，大将乐毅如何面对棘手局面？暗箭难防，忠臣良将为何招来无妄之灾？
7: 乐毅 率领军队在半年之内一连攻下了70多座城池，全都纳入了燕国的版图。燕国前所未有的强大起来，眼瞅着胜利在望，却遇到了两块难啃的骨头，这就是莒城和寂寞。这两座城里的百姓啊，奋起反抗，是坚决不投降。乐毅久攻不下，双方僵持起来。其实齐国也有自己的盟友，那就是南边的楚国。在当时啊，秦国和韩国、赵国、魏国、燕国是一派，楚国和齐国是一派。那么双方一开战，秦、韩、赵、魏四国见好就收了，从燕国那里拿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楚国看着眼气，也想从盟友齐国那儿得点好处，可这个齐闵王啊，连连溃败，连自己的都城都丢了，哪儿还有钱给楚国？没有好处的事儿，楚王也不干呀。楚王以秦王为名不走了，占领了齐国淮北的大片土地。齐闵王一看楚军实力强大，只能看人家脸色行事了，还拜楚国的大将闹迟为宰相。这个闹迟啊，野心很大，早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这齐国辽阔富庶，要是自己能够得到齐国一半土地，弄个王位做做，那该有多威风。于是他就找个机会杀死了齐闵王，派人跟乐毅私下里边沟通，讨好燕国，打算跟燕国平分齐国的天下。没想到他的如意算盘很快被一个15岁的少年给打破了。这个少年就是齐闵王身边的仆人，叫王孙谷。这个孩子岁数不大，心眼倒是不少，他亲眼目睹了闹齿杀齐闵王的场景，赶紧藏起来保住了一条小命，然后跑到大街上振臂一呼：闹齿乱我齐国，杀我国君，有想报仇的就跟我一起来杀闹齿。齐国的老百姓们一听国君被楚国人杀掉，气不过，拿起锄头铁锹跟在王孙谷的身后，把闹齿给杀了。国不能一日无君啊！齐闵王死后，王孙谷等人拥立齐闵王之子田法章为王，是为齐襄王。这个齐襄王啊，带领着百姓们死守莒城，誓死不投降。寂寞城中的百姓在大将田丹的带领下，也是死守城池。莒城和寂寞城墙是又高又厚，燕军久攻不下。面对这样棘手的局面，乐毅该怎么办呢？
6: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7: 这乐毅心想啊，靠着武力硬拼的话，兴许能攻下这两座城。可是民心不服啊，就算把齐国全都占领了，又有什么用呢？他采用了围而不攻的策略，在莒城和寂寞的城外屯田养兵。一场举世闻名的战争变成了一场拉锯战，阻断了交通之后，莒城和寂寞就成了两座孤城，粮草啊是越来越少，老百姓迟早有一天会饿死。乐毅不愿意用无辜老百姓的生命来换取胜利，就颁布了一个很人性化的规定：城里跑出来的百姓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不要抓他们。不愿意出城逃命的人呢，就送给他们粮食，反正不能把人给饿死了。乐毅想要采用怀柔政策，让莒城和寂寞不战而降。
6: 这样一来啊，就出现了一件怪事儿。白天燕军把载满粮食的车子停放在通往莒城和寂寞的路口上，到了晚上齐军出来把粮车吱吱扭扭就推回去。一晃3年过去了，这两座城池就还没有攻下来。乐毅是好心，不忍心让平民百姓遭殃，可是好人没好报的事情啊，也时有发生。好人乐毅遇到了怎样的窝心事儿呢？
7: 在乐毅围困莒城和寂寞的第3年，燕国有个奸佞小人向燕国太子进谗言说，乐毅半年内就攻下齐国70多座城池，不是没有能力啊，可是现在3年都过去了，他竟然攻不下齐国2座小城，为什么呢？他是想在齐国树立自己的威信，收买人心，自己称王。燕国太子原本就看着乐毅不顺眼， 把这个传言说给了父亲燕昭王，结果换来老爸的一顿训斥。燕昭王指着太子的鼻子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先王的仇是谁给咱们报的？乐毅的功劳数都数不清，是咱们燕国的恩人，你还要说他的坏话？就算是他真做了齐王，那也是应该的。燕昭王打了太子一顿，接着派使者拿结账去见乐毅，封乐毅为齐王，并按照诸侯王的礼节为乐毅家修建宫殿。乐毅一看燕昭王这样信任他，十分感动，拒绝封赏，对天起誓说：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做臣子的永远不会觊觎国君的位子。人们看到乐毅这样做，就更加佩服乐毅的为人。没过多久，这个燕昭王去世了，太子继位，也就是燕惠王。因为当初父王的那通训斥，小心眼的燕惠王记恨上了乐毅，想着找个理由把他给撤了。
6: 足智多谋，田丹怎样妙用反间计？防不胜防，齐军如何布下火牛阵？
7: 燕惠王上台，也让寂寞城中的齐国守将田丹暗喜，除掉乐毅的机会来了。田丹用了一招反间计，派人大肆散布谣言，说这个乐毅啊，早就跟秦国签好了协议，南面称王。他现在围困莒城和寂寞，一是拖延时间，等待齐国人心归服；二呢是做样子给燕惠王看。所以啊，我们不怕乐毅，反而害怕燕惠王另外派人来，那样的话寂寞就要遭殃了。谣言传到了燕国，燕惠王坐不住了，马上责令乐毅回国复命，另外派他的心腹齐杰为将军，代替乐毅攻打莒城和寂寞。乐毅明白自己这次回去估计是性命不保啊，无奈又投奔了曾经的老东家赵国。镇守寂寞城的田丹一看乐毅走了，拍手大笑啊，这最大的绊脚石去掉了，复兴齐国就有希望了。燕惠王派去的齐杰是个愣头青，他把那些投降的齐国士兵全都召出来，割掉了他们的鼻子，又刨了齐国人的坟墓，把尸体还架在火堆上烤。原本想要给齐国人来一个下马威，可是没想到适得其反。那些守城的士兵们看到这一幕，个个是恨的是咬牙切齿，把燕军恨到骨头里了，恨不能马上拼个你死我活。田丹一看大家斗志昂扬，机会大好，不过对付这个没脑子的齐杰不用蛮干，他又使了一计，假装投降。他派了几名富商带着千两黄金悄悄来到燕军营中，见到齐杰，说寂寞城中已经没有粮食了，田丹马上就要投降，您的军队进入到寂寞城以后，一定要对我们高抬贵手啊。齐杰不知这是诈降，得意洋洋接下了这些黄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燕国的士兵们听到田丹要投降，也都放松了警惕，放心睡大觉去了。到了晚上，城墙底处突然开了几十个洞，1000多头牛冲了出来，庞大的牛群穿着五彩龙纹绛红色的牛衣，这个牛角上绑着锋利的尖刀，牛尾巴上捆着浸满油脂的芦苇，紧跟在牛后边是5000多名壮士，他们掏出火种点燃芦苇，上千头牛被火一烧，朝着燕军的营寨狂奔而去。城上是灯火通明，老幼妇孺一起敲锣打鼓，喊杀声顿时是响彻夜空。睡梦中的燕军被惊醒，吓得是魂飞魄散，被牛撞到不是死就是伤，四处溃逃，死伤无数。主帅齐杰呢也是一命归西。田丹的这个火牛阵是大获全胜，齐军乘胜追击，把当年乐毅辛苦打下来的70多座城池是全部收回，恭迎齐襄王进入临淄。齐襄王封田丹为安平郡，官拜宰相。乐毅听说燕军大败的消息是心痛不已，吐了一口血，自此卧床不起。燕惠王也是好生后悔，担心乐毅记恨自己，帮着赵国攻打燕国，就厚着脸皮给乐毅递了个话，他说：将军功高盖世，您对我燕国的恩情我是一天都不敢忘， 只因我刚刚继位被大臣们误导了。我找您回来是因为您行军打仗多年太辛苦了，想让您歇一歇。您现在投奔了赵国自有原因，只是这么做将军何以报答我父亲的知遇之恩啊。明知燕惠王很虚伪，乐毅还是彬彬有礼的回信一封，信上说燕昭王这个知遇之恩是永世不忘，请惠王放心，他会尽一己之力维系好燕赵两国的关系，成为燕赵两国的和平使者。乐毅最后死在了赵国，留下了忠厚仁义的北冥。赵王封乐毅为望诸君，在邯郸的丛台公园内有一座望诸榭的建筑，就是纪念乐毅的建筑。几十年后，乐毅的第一位粉丝汉高祖刘邦经过赵国故地，突然想起这位偶像，问手下人乐毅还有后人吗？得知乐毅的孙子乐叔还在，刘邦是立刻加封他为乐清，号华成君。乐毅一代战神，智勇双全，仁厚忠义，英名一直在后世流传。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唐代大文豪韩愈都是他的铁杆粉丝。这正是昭王一去楼台空，乐毅遭谗枉为功，披肝沥胆空怀志，回归赵地留英名。
8: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9: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0: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很多70后、80后都有类似的儿时记忆，每到假期都会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伴随着一段神秘又奇幻的旋律，画面里蹦出一个石猴，电视剧《西游记》又开始了。从1986年正式播出，《西游记》轰动全国，至今已经重播超过3000次，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人们记住了剧中的一个个演员，哼起了“敢问路在何方”“天竺少女”“女儿情”，也知道唱歌的蒋大为、写词的阎肃，但很少有人知道作曲那一栏的许镜清。穿插在25集《西游记》里的2首主题曲、13首插曲，还有上百首配乐，全都是许镜清一个人打造出来的。那么，这位低调的作曲家许镜清，究竟有着怎？

0: 样的人生经历呢？作为《西游记》的唯一作曲，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九九八十一难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许镜清，我为《西游记》作曲。
1: 相信许多70后80后的朋友都有类似的儿时记忆，每逢假期都会守候在电视机前，伴随着一段神秘奇幻的旋律，画面当中呢蹦出一个石猴，电视剧《西游记》又开始了。从1986年正式播出，《西游记》轰动全国，可以说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至今呢，这部剧啊已经播出超过了3000多次，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然而，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估计会难倒很多人，这就是《西游记》这段片头音乐，它叫什么名字？您说得上来吗？
2: 按照作曲家的说法，片头这段音乐其实根本就没有标题，一直以来都是笼统地称为《西游记》序曲。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有网友给这段旋律起名叫《云宫迅音》，很多不明就里的朋友就把这个名字告诉给了作曲家，他觉得《云宫迅音》这个名字似乎更加亲切，具有文学味道，他本人很喜欢。
1: 许镜清就是电视剧《西游记》的作曲，从1983年到1987年，他用4年的时间为《西游记》一共创作了15首歌曲和上百段的配乐，其中片头曲《西游记序曲》，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等等啊，已经被千家万户所熟悉。那么许镜清是如何与《西游记》结缘的呢？他的音乐之路又是从何而起的呢？
2: 1942年，许镜清出生在山东龙口，只不过他对龙口基本没有印象，因为在他1岁的时候，全家人就背井离乡，辗转到了2000公里外的黑龙江伯利县。虽然当地也是荒远偏僻，一片贫瘠，但毕竟是父亲闯关东找到的落脚点，许镜清就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许镜清后来回忆说，他的家就在东北松花江上。
1: 许镜清回忆说啊，自己音乐的启蒙的源自于父母，尤其是他的妈妈，经常呢会哼唱一些山东小调、上海老歌、京剧和二人转。许镜清每次听完呢，都会模仿一下，学着哼唱几句。后来呢，县里的十字路口上安了一个大喇叭啊，每天中午他都会播放一些歌曲。许镜清经常跑过去，倚着电线杆听。其中有一首歌是抗美援朝的题材，叫《王大妈要和平》，带有东北风味，既有抒情呢，又有说唱，让许镜清啊是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说是过耳难忘。不过，更让他激动的是，3年级的时候，一位学长在班会上演奏了二胡，一下子激发了许镜清的音乐兴趣。
2: 当时正是建国初期，为了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很多不识字的大龄青年被安排进小学学习。许镜清班上来了个年长10岁的大同学，这位同学会拉二胡，在班会上同学们跳集体舞，他就拉二胡伴奏，美妙动听的音乐一下子把许镜清给吸引住了。他觉得二胡演奏出来的如同天籁之音，他很纳闷，一把看似简单的二胡怎么就能演奏出如此动听的音乐。
1: 回到家之后呢，许镜清是翻箱倒柜，找出一个竹笔筒，再买了2条黑鱼，把这个鱼皮啊蒙在上面，简简单单地做了一把自己的二胡。每天写完作业，他就开始自己摸索着二胡的演奏，虽然听起来如同是拉锯啊，但是呢他是乐此不疲。只 只要听到什么呢，他都会回家自己研究，依葫芦画瓢一段，把感兴趣的曲子给拉出来。就这样，他通过自学掌握了50-60首乐曲，后来他还用这种方法掌握了横笛的演奏。
2: 虽然许镜清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学习音乐，但是对音乐的认知，他还停留在吹拉弹唱的表面功夫，并没有系统深入的理解。直到上高中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坚定了自己的方向。那时学校停课，组织学生投入生产，许镜清和同学们被安排去修水库，看到一伙年轻人挑水夯土的样子，许镜清的创作热情一下子被激发了，他写下了一首欢快热闹的曲子《吉星河大合唱》。
1: 吉星河大合唱是许镜清第一次作曲，结果呢，这首曲子先是在自己的同学圈子里边传唱开来，大家是边唱边干活，个个干劲十足。没过多久，许镜清回到学校，偶尔能听到几个女生在唱他写的这首歌，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他第一次真实地体会到，音乐就是一种精神食粮，能够带给他无限的快乐和享受。他心想，如果他写的歌都有人唱，那该多好。就这样，他的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欲望，那就是一定要成为一名作曲家，这就是他人生的奋斗目标。
2: 当时许镜清没学过任何专业知识，不识五线谱，不会弹钢琴，连交响乐队是什么样都没见过，报考作曲专业简直是天方夜谭。学校里的钢琴是整个县城仅有的一架，幸运的是音乐老师把琴房的钥匙留给许镜清。就这样，17岁的许镜清开始自学钢琴，自学乐理。
1: 凭着老师的支持和自己的努力，一年之后呢，许镜清只身前往哈尔滨报考哈尔滨艺术学院。据他回忆啊，报考作曲专业的有300多人，最后呢，录取的名额只有3个。第一轮笔试之后，就只剩下了12个人了。第二轮理论题再淘汰了6个。最后一轮口试，他最后一个上场，前面几个考生差不多啊，7-8分钟就出来了，唯有他足足考了40分钟。在交上去的考卷当中啊，许镜清专门添上一句话，希望我在考试的时候能把自己创作的作品演奏给考官听，这个愿望也实现了。最终许镜清脱颖而出，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大学毕业后，怎样的工作经历让许镜清的作曲功力得到磨练？他又是怎么被杨洁导演一眼相中，得到为《西游记》作曲的机会呢？
1: 许镜清一再表示，穷困的生活是他最好的人生导师。在读大学期间，他只有一件衬衫，一个礼拜洗一回，有时候还没有晒干就得穿在身上。学校的学生有时呢会结伴去跳舞，而许镜清则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边埋头读书。毕业之后啊，许镜清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他给大学同学写信说，你们都不带我玩，我也自觉的没有资格跟你们玩，现在好了，我可以挣工资了，可以花自己挣的钱了，挣钱的日子真的是很美。后来有位同学告诉他，他们这些同学在聚会的时候看到这封信都嚎啕大哭。
2: 1965年，许镜清被分配到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他原来以为厂里会有一个大乐队，一个合唱队，还有一群作曲的前辈，结果到了厂里才发现，他是这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搞音乐的。 就这样，徐静青开始了自己的作曲工作，就是专门给农业科教片写音乐。这段时间他还做过音乐编辑和电影放映员，他觉得这些工作对作曲也是很有帮助的。
1: 农业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农业纪录片和科教片，范围和题材很窄。作为唯一一个作曲人员，许静青为50多部农业纪录片写过音乐。很多时候啊，音乐表现的对象那都是动物啊，比如兔子啊、山鸡啊、狼之类的。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些元素呢，民族管弦乐、交响乐、电声音乐、戏曲音乐等等，都是许静青采取的音乐门类。这些创作呢，练就了他用声音和旋律描述形象、表现情感的功底。

0: 代，徐静青开始和谢天、田壮壮等导演合作，为影视作品作曲配乐，如电影《丹心谱》《红相》，电视剧《女人不是月亮》《红衣法师》《半边楼》等等，这些作品都受到了大众的喜爱。
1: 1983年3月的一天，徐静青来到单位的传达室，在这里翻翻报纸，抽支烟休息一下。门卫看到有同事来了，就出门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刚一出门，电话就响了，于是许静清就代为接了电话。哪知道啊，电话就是找他的。打电话来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音乐编辑，名叫王文华。见面之后，王文华说想请许静清给正在筹拍的电视剧《西游记》作曲。当时的打算是安排两个作曲家分头完成。许静清觉得两个作曲家风格怎么能够统一，这事儿啊不靠谱，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
0: 两个月后，许静清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这时王文华再次邀请许静清前去商谈，这次王文华直接拿出了一首歌词，叫《生无名本无姓》，让许静清和另外一位作曲家谱曲。许静清很快写好了曲子，请来了女歌手陈玲演唱了小样。王文华听了很满意，于是就把许静清推荐给了导演杨洁。
1: 后来许静清为《西游记》第一集写了一段音乐，描写群猴在水帘洞活蹦乱跳啊，庆祝胜利的情景。一分钟的音乐里边，许静清用了很多的电子乐器，配合弦乐、木琴等等，极力地营造出猴群的那种无忧无虑、肆意玩耍的场面。写完之后，送到导演杨洁那个地方，立刻就引起了注意。杨洁说啊，这谁写的？我要的就是这个味道，这才是《西游记》的音乐。王文华有点为难地说，他没什么名气。杨洁直言不讳地说，我要的不是名气，我只要把音乐写好，曲子符合要求就可以了。就这样，《西游记》的所有音乐都交到了许静清的手里。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片头音乐深入人心，可创作之初，许静清为什么因为这首曲子吃尽了苦头？片中插曲大胆创新，可在当时许静清却因此遭受了怎样的非议呢？
0: 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和多媒体技术的普及，有网友把《西游记》序曲嫁接到了管弦乐团的演出画面上，虽然内容完全不一样，但是看起来并没有太大扩展，反倒有一种幽默滑稽的效果。
1: 或许如今的网友拿《西游记》序曲改编戏虐很容易，颇有后现代的味道，但是在当时啊，许静清构思这段音乐那可谓是殚精竭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好

0: 比啊，生孩子一般痛苦，各种想法在他的脑海里边是翻来覆去，连续两三天写不出一个音符，他是彻夜难眠。这天呢，经过一夜的绞尽脑汁，许金清到中午才醒来。这个时候，窗外走过几个民工朋友，他们边走边敲打手中的饭盒，神情轻松，悠然自得。这一下子激发了许金清的大脑，开头的旋律就这么来了。
1: 开头这段强有力的节奏，仿佛孙悟空挥动金箍棒一般，有着雷霆万钧的力量，也蕴含着师徒取经中坚韧不拔的精神。西游记序曲的开头总算是有眉目了，可写到这里，整首作品才写了一半，另外的一半该怎么写，该如何表现神话传说中的那股仙气，这又让许金清犯难了。
0: 歌曲只写了一半就又卡住了，这让许金清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这天中午呢，他只好吃了点馒头，别的吃起来都是索然无味，写写停停，断断续续。到了晚上啊，干脆上床睡觉。这个时候呢，许金清似乎有点晕晕乎乎的，恍惚间呢，脑海里边隐约的飘来了一种声音，宛如天外之音，飘飘欲仙。他赶紧爬起来，把这瞬间的灵感记录下来。就这样，开头有了强劲有力、充满力量的主旋律，后面呢，再配上细腻柔和、空灵飘渺的女高音吟唱交替出现，反复对比两种主体、两种感觉，西游记的序曲终于完成了。不过就如同取经路上一样，许镜清的创作同样有着种种的结束。这本呢是《西游记》的总导演杨洁的自传。在谈到《西游记》音乐的章节里边，杨洁是这样回忆的：1986年6月，我们在安徽九华山拍《误入小雷音》，结果片场来了两个不速之客，音乐编辑王文华和作曲许镜清，他们神情紧张。原来前11集在播出之后，北京多家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对剧中的音乐提出了意见，同时台里组织的专家会议也传出了很多严重的意见。许镜清情绪低落，他说，看样子我可能要卷铺盖滚蛋了，没想到这次合作刚起步就夭折了。专家们的意见呢，大致是这样的：《西游记》的音乐太洋，不够民族化，用来描写古典名著是不合适的。音乐没有时代感，应该向当时的影视剧《四世同堂》《诸葛亮》好好的学习学习。对此，杨洁导演直言无法接受，他专门给央视当时的王台长写信说，《西游记》是一个神话剧，不受任何时代和地域的限制，要求《西游记》和《四世同堂》《诸葛亮》一样，那不是对神话的无知吗？我是《西游记》的导演，应该对全剧的艺术负责，既然由我负责，就请不要干预。就这样，杨洁保留住了许镜清，同样也保住了《西游记》的音乐。
1: 得到导演的认可，许镜清非常感激，与剧组的合作也更加默契，一首首经典的乐曲与剧情相得益彰，其中的女儿情、天竺少女、相见难、别亦难等都深受欢迎。扮演女儿国国王的朱琳对许镜清说，许老师，是您的歌、您的音乐让我变得更美了。
0: 1988年大年初一，25集《西游记》全部与广大电视观众见面了，全国的观众都对主题歌反响强烈。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已经成为了激励人们奋勇向前的语句。 当时啊，这

首歌原本是由女歌手用通俗唱法来演唱，后来呢，为了让音乐不那么的柔美，改为男高音用民族唱法来演唱。许镜清回忆说啊，他当时中意的歌手是李双江，本来呢已经商量好了，结果李双江啊临时的嗓子出问题了，要等好久才能够恢复。随后呢，许镜清在录音棚里边偶遇蒋大为，就把这首歌给了蒋大为。大为看完乐谱以后啊，乐了，他说：“这首歌啊，我闺女会唱，我还不会唱呢。”

0: 上与全国观众联欢。导演杨洁找到许镜清，聊他为晚会的音乐编曲。许镜清把运动员进行曲、各地民歌等音乐元素融进晚会，而且剧中演员都亲自演唱，这些演员能演能唱，整台晚会气氛欢乐。2013年被重播后，依然受到欢迎。
1: 《西游记》播出以后啊，成绩斐然，音乐呢也是获奖无数。可许镜清说啊，他只领过3回奖，很多次呢他都是看报纸才知道，他写的《西游记》音乐又获奖了。
0: 许镜清说，自己创作的作品很多，但是相应的版权收入却很少，很多歌手唱着他的歌大赚其钱，他自己却什么也得不到。有一次他收到一张50元的稿费汇款单，到邮局取款时排老长的队才取50块钱，这引来周围人鄙夷的目光。等出门后发现自己的车还因为违章停放被贴了罚单，罚款200元，扣2分。
1: 2012年，许镜清开了微博，他在微博上发出呼吁，打算筹办一台《西游记》主题音乐，让大家记住他的作品的同时，也能够记住他的名字。经过近4年的准备，终于募集来了一笔资金。2016年的12月，《西游记》主题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许镜清在台上直言：“我想哭。”这份眼泪呢，或许是因为儿时的艰难困苦，或许是因为求学时的刻苦努力，也或许是因为创作时的全情投入，还或许是因为老年的时候对自己人生劫难的释然与感伤。相信许镜清的《西游记》音乐将长久地散发魅力，在人们的耳畔不断地回响。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

0: 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

0: 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1: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2: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3: 退休以后
2: 都10年了，
3: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1: 你看，你看，
3: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1: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7: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我们要走进巴蜀，去领略巴蜀山川的秀美。峨眉山位于四川乐山峨眉山市境内，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最高峰为万佛顶，海拔3099米。峨眉山宗教文化气息浓厚，山上有许多古迹寺庙，是旅游休闲和避暑的圣地。峨眉山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峨眉山上的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峨眉山为主体的峨眉山风景区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要说到峨眉山，就不得不说说峨眉山的武术文化。天下武术共有三大发源地，一个是少林寺，另外一个是武当山，那第三个就是号称天下第六洞天的道教圣地峨眉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峨眉山上有一位名叫司徒玄空的人，他是中国先秦时代的武学宗师，是中华武术第一人。他模仿峨眉山灵猴的动作体态，创造出了一套既可以攻击别人又可以防守的拳术，叫做峨眉通臂拳。因为他姓白，而且又经常穿着一身白衣，所以人们都称他为白猿祖师。白猿祖师把这套拳术传给了众多前来学习的弟子，传说他还创造了一套剑法，叫做猿弓剑法。他把这套剑法传授给了一位名叫月女的女子，所以也被称为月女剑法。据说当时月女的剑法天下无敌，名扬海内。到了北宋时期，峨眉山成了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的僧人增多了，习武的僧人也就多了起来。到了南宋建炎年间，峨眉山白云禅师创造了一套峨眉临济气功。明代峨眉山武术进入了鼎盛时期，期间英才辈出，高手如云，峨眉拳法天下闻名，同时峨眉枪法也变化莫测，精妙绝伦。

0: 25岁的李白在出蜀之前曾经两次游览峨眉山。第一次去峨眉山时年方20岁，他写了一首《登峨眉山》，说蜀国仙山虽然多，但都难以和秀美的峨眉山媲美。来到峨眉山四处游玩，无限的风光怎么也看不完。登上山顶，看着天上的云霞，仿佛自己真的已经修道成仙一样。李白在云间吹奏着玉箫，尘世的一切烦恼都随云烟飘散了。李白在诗中还说，如果遇到一位骑着山羊的仙人，他将会跟随他而去，辞谢人间。第一次登峨眉山之后，李白又回到了家乡，在匡山苦读了3年。匡山虽然宁静如画，与世无争，同时又有着人间烟火之美，但是家乡再美，李白还是觉得待不下去了，他要出去闯荡一番，打出一片天下来。于是他在《别匡山》当中说，莫怪无心恋清静，已将书剑许名时。意思是说，匡山虽美，但我已经不再留恋，我下定决心带着一身的文才武艺，要去施展自己远大的抱负。李白24岁时准备离开家乡，为了再看一眼家乡的风景，他再次游览了成都，并再一次去了峨眉山。他在山上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在峨眉山上，他结识了高僧怀一法师，怀一法师赠送给李白一本陈子昂的诗集。李白喜欢在夜间乘船，在一个风高气爽的秋夜里，他乘舟沿平羌江东下，经过嘉州去往重庆。在告别峨眉山去往重庆的途中，他写下了这首依恋家乡山水的《峨眉山月歌》。
1: 《峨眉山月歌》，唐·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0: 诗的意思是说，在高峻的峨眉山前悬挂着半轮秋月，在流动的平羌江上倒映出精美的月亮影子。我夜间乘船出发，离开清溪，直奔三峡，想你却再难以相见了，恋恋不舍中我去往渝州。诗人乘船沿江而下，在船上看到峨眉山间的那半轮秋月，月亮的影子倒映在平羌江水之中，船走到哪里，水中的月亮就跟到哪里。可是当船快走到重庆时，月亮却被高山遮住了，看不见了。
2: 夜发清溪向三峡，这里边倒是导引出来一个概念，中国古代人特别喜欢用地名入诗，地名入诗的作用不一样，像李白这个呢，用指明路线来告诉读者内心的眷恋和迫切。
0: 峨眉山除了秀美的风景，还有名茶，如竹叶青、峨眉雪芽、妙品等，都是峨眉山历代高僧自种自制的极品绿茶。峨眉山号称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峨眉山的主要景点有万佛顶、金顶金佛、喜象池等等。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巴蜀的巫山。巫山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本是指横贯湖北、重庆、湖南交界一带，呈东北向西南走向的连绵群峰。但由于受唐宋诗词文化的巨大影响，人们一提到巫山，就认为是长江三峡地区的巫山。实际上，整个长江三峡也只是巫山的一部分。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说说诗词当中的巫山。巫山位于重庆市的东北部，三峡库区的腹心，素有渝东门户之称，地跨长江三峡巫峡的两岸。写巫山的唐诗特别多，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唐代大诗人元稹所写的《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诗的意思是说，曾经领略过苍茫的大海之水，其他地方的水也就不值得一提了。曾经观赏过巫山的云雾缭绕，其他地区的云彩就全都黯然失色，根本称不上是云了。即使是身在万花丛中，我也懒得回头一看，这一半是因为修道，一半是因为你的缘故。离思，元稹一共写了五首，这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而且可以说是一首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情诗之一了。这是元稹为了悼念亡妻韦丛而作，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
2: 我觉得用曾经沧海难为水来形容元稹的这一段婚姻是非常贴切的，因为韦丛赋予了他一腔深情，而且是患难真情。因为他嫁给元稹的时候，元稹几乎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就是
3: 穷小子，
2: 是下嫁嘛。这个韦丛的出身是高官嘛，韦夏卿的女儿，掌上明珠。当他在患难的时候还能够跟元稹不离不弃，还能够那么善解人意的去帮助元稹去实现他的这样那样的梦想，所以他才会留下这样情深似海的诗句。
3: 这个沧海还不是说我跟你经历了多少浪漫，而是我跟你曾经经历过很多的痛苦。我最穷的时候，最不被别人理解的时候，最可能会滑坡的时候，是吧？我见个客人，我去跟人家喝个酒，大家都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只有你认为我走的是正道，只有你认为我这结交的是有才有德的人。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他对于韦丛的怀念还不是说是两个人很浪漫，而是这个不但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知己，还是他的知音，而且是最亲密的知己。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诗写得好呢，一方面确实有超绝的艺术才华，另外一方面没有这么深切的体会，他这诗写不到骨子里头。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很要紧的。
1: 一开始的时候，元稹也想做个好官，也想为民请命，可是事与愿违，他总是会受到排挤，总是被贬。后来元稹开始投靠宦官，在被贬荆州时，他结识了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宦官崔潭郡。他当时任荆南的监军，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监军，但实际上他的权力很大，他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因为这个时候的皇帝已经不再信任那些地方节度使了，因而才会派自己的心腹宦官为监军。不难想象，就是当地的节度使也要怕他三分。元和15年，唐宪宗去世， 太子李恒即位，就是唐穆宗。尽管这位穆宗皇帝治理国家不够出色，但他也有一些文雅的爱好，比如说喜欢诗歌，尤其是喜欢元稹的诗歌。这个时候，曾经与元稹关系不错的宦官监军崔檀俊回到了长安，他极力向穆宗皇帝推荐元稹，并拿出了100余首元稹的诗歌呈给皇帝看。穆宗皇帝看后大喜，从此元稹开始飞黄腾达了，尽管他走的是宦官的门路。不久之后，元稹被召入翰林，担任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这个时候的元稹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宫里的那些宦官们见崔檀俊与元稹相交，故而争相与元稹结交。元稹似乎从与宦官结交中尝到了甜头，几乎都是来者不拒。这时的他又结交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宦官，他就是担任知枢密的魏弘简。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元稹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一年，他被提拔为宰相。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巫山的景点。巫山小三峡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巫山县境内的龙门峡、八雾峡、滴翠峡的总称，全长60公里。峡中碧水奔流，奇峰耸立，树木葱茏，云雾缭绕，构成了一条美妙动人的自然山水画廊，被誉为中华奇观，天下绝景。

0: 最后让我们走进巴蜀的巴山。巴山分为广义上的大巴山脉和狭义上的巴山。广义上的大巴山脉是指绵延在四川、甘肃、陕西、湖北四省边境山地的总称，东西绵延500多公里，故称千里巴山。同时它也是嘉陵江和汉江的分水岭，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的地理分界线。狭义上的巴山在汉江支流河谷以东，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边境。大巴山脉由米仓山、狭义上的巴山、大神农架、武当山、京山等组成，山脉呈西北向东南走向，北临汉水，南进长江，主峰神农顶在湖北神农架林区境内，海拔3105米。在所有写巴山的唐诗当中，最有名的一首当属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

0: 诗的意思是说，你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我还没有确定日期。此刻巴山的夜雨一直在下，淅淅沥沥的雨水长满了秋池。何时我才能回到家中，在那西窗下，我们一边捡着蜡烛一边谈心，那时我再告诉你，今晚在巴山做客时，听着窗外的夜雨，我是多么的想念你。不少人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写给在长安的亲友的，但宋代学者洪迈却认为这是写给他的妻子的，应该叫夜雨寄内才对。内，内人，是指妻子。因为李商隐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虽然他的妻子王氏几个月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李商隐远在巴山并不知道。就诗的内容来看，如果是写给他的妻子，那就写得非常好了，深情款款，悱恻缠绵。
1: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讲的就是一段非常缠绵的情感。诗人在四川，家里的妻子挂念他，给他写信，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诗人说：“君问归期未有期啊，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回家，我工作这么忙，我也很想见你，但是现在回不去，这里的天气很糟糕，正在下雨，江河湖海都涨了水，归乡的路更加的崎岖漫长。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相聚，那将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夜晚，我和你一起依在西窗之下，共剪那朵烛花。”

那说到巴山的景点，那就太多了，有摩天岭、华安坝、抗谷风景区、青龙峡峡谷和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摩天岭位于大巴山的西端，川、陕、甘三省的交界处，这里有著名的阴平古道。华安坝坐落在大巴山的南麓，山区内群山高耸，气象壮观，山顶的草场连成一片，牛马成群。抗谷风景区号称小张家界，位于大巴山的腹地，风景区内山峦重叠，森林茂密，峡谷幽深，山峰秀美。青龙峡峡谷位于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景区内还有不少的猕猴。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东北部的大巴山南麓，属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云豹、林麝、金雕等6种。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去寻找诗词当中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我们将要去神秘的楼兰古国看一看。在唐诗当中，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以汉朝来代替唐朝，比如汉皇重色思倾国，还有汉家烟尘在东北，以及汉家天子持驷马等等，其实写的都是唐朝。在唐诗当中，对于楼兰总是一片喊打喊杀之声，王昌龄就写过不破楼兰终不还，大诗人李白也写过，就是著名的《塞下曲》。
1: 《塞下曲》六首，其一，李白。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

0: 未曾看。小战随金鼓，休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1: 诗的意思是说，五月的天山，雪花仍在飘洒，看不见花朵开放，只有刺骨的寒气。也只有在笛声《折杨柳》的曲中，才能想象到春光的存在。而现实中，又何处寻觅杨柳青青的春天？白天，在战鼓声中与敌军进行殊死搏斗，晚上就抱着马鞍入眠。只愿挥起腰间悬挂的宝剑，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祭斩楼兰王，为国立功。这首诗最后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在这里可以将楼兰看成是边疆。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郭之国。它东边通敦煌，西北到燕齐、玉离，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线路，就是从楼兰开始分道的。在整个西域，楼兰就像一个不朽的传说，即便黄沙覆灭，它的大名却依然流传在市井之中，黄金宝藏的传闻不绝于耳。甚至有段时间，人们以为楼兰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城市，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地方。直到有一天，科考人员终于在罗布泊中发现了它的残垣断壁，世人才知道，原来楼兰它真的存在过。据相关学者考证，楼兰古国的范围大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现如今，这里只留下一片废墟遗迹，以供后人前来考古凭吊。楼兰又名鄯善国，原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西域小国，位于今天新疆罗布泊的西北部，处在西域的枢纽位置，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楼兰古国于公元前176年建国，到公元630年却突然神秘消失了，共有800多年的历史。史记《大渊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上曾有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古城就是西域著名的城郭之国，有人口14000余，士兵近3000人，在当时的西域可以说是一个泱泱大国。不仅如此，楼兰古城还是古丝绸之路上西入阳关的第一站。别看现在黄沙满天，在当年，这条交通线交通十分繁忙，城市经济繁荣，楼兰古城有着盛极一时的历史和灿烂的绿洲文化。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五六百年以后，却从公元四世纪之后，史不记载，传不列名，突然销声匿迹了。它消失的原因没有任何史册详细记载。公元七世纪时，唐玄奘西游归来，看到楼兰古城城郭岿然，人烟断绝，楼兰的萧条之景使人顿生沧海桑田的感慨。至此，楼兰古国就随着罗布泊飞旋的沙

力逐渐销声匿迹。古往今来，无数的寻宝客前往西域找寻楼兰王国的宝藏，却大都有去无回，甚至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走到楼兰便客死异乡，连古城的海市蜃楼都没有看上一眼。

关于楼兰消失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无数考古学家前赴后继赶往楼兰古国遗址，都想揭开这个存在了800年古国的神秘面纱。直到公元1900年春，一个瑞典探险家的出现打破了楼兰古城的宁静。那一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了一支驼队来到罗布泊探测，完成考察湖泊游移项目，准备启程退出罗布泊的前一天，突然发现挖水的铁铲丢在了前一夜的宿营地，没有办法，斯文让向导阿尔迪克回去寻找。向导在返回考察营的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打在脸上，让他无法睁眼，他迷失了方向。当风暴停息之后，这位向导却意外地在月光下发现了一座高大的佛塔，还有一片废墟，废墟当中露出了半截雕刻精美的木头，但由于当时环境极其恶劣，斯文没有能力继续考察下去，只能无功而返。

0: 年后，当他再次组织考察团来到罗布泊时，他的考察队员在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发掘出了一具漂亮的女性木乃伊。尽管她已经逝去1000多年，但身上的衣着依然华贵无比。这具女尸后来被尊称为楼兰女王。自那之后，楼兰古城便一点点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她神秘的面纱也逐渐被科考人员揭开。现在当你站在楼兰古城面前时，你会看到它最显眼的建筑遗址就是古城中间的一个三间房。这三间房的墙壁是城中唯一使用土坯垒砌而成，房间坐北朝南，直接对着南城门，而它东西两端的房屋都是木结构，木料上还残留着朱漆，有的木料长达6.4米。从这一组建筑物的位置和构造等情况分析，这里可能就是当年楼兰城统治者的衙署所在地。考察队还发现了一条东西走向穿城而过的古渠道遗址，可能就是楼兰古城居民直接取水的水源。在城内还发现了大量的厚陶钢片、石磨盘断片、残破的木桶和各种钱币、戒指、耳环以及汉文木简残片等等。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汉朝时的楼兰，有时会成为匈奴的附属国，有时又归附于汉朝。楼兰介于汉朝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系着国家的独立自主权。由于楼兰地处汉与西域的交通要塞，汉朝打匈奴绕不开楼兰，匈奴打汉朝也不得不借助楼兰的力量。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的大月支，缔结攻守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汉武帝又派遣大军讨伐西域的大渊国，又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各国。这些使者通过楼兰的时候，楼兰由于不堪沉重的负担，选择杀戮汉朝的使者。汉武帝终于派兵讨伐楼兰，作为战败一方的楼兰将王子送到了汉朝作为人质，同时楼兰也向匈奴送去了一个王子，表示在汉与匈奴之间，楼兰严守中立。

宋建与傅延叟。宋，辛弃疾。莫邪三尺照人寒，是与挑灯仔细看。且挂空斋坐秦半，未须斜去展楼兰。傅延叟是辛弃疾的好友，名为傅维栋，字延叟，也是一位有心报国却深受排挤的爱国志士，与辛弃疾往来甚密，二人常有诗词唱和。这首诗就是辛弃疾赠荐给傅延叟时所作。这首诗短短28个字，上下两句，意思是三尺长的莫邪剑，寒光逼人，让人胆寒。我将它拿出，夜里挑。

亮明灯细细欣赏。这把绝世宝剑啊，现在只能挂在我空荡荡的书斋墙上，与一把古琴作伴。边敌猖獗，却无法带着它赴边杀敌。斩楼兰指的是傅介子刺杀楼兰王，而他的朋友傅延叟也姓傅，那送给他宝剑寓意非常的明显，希望他可以携带着宝剑和傅介子一样刺杀楼兰王。辛弃疾诗中的楼兰王指的是饮马长江的金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驻军，汉昭帝便在伊巡城设置都尉，实施屯田制。从此楼兰便成为汉朝控制西域的一个据点。东汉时，楼兰在丝绸之路上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东汉在楼兰实施了大规模屯田，此后直至魏晋，长达几百年之久，楼兰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再后来，史料中关于楼兰的记载越来越少，直至其神秘消失。关于楼兰古国消失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除了地壳活动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河床中堆积了大量的泥沙而造成的。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中的泥沙汇聚在罗布泊的河口，日久月长，泥沙越积越多，淤塞了河道，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便另觅新道，流向低洼处，形成新湖。旧湖在炎热的气候中逐渐蒸发，成为沙漠。水是楼兰城的万物生命之源，罗布泊湖水的北移使楼兰城水源枯涸，树木枯死，人们弃城出走，留下死城一座。在肆虐的沙漠风暴中，楼兰终于被沙丘淹没了。楼兰古城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孔雀河河道南岸7公里处，古城西北距库尔勒市350公里，而西南则距若羌县城330公里。整个古城现在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边长大约330米。一条大致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古河道斜贯城中，将楼兰古城分成东北、西南两区。古城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为您推荐几个到楼兰必去的地方。首先为您推荐的是楼兰太阳墓。楼兰太阳墓位于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它是1979年冬被考古学家侯灿、王炳华等人发现。古墓有数十座，每座都是中间用以圆形木桩围成的墓穴，外面用1尺多高的木桩围成7个圆圈，并组成若干条射线，呈太阳放射光芒状。经碳十四测定，太阳墓已经有3800年之久。它是哪个民族、哪个部落的墓地？为何要葬在这里？这群人居住在何方？是把太阳当作图腾，还是有别的特殊意义？罗布泊文明和楼兰文明之间近2000年的断裂又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等到太阳墓之谜解开，就会有了答案。罗布泊是去楼兰的必经之地，它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湖泊，在塔里木盆地东部，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近年来，罗布泊已经成为了户外探险的热门线路。进罗布泊一般有东西两条线路可以选择，由东边进入以敦煌为出发点，由西边进入则可以库尔勒或若羌为出发点。如果从各地前往库尔勒或者若羌，最好选择乌鲁木齐作为首站。罗布泊位于荒漠之中，交通十分不便，目前探险者多会选择驾车或者是徒步穿越。再为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温带、暖温带荒漠地带，气候干旱，植被稀疏，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仍有多种独特的珍稀荒漠动植物物种分布，
这些生物不仅具有特

殊的基因类型，同时又是罗布泊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野骆驼之外，还有塔里木兔、野马、天鹅、丛林猫生存。楼兰已不再是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对于想要了解它的人们来说，它已经是可以触摸、可以追寻的存在。楼兰终究从传说中走出，等待世人去揭开它更多、更神秘的面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

0: 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1: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2: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千帆竞发，素星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乐毅历经一世纷争，回到赵国安身立命。战国的政治舞台上，又有哪位豪杰登场亮相？他将要担纲领衔，演出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剧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在战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名字，这就是号称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第六代国君赵武灵王赵雍。赵雍出生的时候正赶上战国最乱的那段时期，秦国有商鞅变法，一跃成为战国第一号巨头，齐国有邹忌变法，也成为战国第二强，老牌的帝国魏国因为丢了核心人物吴起，已经是日薄西山，曾经的南霸天楚国也在楚怀王手中变得是一天儿不如一天儿。这个时候赵国的身边围着一圈虎视眈眈的老对头，谁都想着趁着乱子要一口肥肉。乱世里长起来的赵雍自小看过了这么多的是是非非，把天下的大事儿也就都装进自己的脑袋里了。
2: 公元前326年，赵雍的老爸赵肃侯驾鹤归西，这个刚满15岁的小伙子登上了赵国的王位。国界线上的魏惠王瞅准了这个空子，就拉上了楚国、秦国、燕国和齐国，组成5国联军，大兵压境，说是啊要给故去的赵王送上一程。可他们心里那小算盘，又有谁看不懂啊？
3: 赵雍当家做主以后。

0: 后，立马显示出了一国之君的智慧和谋略。他下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全国进入戒严状态。同时，他还联合韩国、宋国三足鼎立对抗敌军。谁要打算来找茬，赵国时刻准备着。赵雍导演的这场戏可把魏惠王给看呆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毛头小子心里居然装着这么大一盘棋。眼瞅着人家全副武装，魏惠王的队伍也就悄咪咪地咽下了这个占便宜的念头。赵雍经过这一番历练也成熟了不少，他把自家的丧事操持完了，好好的计划起国家的未来。小伙子琢磨着，自己刚刚当起这个家，首先得确立威信，巩固地位，以免有人打什么歪主意。主意打定了，他先是给先王的重臣肥义加官进爵涨工资，一举赢得了这些朝中重臣的支持。接下来就要把好事做遍全天下了。赵雍下令每个月都要给全国80岁以上的老人赠送礼物，树立起尊老敬老爱护国民的风尚。这样一来，赵国上下的男女老少都挑着大拇指直夸赵雍年少有为。赵国的国内政治局面一片大好，国外的糟心事儿却是一件连着一件。中山国没事儿找事儿，齐国呢落井下石，秦国也跟着是起哄架秧子，谁见了赵国也少不了使个绊子踹两脚。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赵国损兵折将丢地盘。在赵雍28岁那一年，国家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受气包。面对这么一个烂摊子，赵雍是打碎了牙齿咽下肚，做梦都想着让赵国来个咸鱼翻身，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他日日夜夜盼着让梦想照进现实，可是这事儿到底该从哪儿下手呢？
1: 机缘巧合，旧日宿敌如何化干戈为玉帛？审时度势，赵武灵王如何变弱国为强国？
0: 赵武灵王赵雍可不是一个只会做梦的君王，他走遍全国进行考察，深入民间掌握民情，在外交上致力于发展睦邻关系，花心思动脑子，跟韩国、燕国结成了坚固的战略同盟。赵雍把国内外这一大团乱麻仔仔细细理了一遍，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改革。中国人办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赵雍当然明白这个理儿。改革这么大的事情，自然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机。他耐下心来等待，终于等到了这么一个机会。那一年，赵国的老对头秦武王办了一件缺心眼的事儿，不知道是他哪根筋搭错了，非要跟手下的大力士把一只鼎给抬起来。这一抬啊，可不要紧，他老人家的膝盖折了，眼珠子也冒出了血，大大的伤了元气，没过多久就进了坟墓。一国的君主归了西，接下来准得有一场争权夺势的宫廷内斗，秦国当然也不例外。秦武王前脚刚走，他的亲妈惠文后就发表了声明，要让先王的亲弟弟公子壮上位。宫里另一个女人宣太后不干了，说我儿子公子季才是能担大任的好材料。这一场混战是有头没尾，斗得宫里昏天黑地，秦国的局势也是乱七八糟。赵武灵王赵雍冷眼看着，瞧准了秦国不会再有闲工夫插手国外的事儿，就着这个时机拉开了改革的大幕。赵雍忙着自家的营生，也没忘了在秦国的事上多留个心眼。多年之后，赵国已经在中原崛起，秦国呢还是那一锅粥。赵雍派人把流亡燕国的公子季送回秦国，立为秦昭王，一举化敌为友，把秦国拉进了自己的朋友圈。从那以后，只要赵雍还有一口气在，秦国再也没有动过赵国的半根汗毛。这话说回来了，赵国的改革究竟是怎样一卷风起云涌的历史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讲。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0: 赵雍审时度势，把大小的事情排排队，在他看来，改革路上的第一道坎就是打击三胡，再给宿敌中山国一点颜色。这倒不是由于赵雍个人的复仇心理，而是因为他从来不敢忘记先祖开拓胡地的遗愿。 和中山国亲弟

0: 残民诉仇未报的誓言。展开地图看一看，这个西北边境上有三湖，没事就来撒点野，还有中山国横插着一杠子。要是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赵国的安定富强根本就是个泡影。这口恶气在赵雍心里堵了好些年，总有一天要一吐为快。
1: 那时候啊，你要想在战国群雄之中立住脚，就得看你的家底儿有多少，拳头有多硬。赵雍在位这些年，老百姓的日子呀过得挺不错，国内生产总值也是直线上升。可是赵国要跟人家硬碰硬，军事上的实力呀还是挺没底，这事儿又该怎么办呢？
0: 针对这个问题，赵雍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就是穿胡服学骑射，建立一支新式骑兵部队。他在位这些年跟三胡交手也不是一两回了，赵雍从反骚扰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得到启发，想着开辟一条以胡制胡、强国强兵的新路子。不过改革这事儿从来都不容易，尤其是还没到那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谁愿意改变传统换个法子过日子呢？对于社会上流人士来说，改革本来就让他们不太乐意，而且还要改成胡人那样，实在是丢人现眼，把老祖宗的脸都给扔了。再说了，有句老话，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宽袍大袖的衣裳标志着身份地位，象征着权力富贵，穿这么一身衣裳就像现代人开上一辆玛莎拉蒂，心理上立马高人一等。正因为这样，赵雍的改革方针一经出台，就被人拍了不少板砖。在赵国的朝廷里，放眼望去，除了拥有胡人血统的楼桓、肥义等人，高层之中投的都是反对票。其中反对声最高的就是赵雍的亲叔叔公子成。
2: 分明是奇装异服，怕是寻开心吧？
3: 是啊，听说连大王最喜欢的二公子都极力反对，和大王争得厉害。
4: 是啊，这几天我夜观天象，夜夜有流星，这是上苍在报警啊！
3: 是啊，听说河水更深了。
5: 哎呀，这
3: 我还听说，咱们中原人一穿上胡服，立马天灾生病，过不了三昼夜就要死的。
5: 哎呀，这是上天的报应啊！
3: 是啊。
0: 其实赵雍早就想到改革面临的阻力，可是他没想到这阻力竟然会有这么大。他愁的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心里那些话也只能跟肥义嘟囔嘟囔。他说办大事的人啊，总跟世俗小民说不到一块儿去，有点创意啊就遭到别人的白眼，真理有时候就掌握在你我这种少数人手中。改革军队的事情倒还好点，要是让全国人民换上胡人的衣服，实在是不太好办啊。肥义听了这话，立马给出一记心灵鸡汤，办大事的时候优柔寡断，成功永远不会来敲你的门，该行动的时候顾虑重重，理想永远就是个梦想。大王要是还犹豫，你就想想尧舜禹吧，当年他们大刀阔斧的改革才成就一番伟业。想过去看今朝，事情都是一样的，明眼人就得高瞻远瞩，想到别人想不到的，看懂别人看不懂的，不然的话怎么能成大事呢？话虽如此，可是改革的事情不是小菜儿，它就像一只蝴蝶，谁也无法预测它那双翅膀到底能引起多大一场波澜。赵雍打定了主意要革新，不过具体问题还需要具体分析。他就着赵国的现状是通盘考虑，决定要来个和风细雨的和平改革。改革的第一步究竟要怎么走？稍后咱们再细细道来。
1: 春风化雨，赵武灵王如何破解死结？东风正劲，改革大幕如何徐徐拉开？
0: 赵雍的计划表上，头一件事儿就是要说服有权有势的公卿贵族，最大程度减少阻力，把他们拉到改革的统一战线里来。另外，也能降低改革的风险，预防改革进程中的恶意破坏，结党营私，实现新政的软着陆。做大事之前先务虚再务实，这才是上上之策。说干咱就干，赵雍先拿自家的亲叔叔权高位重的公子成开刀。自从胡服骑射的话头一出，公子成就倚老卖老，没事就说点风凉话，还装着病号不上朝。他放出话来说，我堂堂赵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 仁义施行，安定团结，论哪条都是别国学习的榜样。如今大王居然要去学什么胡人，穿什么胡服，实在是大逆不道，一点正邪都没有。这话说的可是够损的。可是赵雍到底是大人有大量，明主有妙招，他耐下心来讲道理。圣人因地制宜做衣裳，因事制宜定礼仪，所以才做出利国利民的善举。按着眼下的时代潮流做出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情，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的。道理讲了一大堆，好话说了一大车，公子成这个老顽固也给解冻了。他说，我老糊涂了，听不懂大王你在说什么。你既然说要干大事，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老赵家的亲叔叔没了话说，可是赵国其他贵族还有话讲。赵文、赵造、周绍、赵俊等等这一群人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的在赵雍面前发表演说，当面锣对面鼓的表示反对。
2: 大王，你不能穿野蛮人的衣服，你不能废弃祖宗的制度啊！
6: 大王，
7: 是啊，大王，
8: 礼法制度都是人定出来的，
9: 时事变了，礼法制度也应该随之而变。吴越之人剪发纹身，错臂左衽，可是吴越却以东南小国相继称霸中原，就是因为他们的民风古朴强悍。看看我们赵国，强敌环绕，虎狼窥探，而举国之民宽袍大袖，文质彬彬，祖宗的江山业绩就要断送在我们手里了，所有赵氏子孙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0: 赵雍是一次一次的分析形势，耐心疏导，终于把这老几位都给说通了。赵雍瞧着他们几个软了下来，就挑了个日子，亲自穿上胡服上了朝，给文武百官来了一场实施改革的现场直播。他心里话说，我作为一国之君都亲力亲为这么做了，看你们还有什么可瞅瞅的。再说这衣服穿着利索，拖着方便，单说上厕所就省了不少事儿的。也正是从这天起，赵国的胡服骑射的改革正式开始了。赵雍以远见着实推动了赵国的发展，推进了历史的脚步。他的改革措施让中国爷们儿换下了裙子，换上了裤子。您可别小看这一块布改成两条腿的变化，这一举就让赵国的军事实力增长了一大截，把从前那个窝窝囊囊的战国病夫变成了可以跟齐国、秦国抗衡的军事强国。要说啊，这也不全是裤子的功劳，而是变革的勇气让赵国挺直了腰板。所以说，从历史的角度，赵武灵王赵雍确实是个伟大的君主。他的伟大不单是可以开眼看世界，有胆做变革，更在于他有一双明明白白的慧眼，能做出适应潮流的主张。这正是少主丧父国势危，列强伺机做奸贼，攘外安内兴改革，韬光养晦有作为。

0: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Berlin.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2: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3: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4: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3: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5: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3: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6: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3: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匿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1: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2: 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1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往前走，破坏丫头。
1: 无论是石破天惊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还是气势磅礴的大河向东流，无论是享誉世界的电影《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还是经典电视剧《水浒传》《大宅门》《乔家大院》的配乐等等，这些数不清的美妙旋律和经典作品都出自一人之手，他就是著名作曲家赵季平。赵季平是目前我国电影音乐界获奖最多、奖次最高的音乐家，他被称为中国音乐界里程碑式的人物。他身兼数职，一直为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而奔走。那么，在这些经典音乐作品的创作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被誉为乐坛神笔的赵季平，又是怎样为音乐痴迷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乐坛神笔赵季平。
2: 2019年1月14号，风雅颂之交响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奏响，这是赵季平的最新力作，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创作完成。作品分为序、颂、关雎、玄鸟、幽兰操、国风五个乐章，时而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时而如淙淙清泉沁润心脾。坐在观众席的赵季平聆听完这样一场音乐盛宴，眼睛有点潮湿了。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风雅颂之交响》的创作，赵季平说他是从《诗经》以及唐诗当中汲取的灵感。这部交响曲主要表达的是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气概和人文情怀。
3: 它实际上是表现的是一种精神情怀，一种文化风骨，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悠久历史一种自信。

0: 如今的赵继平已经是满头白发，只要不出门，每天上午9点到12点半，他都要雷打不动地坐在客厅的钢琴前创作新作品，安享被音乐包围的满足。虽说是年过古稀，但他笔下的热情却一如少年时那么炽热。而他的音乐故事也要从小时候说起。1945年7月20号，赵继平出生在陕北农村的一间破旧客舍里。他的父亲赵望云是一代国画大师，是长安画派的开创者。赵望云交际很广，来往的都是画家、音乐家。赵继平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赵望云一生喜爱中国戏曲，像京剧、豫剧、秦腔都喜欢。赵继平从小就跟着父亲到各大戏园子里边去听戏，等他上了小学的时候就更加爱听戏了。一放学呀，赵继平就缠着父亲要去戏园子里听戏。后来父亲没工夫带他去，他自个儿就步行七八里自己找戏园子去听戏。剧团里的人呢，看到小小的赵继平就说，哎呦，这不是赵家那小四儿吗？每次啊都让他进去免费听戏。到了小学3年级的时候，赵继平在铅笔盒里啊就悄悄放了一小纸片，纸片上写着自个儿的梦想，要当作曲家。
1: 我从小学3年级就立志要当作曲家，我那时候就喜欢，所以我小时候听见钢琴我就走不动了，常常看哪儿钢琴响，趴到人家的窗子那儿就听，一听就忘了回家。另外喜欢蹭戏看戏，听京剧、听豫剧、听秦腔，从小这个一般孩子不可能喜欢这些东西，但我那时候就喜欢。我印象很深的，住那个夏天中午躺在凉席上，就想的满脑子想的都是大合唱，就是这种从小就有这样的想法。
0: 到了1961年，赵继平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西安音乐学院附中，接受系统的音乐培训。后来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安音乐学院。在学校学习期间呢，赵继平不仅深入学习民族音乐方面的内容，还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的音乐理论还有作曲的技法，向着音乐梦想一步步地迈进。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赵继平理想的单位是省乐团或者省歌舞剧院的创作室。可他得到的通知却是陕西戏曲研究院秦腔团，这个消息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心中无比的失落。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毕业分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关口，决定了一个人往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生道路。那么，赵继平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他又是怎样来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乐坛神笔赵继平。
0: 得到消息之后，伤心难过的赵继平第一时间找到父亲。父亲听了赵继平的讲述，一劲儿说，好着嘞，好着嘞，你啊，你去，你啊，好好的向民间音乐学习，那对你是大有好处啊。起初的赵继平一直是郁郁寡欢，听了父亲的建议，他转念一想，谁说搞戏曲就不能同时搞音乐呢？于是他就决定了去陕西戏曲研究院。就这样，在戏曲研究院里边，赵继平一待就是21年。在这21年间呢，他跑遍了关中、陕南和陕北的各个角落，他用心钻研了秦腔、碗碗腔、梅户、铜川梆子以及省外不少剧种还有各种乐器。他就发现戏曲研究院 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这里边啊有很多掌握着独门绝技的民间艺术家。赵继平常常就向他们虚心求教，并且多次随团下乡去采风去演出。到了上世纪70年代，赵继平把榆林地区12个县几乎都走了一个遍，在这些地方啊，赵继平就充分地体会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才是真正的接受地气儿。没有这种生活经验的人很难写出令人动情的曲子。也正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深入学习和理解，让赵继平和电影音乐结缘了，并从那儿以后，赵继平逐渐成为电影音乐炙手可热的专业户。赵继平第一次触电电影音乐是从《黄土地》开始的。1983年的一天啊，两个年轻人就敲开了赵继平的家门，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我们是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组的，这一位是我们的导演陈凯歌，我呢是这部电影的摄影师，我叫张艺谋，咱们呀是老乡，最近我们是要拍一部电影，就想找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和我们年纪相当的，而且这个艺术追求也一致的作曲家。”此时的赵继平已经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多年，正值壮年，他就把管子协奏曲、丝绸之路、幻想组曲放给陈凯歌和张艺谋听。这两个人听得也很认真，但是呢没什么表情。在听到乐章尾声的时候，张艺谋对赵继平说了一句话，说就等消息吧，然后拉着陈凯歌就走了。让赵继平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会儿就又见面了。这次见面啊，陈凯歌和张艺谋还给他下了一套。
4: 然后凯歌就说了：“艺谋，咱这合作的作曲，看看这人心眼大小，别要那小肚鸡肠的。”凯歌就说话了：“季平，你们西安音学院的老师推荐可不是你一个人啊，还有乐团一位作曲，还有音乐学院一个作曲。”我一听名字，我说乐团这个作曲比我年纪高，非常有才华，我说很棒，你要到乐团去，如果你找不着，我带你们去。他说人不用你带，你说说的音乐学的，我说音乐学那是我的小兄弟，那是非常有才华的青年作曲家了，现在我说都很好，我就如实的推荐了他们，其实他们已经定我了，这就是给我下一套，就看看我这个人是不是个小肚鸡肠。
0: 陈凯歌和张艺谋看中了赵继平宽广的心胸，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和他合作。1984年1月，赵继平和陈凯歌等影片主创人员冒着-20多度的严寒，来到陕北米脂县采风。在采风的几十天里边，他们白天走家串户搜集资料，晚上啊就挤在一个大土炕上，满怀热情地探讨影片应该如何去拍摄。在采风过程当中啊，他们还拜访了不少陕北当地有名的民歌手，从那儿也听到了不少纯正朴实的陕北民歌。你像《再苦不过咱庄稼汉》《看妹妹》等等，赵继平从当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当他拿到《黄土地》的主题曲《女儿歌》的歌词的时候啊，那些听了一遍又一遍的陕北民歌立刻就闪现在脑海当中了。他是一边读着歌词，一边就随口哼出了整首歌的曲调。剧组在青化边镇拍电影的时候，陈凯歌让大家呀把灯全都熄灭，就播放《女儿歌》，现场所有的人呐都感动得落泪。

0: 黄土地是新时期电影的一个里程碑，陈凯歌也凭借这个片子奠定了他在影坛的地位。而从电影配乐这个角度来说，黄土地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中国电影的音乐时代。用赵季平自己的话说呀，我们是使用了非常规的思维、非常规的语言、非常规的乐队组合，而达到了非常规的效果。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有了这一次完美的合作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陈凯歌几乎每部电影中的插曲都由赵季平操刀，而登门请他为自己的电影作曲的导演更是络绎不绝，张艺谋就是其中之一。那赵季平和张艺谋之间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他们之间的合作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乐坛神笔赵季平。
0: 早在拍摄《黄土地》的时候，赵季平和张艺谋就住在一个窑洞里头。张艺谋说呀，自己以后要当导演，他希望自个儿执导的第一部片子，赵季平也能帮他去作曲。赵季平说没问题呀。1986年，张艺谋拿着《红高粱》的剧本找到赵季平。看过电影《红高粱》的人呢，都会对里边的我爷爷于占鳌迎亲抬轿时唱的那一段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对这首歌印象深刻。起初呢，赵季平采用的是山东柳腔戏的这个风格，这戏曲的味道是非常浓，饰演于占鳌的姜文啊是怎么学都不像，再加上赵季平自个儿也不满意，就给枪毙了。直到影片进入剪辑室的前一天晚上，张艺谋急匆匆的就来到赵季平家里边商量这事儿怎么办。赵季平就说别急啊，这事儿啊有些头绪了。张艺谋呢就赶紧让赵季平哼唱给他听，可赵季平啊怕他听了之后会提意见，就干扰他整体的创作思路。怎么办呢？把张艺谋啊轰走了，就约好第二天在剪辑室听。张艺谋走了之后，赵季平是连夜加班，一气呵成。到了第二天，张艺谋是早早的就来到了剪辑室去等着。当他和其他人员一听到赵季平哼唱出的《妹妹你大胆往前走》这首曲子，就一下子被充满了野性的曲风震撼到了。
3: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

0: 1999啊。
1: 赵继平做电影配乐的初衷，一方面是出于导演们对自己的信任，另外一方面也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对于稿酬，赵继平从来不会斤斤计较。当初他给黄土地作曲的稿酬是300块钱，而那个演唱者是挣了600块钱，赵继平不在乎。后来为红高粱作曲那稿酬是600块钱，菊豆啊是800块。给陈凯歌的另外一部电影《刺秦》配乐的时候，这剧组实在是没钱了，赵继平就对陈凯歌说了，说你就准备好录音的钱吧，我不要稿酬，这事儿啊我愿意干。从黄土地开始到2013年的1942，30年间，赵继平写了60多部电影音乐。金鸡奖是我国最权威最牛的奖项，千千万万的音乐人一辈子可能都拿不到一个金鸡奖的最佳音乐家，可赵继平呢，一拿就是2个。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口味挑剔，像那大片热片向来都不入他们的法眼，但是依旧被赵继平征服了。1996年初，赵继平应邀到瑞士参加第2届国际电影音乐节，亚洲参加这届音乐节的只有赵继平一个人。在音乐节上呢，2届奥斯卡金奖得主、著名导演阿兰·米勒就找到赵继平，拉着他的手就说呀，别人拿着钱找我拍电影，我不想拍，我只想拍你。过了不久，他导演的纪录片《音乐和赵继平》就诞生了，并在全球发行播出。与此同时呢，世界著名的华纳唱片就闻风赶来，为赵继平出了唱片。这个公司为中国人出唱片，这可是第一次。金鸡、金鹰、金钟、金马，华表飞天，赵继平家里摆满了这些别人挤破脑袋都想拿到一个的奖杯和证书，可赵继平呢不在乎，他依旧是拎一水壶，没事就往乡下跑。到了乡下，他往地头一蹲呢，那就是一整天。他始终记得父亲说过的那句话，那就是要好好的在民间学。除了电影，赵继平还接手过许多电视剧的音乐创作，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非《水浒传》里的好汉歌莫属了。

0: 那个时候拍这个《水浒传》，我就想，我说这作曲找谁去呢？我就想，哎呀，我要是能找这个赵季平来给我做这个电视剧，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就奔赴西安去找他，然后呢，我就跟他谈这个关于《水浒传》的这个作品。后来他说行，就是这个值得一做，就开始来做这个东西。
1: 当时先有了《公道在人间》，还有这个《天时地利与人和》。
0: 对，
1: 这个是正规的主题歌，那时候没有好汉歌。我给季中说，我说这个缺少一首梁山好汉那种英雄的形象，叫人一听有一种这感觉的。我说就把这个词儿我就先用了，就说走咱就走。我给张纪中听，张纪中说，哎，这个也行，但是作词佚名有意见。佚名说，你用我这太缺少这个文学性了。这都马上录音了，
0: 哪儿录音了？
1: 录音的前一天，佚名来了，改词改词，就改了。就一开始是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这个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后面就接上。这个录的时候找了三个人唱，结果都不行。是刘欢是唱的《公道在人间》，
0: 对，
1: 结果这个好汉歌这个不行，说刘欢你试试。刘欢进去唱了一版。咱俩在那个汽车那个录音那个车上说，听了说还可以再加点戏曲味儿，就给刘欢说，你在流行的基础上加点戏曲的感觉。刘欢说行，我试试。进去一把就成了。唱完以后，录音师在那推你，这歌要出事儿。

后来大伙儿都知道了，这首歌是火遍大江南北，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哼唱那么几句。这位扎根于民族音乐沃土的音乐家，一路坚定儿时的音乐梦想，默默地在剧院学习创作21年，才有了今天对音乐精髓炉火纯青的把握和浑然天成的演绎。赵季平始终肩负着一种音乐人的使命感，在赵季平看来，能够让更多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走出国门，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这也正是自己的责任所在。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今天我们首先走进林徽因。翻开这本书，林徽因的故事是从一个富有镜头感的描述开始。1911年初夏，福州城，一袭长衫的清瘦男子拎一只铜制香炉，路过一棚又一棚荣影。这个人是福建法政专门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林长民，他正走在替女儿林徽因还愿的路上。1904年，林徽因出生在杭州，祖父林孝循进士出身。根据《诗经》中的“大四四徽因，则百思难”，为孙女取名林徽因，因是音乐的音，希望她将来能够继承传统美德。后来为了避免与另一位同名同姓的作家混淆，就改名为徽因，因为的因。林家原籍在福建闽侯，是当地名门望族。父亲林长民曾赴日留学，思想开明，后来成为民主政治的

0: 倡导者之一。母亲何雪媛却不通文墨，不善女工，不能持家，不会处事，也未能生出继承香火的儿子。林长民再娶后，何雪媛被撵去后院生活，幼年的林徽因跟着住过去，跟着母亲尝尽了人情冷暖。很多年以后，他的儿子梁从诫这样解读林徽因的心路历程：他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他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他不争气；他以长子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他。爱恨交织的成长岁月赋予林徽因细腻与坚韧的心性，天生聪慧加上书香门第的熏陶，林徽因从小懂事且好胜，像个小大人儿，六七岁就能代笔写信向父亲汇报家事。父亲为民族事业在外奔波，祖父去世后，林徽因成为家庭的主心骨，照顾母亲弟妹，带领全家迁居异地。在她看似纤弱的外表下，藏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她的朋友费慰梅这样评价说，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因而骗走了她的童年。早熟的人虽然错过快乐的童年，却也获得成长路上别样的馈赠。林徽因天生丽质又聪颖懂事，父亲将她视为掌上明珠，他将这个宝贝女儿送进培华女子中学，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1920年，林长民被派往欧洲访问考察，他决定带16岁的林徽因同行。
1: 我此次愿由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0: 一年半的欧洲之旅让林徽因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也领悟到父亲的抱负。最重要的，她在这时期找到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把艺术创造与人的日常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建筑科学。在烟雨蒙蒙的伦敦，林徽因遇到了徐志摩，被他的才华与儒雅吸引。徐志摩以诗人的纯真与热情，对这位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展开狂热的追求。后来林徽因随父亲回国，徐志摩又追回国内。1924年，大文豪泰戈尔访问中国，林徽因与徐志摩担任翻译。在诗剧《齐德拉》中，林徽因饰演公主，徐志摩饰演爱神。戏中他赐予她美貌，帮助她追求所爱之人。戏外，徐志摩借诗歌表达爱的忘我而无畏。泰戈尔在临别之际为两位郎才女貌的年轻人写了一首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唉。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所说，他俩的爱情正如诗歌最后一个字缓缓拖过，分明是佳偶难成的长叹。不是徐志摩不好，而是时间不对。他不顾自己以为人夫的身份，林徽因却无法忽略另一个女人的感受。一边是婚姻安全的房子，一边是爱情激情的诗歌。林徽因以超越年龄的冷静头脑，做出了理智的选择。

0: 1921年11月，结束一年半旅欧生活的林家妇女回到北平。不久，位于雪池胡同的林家开始多了一位常客，他就是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交往密切的父辈有意结为儿女亲家。1924年，在父辈的建议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留学。父亲希望他们能够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增进了解，培养感情，以决定终身大事。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共同选定的专业方向是建筑学。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新学科。梁思成最终选定建筑学专业，还深受林徽因的影响。
1: 书里对这对才子佳人从爱情步入婚姻的过程理出了一条时间线，我们看看《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是如何说的。他们旖旎成诗的爱情，以1918年梁思成造访林家时的惊鸿照影、情愫暗生为开端，历经1923年梁思成遭遇车祸，1924年两人携手留学美国，1925年林长民反奉不幸中流弹身亡等大事，以及梁思成母亲李慧仙的反对又反对，大姐梁思顺的误解和解等波折，直到1928年3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完婚。梁启超对这位儿媳是心满意足，将她视为女儿，门当户对，志同道合，能在风雨路上携手同行，也能在成长路上互相激励。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事业上进行合作，带出了彼此最好的一面。1928年夏天，林徽因度完蜜月后回到故乡福州，陪伴着孤独的母亲度过了一段温馨的亲情时光。很快他又踏上新的征程，因为梁思成受到了东北大学的聘书，他随丈夫前往东北任教，那里成为他们施展抱负、培养建筑人才的舞台。夫妇俩加盟营造学社，一起深入乡野考察，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他们探寻保存最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汲取青灯黄卷、佛心禅静的沉寂，一起踏勘榆次的永寿寺雨花宫，见证这座宋初建筑的智慧。林徽因协助丈夫破解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对建筑领域的天书、营造法式的权威解读。

0: 辗转多省的野外考察，如书上的描写，每一次出发都是艰险重重而又拓路踏歌的跋涉，每一回跋涉都是为了中国含泪带笑的站起。对于两人的密切合作，他们的好友金岳霖这样赞美：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
1: 1941年，梁家辗转流亡的第四个年头，从北平、天津到长沙、昆明，在昆明生活了3年后，1941年年初，来到长江上游的李庄。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他们还将在这个偏远小镇度过5年时间。来到李庄不久，由于肺病爆发，林徽因卧床不起。
2: 那时候李庄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没有医院，所以你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条件。当时这个肺病也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吃。我母亲呢很可怜，那个时候她就晚上一个人挣扎。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可能不行了，我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了，真的很害怕。
0: 抗战期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四川李庄度过6年的艰苦岁月。环境简陋，物质匮乏，他们却不减读书人的心智与风雅。除了书籍，屋里还有留声机、贝多芬与莫扎特的唱片。在生活与建筑事业的道路上，两人相互扶持。在林徽因的协助下，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一书。
2: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文献资料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这回家来看。但我妈呢，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她这个社会责任感也是非常强的。当时都真是病得快死了，但是她在床上，她想的是，抗战以后中国怎么建设？
0: 在生命晚期，林徽因不顾病体，与丈夫一起在北京规划设计立体环城公园。那份对美的追求，对建筑事业无所保留的奉献，藏在她的诗歌里。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盈盈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因为肺病去世。在时代风雨、完美婚姻与艺术追求中，林徽因完成了生命的引渡。对于人生，他自己也早已用诗歌做过回望。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听众朋友，您可以读一读《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林徽因的这一章节取名为《一炉香》，生命的引渡。在故事的结尾，作者总结道，在生命长河一程程接驳的引渡中，他走过福州，走过杭州，走过天津，走过山西，走过北平，走过李庄，走过大洋彼岸，走过异乡，走过故乡，走过信仰，走过苦难，走过失意，走过荣耀，走成了一位笑得出声、流得了泪、熬得下苦、点得着火、耐得住枯寂、扬得开血性、撑得起傲骨的人。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我们今天呢，和您共读的文章是来自林徽因的一篇散文节选《一片阳光》。将午未午时候的阳光，橙黄的一片，由窗棂横进到室内，晶莹的四处射。我有点发怔，习惯的在沉寂中惊讶我的周围。我望着太阳那湛明的体质，像要辨别它那交织绚烂的色泽，追逐它那不着痕迹的流动。看它洁净地映到书桌上时，

我感到桌面上平铺着一种恬静，一种精神上的豪兴，情趣上的闲逸，即或所谓窗明几净，那里默守着神秘的期待，漾开诗的气氛。那种静，在静里似可听到那一处争从的泉流，和着仿佛是断续的琴声，低诉着一个幽独者自娱的音调。看到这同一片阳光射到地上时，我感到地面上花

0: 也许更是一种过失，有闲的过失。但东坡的辩护，览者常似镜，镜起览者图，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此刻不以踏上而静，则方才情绪所兜的小小圈子便无条件地失落了去，人家就不可惜他，自己却实在不能不感到这种亲密的损失的可哀。就说他是情绪上的小小旅行吧，不走并无不可，不过走走未使不是更好。归根说，我们活在这世上到底最珍惜一些什么？果真珍惜万物之灵的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种种所谓人类文化。这人类文化到底又靠一些什么？我们怀疑或许就是人身上那一撮精神同机体的感觉，生理心理所供起的情感，所激发出的一串行为，所聚敛的一点智慧，那么一点点人之所以为人的表现。宇宙万物客观的本无所可珍惜，反映在人性上的山川草木禽兽才开始有了秀丽，有了气质，有了灵犀。反映在人性上的人自己更不用说，没有人的感觉，人的情感，即便有自然，也就没有自然的美。智或神方面更无所谓人的智慧，人的创造，人的一切生活艺术的表现。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身为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那么他又有怎样的爱情故事和悲壮人生呢？我们继续翻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读林觉民的故事。
2: 意应清清如雾，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无疑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静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为吾舍忍辱而死，为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1: 还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上的与妻书吗？写信的人叫林觉民，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收信的是他的妻子陈意应。这是一封家书，更是一封诀别书，也被誉为100年来最感人的一封情书。

0: 1887年，林觉民出生在福州三坊七巷最北面的杨桥巷，他从小过继给叔父林孝颖。作为一名晚清名士，林孝颖饱学多才，擅长诗文，常与钱穆、台静农等能人志士交往。林觉民天资聪颖，深得林孝颖的喜爱，他亲自教他读书识字，并寄予厚望。林觉民很小的时候就在心里种下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种子。一个人读过的书潜移默化中培育出他的气质。那时候仍有科举考试，或许不忍违背父亲的指示，林觉民也去参加了科考。然而他对功名并无兴趣，加上少年轻狂，他提笔在试卷上写下了苏轼的一句诗文：少年不忘万户侯，然后起身离开考场。那时的林觉民已经想清楚，什么不是自己想要的，什么又是自己追求的。15岁，他考入了全闽大学堂，接触到民主革命思想，也因此推崇自由与平等。18岁那年，林觉民听从家里安排，从学校回家，娶陈逸应为妻。陈逸应是广东某知县陈元凯的千金，父亲宠爱，使其受庭训，但诗书好吟咏。那个时候，诗人陈衍主持编撰《福建通志》，陈元凯与林孝颖一起协助他，两人既为同事，又都喜欢吟诗作赋，饮酒作诗时聊文字、聊时局，或许也聊到各自的儿女。林觉民和陈逸应都成长于诗礼之家，虽是包办婚姻，但两人意趣相投，琴瑟和鸣，十分恩爱。他们住进杨桥巷的双溪楼，楼前种有梅花、芭蕉，任外界风大雨狂，小楼岁月静好。林觉民称呼妻子为青青，两人一起芭蕉听雨，踏雪赏梅。明月之夜，梅影绰绰，暗香悠悠，夫妻两人并肩立于窗前，互诉衷肠，无话不说。那份似水温柔，正如与妻书中所写：
1: 回忆后街之物，入门穿廊，过前后厅，有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时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山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滴滴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0: 这段时期是林觉民短暂的人生旅途中最美的风景。风景再美好，林觉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希望能够和伴侣携手并进，一起成长，同时带动整个时代进步。怀着这样一份初衷，林觉民腾出家中房屋办女学，动员妻子、亲眷家的女孩子入学读书。他抨击封建思想，凭扎实的文化功底亲授国文，向他们介绍男女平等的观念。他还和同学一起创立读报社，鼓励市民阅读进步报刊，激发大家的革命思想。林觉民的口才出色，擅长演讲。有一次发表爱国主题的演说，他拍案疾呼：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2: 受丈夫进步思想的影响，陈逸应带头奉坛小脚，还进入福州女子师范学堂读书，成为这所学校的首届毕业生。陈逸应对林觉民的革命活动全力支持，她曾对丈夫说：君此后有远行，必以告期，愿携行。夫妇两人不仅情深意笃，而且对国民革命互相砥砺。
0: 结婚两年后，林觉民告别妻子前往日本留学。也就是那个时期，他加入了同盟会。当他踏上革命道路上， 叔父林孝颖不止一次劝他退出同盟会，认为乱世之中当明哲保身，以免殃及自己和家人，招来杀身之祸。然而林觉民坚信自己走的是正道，干的是正事。他告诉叔父，我在日本学习的是伦理、心理等文科专业，我从未听说学习和应用这些专业所学知识会招来杀身祸。除了各地演讲，林觉民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六国宪法论》，撰写《博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等，反对君主立宪主张，推崇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主张，积极为民主革命做准备。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策动广州起义，林觉民得知消息后从日本回国，毅然参加起义，又回乡号召革命意识。一步一步，林觉民践行在满地疮痍的国土之上，也穿行在枪林弹雨的危境之中。发动起义的倒数第三天，林觉民趁夜色赶回家，专程探望父母和有孕在身的妻子。他不想家人为自己担心，便谎称学校放樱花假。当夜他又披着星光离开，这一离别成为永别。

0: 旅馆的深夜，林觉民透过窗户望向漆黑中不可见的家乡的方向，他思虑重重，手边没纸，就在手帕上写下一封书信，作为与妻子的诀别。这次起义，他抱着赴死的决心，这封告别信墨汁与泪水交融俱下。他要妻子懂得自己的心，也要妻子知道自己明了他的心意，所以再难过也强忍着悲痛写完这封绝笔信。
1: 吾挚爱汝，即此爱汝一念，是无用于救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山，吾不能学泰山之忘情也。欲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无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提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0: 何尝不想与心爱之人长相厮守，卿卿我我。然而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的时局让他无法避而不见，苟且偷生。他告诉妻子，我非常爱你，正因为这份爱你的信念让我勇于赴死，让我愿意为国捐躯。这种爱的境界常人无法企及，也难以理解。林觉民用言语和行动告诉妻子，同时启发世人，爱是一件无法分割的事。一篇与妻书，既有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有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厚爱。因为组织出现内奸，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林觉民与他的革命同志被俘。面对清廷官员的审讯，林觉民临危不惧，畅谈世界格局，宣扬除暴安良、建立共和的思想。
1: 你读过天演论吗？物竞天择，你有没有想过，当今世界列强有哪个国家不是因为革命才得以强盛的？中国岂能不思革命？
2: 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人。
1: 孙文先生说过，中国极弱，在今天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王室宗亲、贵族官吏、因循守旧、粉饰虚整，而老百姓呢，个个都是苟且偷生、蒙昧无知，堂堂华夏不耻于列邦，被轻于异族。
2: 年轻人，朝廷也不容易啊。
1: 朝廷，朝廷把香港割给了英国，把台湾割给了日本，这是朝廷该干的事，这样的朝廷留有何用？
2: 林觉民，本官有意对你法外施恩。
1: 不必了，我们一同举事，一同赴死，我不能例外。
2: 可你这么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大清索我的命，我铸大清的心。
0: 刑讯逼供时，清廷广州将军张明奇打量着这位名叫林觉民的年轻人，见他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称得上是位奇男子。若能为己所用，倒是人才；倘若不能，必须斩草除根。1911年5月3日，林觉民在广州天字码头被枪杀，年仅24岁。
3: 苍天在上，我林氏子孙觉民不负祖宗社稷啊！苍天哪，我林氏子孙觉民不负祖宗社稷啊！
0: 在林觉民牺牲10个月后，他的父亲在报上刊登启事，拟在白塔寺为亡儿觉民发丧，并无过多安排和号令，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拢在塔宇下，以尊崇的目光致敬英雄，用缅怀的烛火表达感恩。爱侣猝逝，幸福幻灭，遭此沉重的一击，年纪轻轻的陈义应涌出轻生的念头，他实在无法忍受余生再也见不到林觉民的事实。幸而腹中的胎儿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因悲痛过度，陈义应不幸早产，生下一父子林仲新。公婆为了驱散陈义应心中阴霾，给他更多一些活下去的勇气，将林觉民伯兄的女儿林暖苏过继给陈义应。小儿林仲新长到2岁，陈义应依然没能走出痛失丈夫的悲伤，郁郁而终，年仅22岁。曾经林觉民为革命事业出门远行时，不忍面对离别，选择不告而别。陈义应告诉他，往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如今两人都已远行，生命随风消逝，他俩的故事被书卷记载。林觉民的悲壮人生以及他与妻子的爱情故事，正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的结尾所说，10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热血涌

是对万千山水说出的最寥冽的情话，我们仍能接近生命的真谛。家书是林觉民，林觉民是家书。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民国第一才女林徽因的故事，那同样是从福州的三坊七巷走出的才女世纪老人冰心，有着怎样的生命色彩呢？冰心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取自王昌龄的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也因为这两个字和莹字一样，含有光洁的意思。那当然这是她长大后的事情。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知府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玉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这段略带忧伤的文字是冰心对童年生活的描绘。三岁那年，父亲谢宝璋奉命到山东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冰心随之离开故乡福州。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冰心特别爱听故事，常常缠着母亲讲故事。母亲爱读书，将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民间故事讲给冰心听，岁月温柔又安静。冰心也求舅舅为自己讲故事，头一部书讲的是《三国志》，每天晚饭后做完作业便是他最期待的故事时间。讲故事的人绘声绘色，听故事的人聚精会神，以至于舍不得去睡觉。有时舅舅忙于工作无暇讲书，六七岁的冰心只能捧起《三国志》自己摸索着去看。故事成为冰心文学创作的启蒙。
2: 在烟台，冰心开始读书，家属启蒙学习期间，他已开始广泛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译作，大海陶冶了他的性情，开阔了他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也深深影响着他幼小的心灵。
1: 他模仿《三国志》《水浒传》，偷偷写白话小说，虽然最终没完成，却是他创作生涯的起点。看书写作之外，幼年的冰心还会穿上男军装，骑着白马在沙滩奔驰。慈爱又开朗的父亲帮他扎好小辫儿，带他去自己办公的地方，炮台、旗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在这些地方他看到许多新奇的事物，听到许多悲壮的海上故事。小小年纪的他常常坐在门口石阶上眺望大海，内心波涛澎湃，任幻想驰骋。在烟台，大海赋予了冰心对生命、文学和美的最初启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总是能够见到大海的影子。
3: 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我童年时代的烟台，七十年前荒凉寂寞的烟台，已经从现代人们的眼中消逝了。 今日的烟台是渤海东岸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大港口，它朝气蓬勃，容光焕发的，正忙着迎送五洲四海的客人。他不会记得70年前有个孤独的孩子在他的一角海滩上徘徊执着，度过了潮涨潮落的8个年头。
1: 父母让他拥有一个快乐开朗健康的童年，大海成为他童年的色彩，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抹底色。他说，人生灯一般的明灭，漂浮在大海之中。11岁的冰心跟随父亲离开烟台，回到离开8年之久的家乡，回到福州南后街的宅院。这座宅院由冰心祖父谢銮恩从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家属手中购置而得。门上的楹联写着，海阔天高气象，风光月季襟怀，知足知不足，有为有福为。院内有一间紫藤书屋，是祖父的藏书之地。这位清朝举人做了一辈子教书匠，爱好读书，侍弄花草。他将书屋向孙女冰心随时开放，这是同辈人难得的待遇。冰心在散文《我的故乡》中提到书屋时候就这样写过，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后来冰心考取了福州女子师范预科，成为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祖父叮嘱她要好好读书。后来随家人迁居北京，冰心以全班最高分从北京备满女中毕业。刚刚步入社会，她就遇上了革命的浪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冰心和很多有志青年一样，满怀革命热情，希望奉献一己之力。他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付诸笔端，在《晨报》发表处女作《21日听审的感想》，以思想的锋芒和清丽的文风小试牛刀。
4: 到了矛盾的激流中去，这个时候他开始写文章，写的第一篇文章叫《21日听审的感想》。当时的北洋政府审判参加五四的学生，他作为学生运动的拟届的代表就参加旁听。
5: 旁听证后面写着各条的禁令，内有一条是不准吸烟吐痰，但是庭上四周站立的警察不住地吐痰在地上。我才记得这条禁令只限于旁听人的。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
1: 第一次使用笔名冰心是发表第一篇问题小说《两个家庭》，轰动一时。之所以取这个笔名，一是因为笔画简单，二是因为他胆子小，怕人家笑话批评，说人家看到冰心就不会与谢婉莹联系到一处。
6: 冰心呢是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的，他说为什么那些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然后两个家庭为什么那个青年呢就会要抑郁而死，所以他是有批评。

0: 批判的。
1: 他是看到了社会矛盾，也希望引起人们警觉，去改造这个社会。
0: 他的思考的着重点是，有如此的人生的荆棘，有如此多的社会黑暗，青年怎么能够有力量活下去？
2: 紧接着，冰心发表了《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问题小说，反映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表达时代更替中产生的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1: 《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这些作品表现的都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和女性的一些苦恼、烦闷，对前途的追求，对理想的追求。
3: 世界是空虚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下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
4: 我们只是看到了五四运动那些走上街头的青年，而他写的是街头回到家庭那些年轻人的苦闷，他其实是抓住了青年读者的心。
2: 这一时期他还发表了诗集《繁星》《春水》，歌颂母爱、童真，也有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在晚年的采访中，冰心曾经透露，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她从小立志学医，不成想成了一名作家。冰心这原本为了掩人耳目的两个字，也成为举世闻名的名字。命运的安排有时看似出人意料，细想之下又顺理成章。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这样写，这是一种拐着弯的抵达，是无心栽柳的游戏，却又显得水到渠成。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1923年8月，大学毕业的冰心从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游船，向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出发。在这艘驶向海外的船上，冰心遇到了她余生最重要的一个人。那天，冰心突然想起一件事，同学吴文梅托她在船上寻找自己去留学的弟弟，冰心就拜托许地山去船上各处打探，结果许地山认错了人，把吴文藻拉了过来。找错了的人，却成为冰心生命中那个对的人，成全了一桩天赐良缘。冰心和吴文藻一见钟情，相谈甚欢，甲板上多了一对倚栏望海的男女。留学期间，他们不在同一学校，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时空的距离阻隔不了两颗互相吸引的心。
1: 他总把这文学的书啊都买来去看看，我画了好多红道，用红铅笔画好多重点的画上，然后寄给冰心。
2: 再寄呢，就加个纸条，里面写一句两句话，这样的。再寄再往后呢，这话就写多了，这个纸条就变成一个一张信纸了，信了。再寄成情书了，所以他说他们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就给我讲，他就笑，他说这个文藻很好玩，就这样一步步把我引诱进陷阱。
0: 学成归国，冰心回到母校燕园担任助教和燕京学报编委。1929年6月，29岁的冰心同取得博士学位的吴文藻完婚，一场简朴且庄重的西式婚礼在燕大举行。好的婚姻，好的伴侣，会让一个人的性情变得温和宽容，同时激发出更大的潜能。就像冰心《赠格洛》当中的一段话，那是他对爱与情的领悟。
3: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的香花烂漫，使穿枝佛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0: 冰心与家人来到大后方，投入抗战洪流。云南呈贡的墨炉、重庆的七星岗、歌乐山的黔炉，都曾留下他颠沛的足迹。在重庆，冰心创作出《关于女人》这篇专门描写女性故事的散文，记录女性群像。从这一时期起，她的创作不拘题材，散文、小说、诗歌争相开花。小桔灯、再寄小读者、因为我们还年轻这些作品拨动众多读者的心弦。
3: 冰心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寄小读者》，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孩子。冰心的《寄小读者》和他的儿童文学是五四新文化给予这个民族的馈赠。
4: 母爱自然同心里面，这是人性最美好的东西，应该去珍爱它。这个东西呢，是一种人类最基础的教育。
0: 老朋友巴金曾经说，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人至暮年，冰心依然笔耕不辍，还抛出生命从80岁开始的豪言壮志，生命不息，创作不止，这是世纪老人对待爱、生命和写作的热情。冰心说，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深深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它有时经过荒芜的平野，也有时经过青绿的丘陵，于是这流水的声音有时凝涩，也有时畅通，但它还是不停地流着。1999年2月28日，这个用生命思考、以情感布施的冰心安详离世，享年99岁。作家魏巍评价说，一颗善良美丽的星辰陨落了，而它的光芒将永远留在几代人的心里。肉体终将消亡，精神却能不朽， 生死之间来来去去，重要的是对生命过程的认真感受。就像冰心曾对朋友所说的一句话，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

0: 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与冰心、林徽因并称福州三大才女的卢隐，她有怎样的才华与不凡的经历呢？我们继续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看卢隐的故事。1898年，福建闽侯县一户姓黄的普通人家，连续生了三个儿子后，终于盼来了一个女婴。本该是件可喜的事儿，但同一天，女婴的外祖母离世了，她被母亲视为不祥之物，也不得所爱。从童年开始，她的生命就染上了灰暗悲苦的底色。这个女孩叫黄淑仪，卢隐是后来的笔名。小时候的卢隐爱哭，吵闹的哭声、执拗的脾气使她常常遭母亲的痛打。2岁那年，卢隐身上长疥疮，痛痒难耐，她的哀嚎换来的却是冷眼旁观。奶妈看不下去了，说能不能把她带回家去养，如果能好就送回来，如果死了那就算了。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 卢隐得了很重的热病，家里人干脆让奶妈把她带到乡下，让她自生自灭。没想到卢隐在这乡野气息中，病慢慢就痊愈了。后来卢隐接着笔下人物回忆道，那时他以为奶妈就是亲娘，奶妈的孩子就是亲姐妹。
0: 然而6岁那年，父亲因心脏病去世，母亲领着几个孩子投奔胞弟。卢隐的舅舅任农工商部侍郎兼太医院御医，家境殷实，有一座花园大宅子。不过热闹繁华与卢隐无关，他不能与兄弟姊妹一起上学，晚上只能睡在女仆的房间里。舅舅家宴请宾客，母亲会把他锁在房间里，连看看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母亲觉得他只会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小小的他成了一座小小的孤岛，卢隐太弱小了，只能接受和隐忍。后来他被送到北京木真女子学院住读，家人之所以如此慷慨，是因为学校免费。为了顺利入学，还给他虚报了年龄。同学们都比他大，多数人又劣习斑斑，卢隐又开始在学校遭受同伴的欺负，他依然别无选择，也无处可逃。有一次他拎一桶水上楼，不小心扭伤了脚，躲在被窝哭泣。第二天去医院检查，伤情已经恶化到做手术的程度。治疗过程中化脓长疮，拄拐行走，等到伤口愈合，肺管又莫名其妙的破裂，在医院躺了半年。病榻上的卢隐想起去世的父亲黄宝英，那年父亲赴任湖南长沙知县，带他一起去。有一次父亲和同僚商议公事时，被卢隐无休止的哭声吵得急火攻心，甚至准备把他扔进江里。随从正好迎面撞了个满怀，让卢隐幸免于死。一起来的竟都是这样的伤害，没什么温暖。他像童话中被厌弃的灰姑娘，一个人慢慢长大，孤独而坚强，寒冷而坚韧。卢隐自己说，我对于我的童年回忆起来，只有可笑和叹息，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不幸的童年让卢隐形成悲观狂傲的性格。他说，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相信卢隐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必是满怀自豪的。13岁成为他短暂人生中的一条分水岭。那年

0: 卢隐在大哥的鼓励和辅导下，作为全班最小年龄的学生，考上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在风景如画的北师大校园，读书成为卢隐的精神寄托。他迷上了小说，还有了小说迷的称号，这是他文学之旅的一个开端，也是从这一时期起，他的人生总算步入正轨。毕业后的两三年，卢隐辗转于北京、安庆、开封、福州等城市担任教员工作。
1: 1916年，卢隐中学毕业，那个时候大学都不招女生，卢隐只好到处找工作。他先后找了3份教书的工作，可都没做太久。他的表姐妹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学习先生”。意思是他教书做先生只做一个学期，然后必然就待不下去，辞职回家了。
2: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被大力提倡，妇女地位得到改善，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了。在思想浪潮的感召之下，卢隐觉得自己一定要读大学，他自筹了学费，来到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名旁听生。
1: 在第一学期末，成绩优异的卢隐顺利地成为了一名正班生。写作才华的展露与大学环境的称心，把卢隐童年时候的阴霾一扫而光。在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卢隐一直是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的好友苏雪林回忆，每日看见他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若有开会的事儿，他10次有9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
0: 不论哪个朝代，人总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行。文学是救人的，卢隐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他说，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卢隐的第一篇小说是描写他幼年故事的自传体《隐娘小传》，笔名卢隐，取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小说没写完，他就不满意，最终是付之一炬。第二篇小说《一个著作家》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后来茅盾评论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卢隐第一人。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地大学生都组织同乡会，在福建会馆，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办刊物、闽潮、搞活动，凝聚爱国力量。在那儿，卢隐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郭梦良。郭梦良富有思想，文质彬彬，与郑振铎同在学联担任职位，这样一位青年才俊让卢隐顿生好感，怦然心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凝视郭梦良，隔着阅历而生出崇拜，只觉得对方青春年华，一派斯文。瞬时卢隐的内心山呼海啸，眼前的世界斑斓摇曳。但郭梦良是已婚之人，而且还有孩子，卢隐自己也早已同表兄林鸿俊订婚。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人生无可奈何的遗憾，换成普通女子大概会在叹息中转身。卢隐犹豫过，然而她到底不是一般女子。
1: 原来郭梦良在来北京读书之前，受父母之命已经在老家成婚，妻子林氏的父亲与郭家有生意往来，据说嫁妆非常丰厚。郭梦良本人非常反对这门婚事，无奈拗不过父亲，只好答应。据说在结婚后的3天，郭梦良就离开了。 在来到北京后，他和卢隐互相倾慕。卢隐起初还有所顾虑，只想在精神层面上交往，可后来他还是为了爱情倔强了一回。
0: 爱情面前，他成为一只扑火的鹅，义无反顾，无所畏惧。

早年卢隐和表兄林红俊暗自交往，家人嫌弃表兄家境贫寒没有学识，而卢隐却态度坚决地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最终做出妥协，拿出钱资助林红俊出国读书，同时提出一个条件，等他大学毕业后两人再结婚。当初执意想嫁的是卢隐，如今林红俊学成归来，提出悔婚的还是卢隐，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郭母。

0: 他写信给家人说，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我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但郭还有点顾虑，怕舆论是非。母亲受不了亲戚乡邻的冷嘲热讽，在卢颖赶到福州时，母亲已经去世。兄妹将母亲亡故的责任归咎于卢颖，甚至愤而绝交。众叛亲离之下，爱情成为卢颖唯一的归宿。1923年，卢颖和郭梦良在上海远东旅行社结婚。
1: 卢颖答应和郭梦良结婚时，唯一的要求是自己能和郭梦良的原配有同等的地位，郭家也答应了。不过在两人婚后回福建的那段时间，卢颖还是体会到了旧社会做小的尴尬和卑微。1924年，郭梦良到上海一家大学任总务长，结果在第二年他因染上风寒，不久就撒手人寰，留下卢颖和10个月大的女儿。
0: 临终前，他为女儿取名微轩，与微轩同音，唯有母亲之意。这是多么心痛又无奈的两个字。卢颖将郭梦良的灵柩送回故乡安葬，婆婆不待见她，又处处为难她。无奈之下，卢颖带着年幼的孩子再次离开福建，回到上海。爱恨别离，漂泊他乡，30岁的卢颖在福建乡友北大教授林载平的家庭聚会中认识了李维健。这个小他9岁的清华学生有学识，人也忠厚，第一次见到卢颖就被他天真不羁的性情吸引，展开炽热追求，向他表白，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一路跌跌撞撞，经历了订婚、退婚、恋爱、结婚、生儿、丧夫、守寡、失亲的女人，还希求什么呢？
1: 卢颖迎来了自己新的爱情，不过非议也是铺天盖地而来。原因很简单，李维健比卢颖小9岁，但卢颖似乎不在乎外界的眼光。在小说《象牙戒指》中，卢颖这样写道，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
0: 结婚后，两个人一起东渡日本，同游西湖，度过了不少美好的时光。两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由天津《易事报》连载，一年后出版，狂热情话字字句句令无数恋爱中人痴迷神往。卢颖和李维健婚后的4年，无疑是他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4年。爱情的滋润下，他的文学创作大面积丰收，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火焰》《漂泊的女儿》等20多个短篇小说，还有许多的散文随笔。可惜命运眷顾了卢颖一回，又很快将他抛弃，没有让他在此世界爱得太久。
1: 1934年5月13号，第3次临产的卢颖为了节省钱，只花了10几块钱请了个助产护士在家帮忙，结果出现难产，随后引发大出血。等李维健意识到事态严重，将他转送医院时已经抢救不及。一代才女卢颖就这样离开人世，年仅36岁。为了慰藉卢颖的在天之灵，李维健将他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他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陪伴着他。
0: 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一书中，卢颖与萧红、苏雪林和石平梅等人入选18位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行列。如此狂傲的女子，如此坎坷的一生，用她自己一句话来总结恰如其分，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共享一段卢隐的散文片段，我愿秋常驻人间。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更是翻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在他们的歌咏中也都把秋染上凄迷哀凉的色调，如李白的《秋思》：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姿。柳永的《雪梅香词》：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婴童。周密的《声声慢》：对西风修复登楼，怎去得怕凄凉时节团扇悲秋。这种凄迷哀凉的色调便是美的元素，这种美的元素只有秋才有，也只有在秋的季节中人们才体验得出。因为一个人在感官被极度的刺激和压榨的时候，常会使心头麻木，故在盛夏闷热时，或在严冬苦寒中，心灵永远如虫类的蛰伏。等到一声秋风吹到人间，也正等于一声春雷震动大地，把一些僵木的灵魂如虫类般的唤醒了。灵魂既经苏醒，灵的感官便与世界万卉相接触了，于是见到阶前落叶萧萧下，而联想到不尽长江滚滚来，更因其特别自由敏感的神经而感到不尽的长江是千古长存，而疏忽的生命譬如昙花一现。于是悲来填膺，愁绪横生。这就是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的原因了。其实秋是具有极丰富的色彩及活泼的精神的，它的一切现象并不像敏感的诗人墨客所体验的那种凄迷哀凉。当霜薄风轻的秋晨漫步郊野，你便可以看见如火般的颜色染在枫林、柿丛和浓紫的颜色泼满了山巅天际，简直是一个气魄伟大的画家的大手笔，任意趣之所知，勾抹涂染，自有其雄伟的风姿，又岂是纤细的春景所能望其项背。至于秋的犀利，可以洗尽机构，秋月的明澈可以照烛幽微，秋是又犀利又潇洒不拘不束的一位艺术家的象征。这种色调时可以苏醒现代困闷人群的灵魂，因此我愿秋常驻人间。
3: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4: 姥姥生日快乐。
3: 谢谢大乖孙。
5: 妈，看我这儿。
6: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5: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6: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6: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3: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4: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1: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唐山堰景区董事长邱凯。邱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唐山堰呢，听名字就和美食相关，那当时是怎么想到取唐山堰这样的一个名字的？
2: 最开始唐堰叫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
1: 博物馆，
2: 对，我们当时的想法还是希望把在一个室内的这样的一个载体能够做到一个馆店结合，就是它既能够展现唐山的饮食文化，也能够让大家在这可以吃饭。所以后来呢，就是唐山堰开业以后，很多人叫着呢有点绕嘴，大家觉得博物馆还能吃吗？
1: 那
2: 当然我们现在叫能吃的博物馆，但是后来讲是不是有一个更简单明了的名字让它好记，后来我们讲那是不是可以叫唐山堰，那我们有了一个广告语叫唐山堰赞唐山，宴请八方来客，所以叫唐山堰，
1: 非常的这个响亮好记这个名字。
2: 对，对，它比大家一定想到这个堰字的话呢，它有很多个解释，堰的话的话就是相对来讲跟吃有关系，跟宴请有关系，
1: 对，
2: 跟文化有关系，
1: 对，
2: 所以我们当时取了这个字。
1: 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一个室内的饮食博物馆的呢？
2: 当时做室内的话，我们考虑到一点，因为真正北方的天气，实际上做一些文旅项目或者做一个大型的这个室内的这样的商业项目来讲，在室内做，我们相对来讲，我觉得冬暖夏凉，
1: 比较合适，
2: 对，比较合适。然后呢，这个能够营造更多的场景，更容易方便。另外呢，唐山堰这个楼的前身，实际上它最开始是设计的是一个商场，它应该算是一个存量资产盘活的一个项目。当时这个是想在做我们整个唐山大南湖片区配套的这样一个商业综合体，但是由于当时招商没有招上来，它就相当于是停摆了。然后为了整个打造大南湖片区景区，我们南湖片区现在在申报五围，打造这个片区需要做配套，那吃住行游购娱，吃是第一要素。
1: 对，
2: 那个时候我们都有想法，是不是能做一个更有特点，更能具备一些文旅属性的、旅游属性的这样的一个吃的地方。那这个楼呢，它正好坐在这个片区里面，正好是一个烂尾的楼，是不是可以把它盘活？我们当时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初心，所以搞了一个这样室内的唐山堰的饮食文化博物馆。是这样的。
1: 那这个唐山堰当中啊，有哪些可以推荐给我们的一些体验项目，或者说可以感受？
2: 其实唐山堰最开始我们的初心，或者最开始的这个设计来讲，它就是还是餐饮。
1: 餐饮。
2: 它就是一个大饭店，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唐山堰就一点点就做成文旅项目，所以当时我们最开始的初心就是想搞一个有特色一点的，能够有一些网红打卡属性的、地方文化属性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企业。所以最开始策划和设计唐山堰的时候，就是觉得让这个饭店能够有一些场景，然后呢能够有一些地方特色的这个民俗文化，
1: 对，
2: 一些传承或一些特色的小吃，特色的演绎，然后让大家能够愿意来这里，就不吃饭也能来这里。其实最开始初心是这个，但是我们把唐堰开开以后，就是我讲的唐堰是最开始的1.0版本，就是我给它定义为就是有一些特色、有一些场景、有一些文化的大饭店，
1: 还是以饮食为主了。
2: 是饮食为主的。就不能做纯粹的博物馆。 还是要让里面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叫声、每一个状态，都是一个博物馆的再现，就是想做的一个活化的博物馆。
1: 对，
2: 所以说当时我们开业以后，就是应该是抓到了一个风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2018年嘛，2018年10月1号我们试营业，
1: 试营业
2: 那时候正在叫文旅融合，
1: 嗯，
2: 就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那正好我们做的当时那个唐山宴，体现了这个特点，所以开业的时候就爆棚，就开业就是本地的人，就是我们唐山的老百姓，
1: 嗯，
2: 全部络绎不绝的进来打卡，然后这样的话，唐山宴就开始爆火。
1: 到现在的话也是有5年。
2: 到今年的10月1，我们就整走了6年了。
1: 6年的时间了哈，那这6年有哪些大的节点的这种变化？
2: 如果说唐山宴为什么能够走到现在，或者说唐山宴特别是在疫情过后这2年，在整个业内开始出圈，换句话说，我们成为了一个旅游文旅的特色项目，应该算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吧。就像刚您问那个问题，
1: 啊，唐山宴呢已经成为了唐山的城市名片，很多来到唐山的人必打卡的就是唐山宴。那唐山宴现在已经火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2: 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2023年的数据，唐山宴一年接待的游客的数量超过500万人。啊，我们今年2024年的数据，到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平均每天的接待游客量已经超过2万人。其实这个还不是唐山宴最能够标榜的，我们唯一一个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游客里面，
1: 嗯，
2: 其中有60%以上是外地游客。唐山宴已经不仅仅是唐山的一张名片了，它应该是唐山这座城市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
1: 对，
2: 现在的唐山宴，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天几十辆的大巴车，全部络绎不绝奔唐山宴而来，来自全国，应该是京津冀周边的吧，因为唐山宴呢还是辐射于自驾游这种，来唐山宴专门为唐山宴而来。那唐山宴基本上在去年，就是疫情过后，唐山宴基本上在我们业内还是非常出圈的，就是文旅这个圈儿，我们基本上每天最少有2波来参观考察唐山宴，每周最少有10级以上的团队来专门为唐山宴考察学习而来，这就是唐山宴现在的现状。确实是一个项目在发力，在逐渐的影响这个城市。
1: 我们也经常说哈，让一个景点或者让一个项目从网红到长红，那唐山宴也是从2018年的试营业到现在啊，到今年的10月份就要6年了哈。
2: 对，
1: 那这6年是如何一直保持这么火爆的？
2: 其实唐山宴能够不断在成长，不断在出圈，我一直跟大家分享，就是可能唯一不变的就是唐山宴一直在改变。就是刚才我跟您会说到的那个，说1.0的唐山宴还是大饭店的模式，就是我们评价为就无其形无其魂，就想法很单纯，就想搞一个有特色的、有点场景的，然后呢能够网红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企业。但是后来你开业之后，我不刚才讲了吗？你抓到了一个风口，就是这种场景的文旅的风口，所有的人都来拍照打卡，不仅仅是来吃饭了。那唐山宴就被倒逼着一定要改变，一定要升级，所以2.0的唐山宴就相当于被倒逼着成长，因为游客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来消费的了，就包括来，就像您说到的网红打卡。2.0我们就转型成了餐饮综合体，就主要是以小吃为主的。最开始的唐山宴还不是做小吃的，我刚才讲嘛，就它就是做大，是大饭店。就是我们唐山宴，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总共分3层，一共是20000个平方。现在是1楼是场景化，热闹的集市，我们相当于就是把户外的场景搬到1楼，小桥流水、车水马龙、亭台楼阁，是这种，就是文旅商的这样的一个典范。2楼和3楼基本上都是包房区，就是院落，每个院落有几个包房，然后有不同的 唐山的地域文化的呈现。但是最开始的唐山宴，一楼是没有这些小吃的，最开始一楼是所有的档口是为二楼三楼点菜用的。就是我们也没想它能火，当时的想法就是唐山宴一共有100多个包房，就是想是不是让这些来包房吃饭的人可以去一楼去点菜，把点菜做成逛集市一样的感觉，更有场景，更有体验，更具特色。但是唐山宴开了以后，所有人都把它当成网红打卡地，因为它是一个室内的综合体嘛，我刚才讲到冬暖夏凉嘛，然后这么有场景，然后这么有特色文化，所以都在一楼买东西。因为你二楼三楼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那在一楼买东西，一楼一开始是不卖小吃的，它是为二楼三楼这些房间服务的，所以2.0就倒逼我们把一楼所有的档口全部改成了独立的小吃档口。这个还是正应该是在2019年刚开业那一年是最艰难的。从最开始我们也是传统的招商模式，到后来觉得不能够同频共振，不能又够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唐人宴它体量不是很大，每一个小吃做不好都可能影响整个这个品牌的形象，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主理人模式，就改成了合伙人制，就用一些老的员工，一些老的匠人和手艺人，让他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让他能够坚守有匠心的去做好每一个吃的品味，
1: 对
2: 品质、品味，包括传承，
1: 都可以有保障。
2: 对，叫有保障。所以说，2.0的唐人宴，我们就开始做餐饮综合体，做特色小吃。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1: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那咱们唐山宴也是特别不容易哈，从1.0走到了2.0，从大饭店的模式到这个餐饮综合体啊。您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那之后唐山宴又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2: 因为我们当时把它做成了这个餐饮综合体的时候，只是有其形无其魂，就是可能有了这种小吃的业态啊，然后啊这种场景啊，这种这各种的这种版本，但是没有魂。这个魂指的是什么？是文化，是细节，是传承，是很多这样的东西。
1: 所以3.0是注入灵魂。
2: 对的，3.0的唐山宴，我们是觉得应该把每一个小吃做得像唐山，它应该地道，不应该不仅地道，还应该有特色，不仅有特色还应该有文化，不仅有文化还有场景还有传承。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当时是比较难的，就是说文旅企业吃是第一要素，但是把吃做好的不太多。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既然我们叫唐山宴，我们得对得起这个宴字，我们得对得起唐山的饮食文化。所以3.0的唐山宴应该是我们让所有人沉下来去挖掘历史文化。我们讲历史文化不是说你是一个非遗特色小吃，就是在你的牌匾上挂上我是非遗特色小吃，你就是非遗特色了。你要从你的细节上、呈现上，还有你的这个合伙人或者员工的状态上，
1: 对他的精神
2: 都能体现出来，
1: 对匠人精神的那种，
2: 对你要体现这个点。所以我们挖掘了很多历史文化，恢复了很多传承人，也恢复了很多百年老字号。就像我刚才说的，唐人宴一直没变的就是一直在改变。那么3.0的唐人宴就比2.0更难了，因为我们随着把这些特色小吃啊、特色场景呈现出来以后，就是唐人宴就越来越火爆，越来越被认可。最开始唐人宴呢还是本地人比较来网红打卡，
1: 对，
2: 来目的地，然后后来的话就有很多外地人专门慕名为唐山而来。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似乎觉得应该是唐山宴好像不再是一个

0: 餐饮企业了，不再是一个这个小吃综合体。
1: 嗯，
0: 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具备了文旅的属性，就我们突然间意识到我们可能干的是文旅这件事儿。
1: 嗯，
0: 就好多人专门奔我们而来，是奔旅游而来，
1: 对，
0: 奔我们这儿旅游而来。那好，3.0我们在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唐山宴做成旅游综合体了？
1: 加入文旅的性质。
0: 那么用一个准确的词，就是应该是以特色餐饮为主的旅游综合体。这是3.0对唐山宴的定位。那在这里面，我们讲就是有其形有其魂了。我们在想，应该把更多的空间都应该做文旅属性。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坚定的改变，把很多餐饮的业态，就是可以盈利的业态，全部都做成文旅的业态。如果大家去到唐山宴的话，会看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图书馆啊、汉服馆呐、文创市集啊，很多这样的地方，过去都是我们的厨房，然后我们的会议室，啊，这样3.0就把这些业态做成了文旅属性的业态，大家也能够在唐山宴里面每一个角落、每一面墙都能看到唐山在地文化的影子，而且每一个都可以是网红拍照打卡。
1: 那我们唐山宴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啊，不断的去向内鞭策自己。那您是源于什么样的动力呢？这样让自己不断的这样更新下去？
0: 就这问题问得好，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断的在向内求、向内改变、向内鞭策自己。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词儿，就是不辜负。这个不辜负包括这一路走来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也包括我们刚开始成立很多人不太信任我们、否定我们、质疑我们。因为刚才我讲唐山宴刚开始开的时候它不是很成熟，因为我们的定位也没有定准，我们就是想做大饭店嘛。它后来又做成小吃综合体，你的很多配套啊、服务啊、细节品质都是跟不上的，所以那个时候得到了除了部分的支持以外，大部分的是质疑，认为唐山宴走不太远，不会多长久。所以这股劲儿，我们当时就是暗自下决心
1: 证明自己，
0: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成，
1: 嗯，
0: 一定要对得起这个自己的付出，一定要对得起唐山宴这三个字儿。所以这个动力啊，应该是源于不辜负。
1: 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哈，咱们的动力源自于不辜负。那未来唐山宴会在哪些方向发力呢？
0: 一个文旅企业，或者是以特色餐饮为主的文旅企业，每5年就是一个迭代，每10年都要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我们想做4.0的唐山宴，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人在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就是做有温度的唐山宴。这个温度源于什么？源于你能够从每一个细节上真正的感染到每一个来到这里面的顾客，让他能够来到这个城市、来到这个项目，感受到唐山人的热情，感受到唐山这个地方给他不一样的温度。那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我们会在，因为唐山宴确实在周六周日和特定的假日的时候，我们门口排队要排到上千人的。如果大家看视频啊，会到现场能看到唐山宴的两个主入口都是搭了很多棚子，就是同时这些棚子可以容纳1-2千人排队的，就是外面最多的时候排队可以排到5000人。因为唐山宴它是室内的这个项目，它要出于一些安全的考虑，它必须要
1: 限流。
0: 是的，所以我们为了能够让大家在外面等待的不枯燥，我们会在外面也会上一些演绎，就大家排队的整个广场我们会有一些小丑啊，跟孩子们互动，发一些糖果啊，吹一些气球。我们也会请很多这种民间的艺术啊，表演一些节目，让大家在外面排队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唐山人的热情。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我们在唐山宴的外围设了很多的爱心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包括了所有应急的这个医疗设备。我们除了这些演绎以外，我们还是

0: 设置了爱心服务站，这爱心服务站我们会免费提供一些茶饮茶歇，就是我们来讲，你来到，因为唐人宴不收门票，可以讲说你来到这个地方一分钱不花，你还能够喝到这个城市纯手工作的最地道的，冬天有冬天的饮品，夏天有夏天的饮品，我们就是在用这些细节能够一点点去能够跟来到唐山这样的顾客能够共情，能够感染他，让他了解这个城市的不一样的温度，了解这个城市的热情。
1: 那唐山宴是什么时候开始投入建设的？
0: 唐山宴是2017年我们开始进行策划。
1: 2017年？
0: 对，2017年年底策划，2018年施工建设，然后在2018年10月开始真正试营业的。到今年的10月份，我们已经走了6个年头了。
1: 那您当时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吗？
0: 决定做唐山宴的时候，还是压力很大的，很迷茫，就是不知道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唐山宴。我们想当时的定位有两个，第一个是希望它是能够接地气、聚人气的，是希望大家就是不来这里面吃饭，也愿意来到这里面休闲打卡的。那第二个定位，我们希望它能够是代表唐山或者宣传唐山的一个窗口的，不仅仅是饮食文化的一个窗口。那么第三呢，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具备一些旅游属性的。所以三个定位让我们很迷茫，我们不知道应该装修成什么样子，或者如何呈现我们想要呈现的这些文化。所以到现在来想，那段日子走过来还是挺艰苦的。我们是走过了中国很多大大小小有特色的餐饮和街区，去从中去找一些灵感，找一些风格的参考。其实唐山宴不是一个多么在别人眼里会认为唐山宴是不是有顶级的设计大师和策划大师啊做了一些赋能，是没有的。唐山宴就是我自己带队，带了石家庄的，我们就是石家庄的，是河北的设计这个公司，我们一起到处走到处学，一起互相找灵感，呈现了现在的唐山宴。所以我们总来讲就发真心干真事儿吧。有一点我们最终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要做馆店结合。
1: 嗯，
0: 因为唐山宴最开始它叫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还不是唐山宴这个名字。
1: 对，
0: 所以当时我们讲，既然我们要做博物馆，一定要做一个活化的博物馆，绝对不能做一个死板的，就从最开始都是模型啊，然后都是展示板啊，这是不对的。我们希望它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木料，每一个吆喝的声音，每一个状态，它都是饮食文化博物馆的呈现和再现。这个是我一直在是坚持的，到现在看，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比较早提出并践行馆店结合的企业，
1: 嗯，
0: 而且应该算是跑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经营之道。
1: 那当时身边的人怎么看待这个项目？
0: 那当时最大的压力都源于这个，因为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新兴的一种业态，或者大家没见过，就是我自己也描述不出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无数次跟专家呀，或者这个业内人士一块论证的时候，大部分人持否定态度，就是大部分人还是觉得有能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有能够有参考的范本，大家可能会多少会有些信心。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像后来的文和友，包括这儿有山，也是偏向于文旅商综合体比较火的，其实它都比我们晚很久。只是唐山宴是在唐山这样的一个不是旅游城市的城市，它的知名度不是很高，我们比他们都最少早了1年多，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最早跑出来的室内文旅商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

0: 专门为唐山燕而来的时候，我觉得唐山燕应该是挺成功的了。你已经为了你这个项目而来到你自己的家乡，你自己的城市，而且唐山在大家的认知里面不是一个旅游城市，也不是一个网红城市。那专门为唐山燕而来，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被辜负，应该那一刻我觉得唐山燕成功了。
1: 最后邱总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还是要有一个真诚的邀请吧，说唐山燕不如来唐山燕。我希望更多的全国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到我的家乡，来到唐山，感受不一样的唐山。
1: 没错哈，再次感谢邱总。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唐山燕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邱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会。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9: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18: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9: 干嘛？
18: 我别说了吧。
19: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8: 我最大的愿望啊，嗯，文史。文学历史。
19: 文学历史啊，
18: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19: 大文学家，
18: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9: 啊。您说我听听。
18: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9: 这说的您啊，
18: 我就是我，
19: 拉倒吧。嗯，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8: 怎么？
19: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

0: 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 就这个
0: 过目不忘。
1: 我也行啊。
0: 你也能走马观碑？
1: 我问你个问题啊。啊，马快火车快？
0: 那肯定是火车快啊。
1: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0: 动车呀，
1: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0: 这碑文是
1: 南京，
0: 走去，
1: 倒背如流，京南，
0: 那站牌子，
1: 我记下来了，
0: 字儿比你还大呢，
1: 这是我的能力，
0: 您这来，
1: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0: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能力啊。牧石群羊，
0: 这也不是您啊，
1: 这谁呀、
0: 啊？这还是苏秦啊。嗯，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 我也行啊。
0: 你也可以啊。
1: 随便呀、啊。啊，内蒙，嗯、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嗯、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0: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0: 行行，
1: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0: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0: 这能力，
1: 这是我的能力。
0: 没听说过。
1: 喜好文学。嗯。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嗯。练字。
0: 哦，您练字也可以。
1: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0: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你就说书法就完。
1: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0: 墨笔字，
1: 对，太对了、啊。书法，嗯，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0: 写字帖
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啊，欧柳颜赵，
0: 没错。
1: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哦、哎，我写赵帖、嗯、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啊，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
0: 刻苦，
1: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0: 您这叫
1: 郭帖。哎，我这个
0: 什么馅儿的
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0: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道吗？
1: 才韭菜鸡蛋，
0: 那叫锅体。
1: 锅体，
0: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 当然了，嗯，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0: 这话对，
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0: 得临摹呀。
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0: 谁呀？
1: 元代的，嗯啊，一位大文豪，哦，叫马致远。
0: 这人我还真知道，
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0: 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嘛。哦，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嗯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0: 叫什么？
1: 叫写的是马字。知道吗？
0: 马字，
1: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0: 对，
1: 投名师访高友
0: 有吗？
1: 北京前门外啊，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0: 还真有，
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0: 你看看，
1: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啊。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在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0: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 什么都不懂。
0: 磨剪子抢菜刀。
1: 后来学3年出师了啊、嗯！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0: 怎么写的？
1: 上联写：嗯，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0: 真不错。下联呢？
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0: 这横批是
1: 我爱张小泉。哎，好，
0: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0: 应该踢死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嗯、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0: 你应该好好学
1: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0: 都有谁呀、
1: 啊？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啊，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0: 谁呀、
1: 啊？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0: 你看看，
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0: 你还真看过？
1: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0: 您说，
1: 都说鲁迅， 其实鲁迅是贪的笔名，
0: 没错，
1: 他本名并不姓鲁。
0: 是，
1: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0: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1: 这话说的对。嗯，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0: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嗯，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0: 谁呀？
1: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0: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1: 那都是我的楷模，
0: 您应该学习啊！
1: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0: 年轻的认识谁呀？
1: 比如说咱们上海，嗯，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0: 叫
1: 韩寒，
0: 这发音有问题。
1: 韩寒，
0: 这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 怎么？
0: 人叫韩寒。
1: 不是你学过语文，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0: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 韩，哎，我跟韩关系特别的好。
0: 哦，他理你吗？他
1: 凭什么不理我呀？
0: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1: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0: 韩跟您互相仰慕？
1: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嗯，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0: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 喽，真的。哦，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0: 你们用烽火台啊？
1: 没有，我们写信。
0: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给我寄了一封信。
0: 怎么写的？
1: 打开一瞧，嗯，我给你念念啊。
0: 来来来，
1: 这么写着啊。嗯，麒麟无地，嗯，见字如面。
0: 或者韩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 不信任。
0: 说话这么省呢、啊？
1: 文言文、哦，文言文。哦，
0: 见字如面，
1: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0: 真好。
1: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0: 这个前面是韩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1: 文人嘛？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0: 有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1: 这落款韩。哦，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0: 哦，这叫您过去，
1: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嗯，翻过背面一看，嗯，背面还有字儿，
0: 写的是
1: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嗯，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0: 这干嘛呀？
1: 这是主题。哦，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0: 哦，这是个标志。
1: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嗯，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0: 怎么着？
1: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0: 为什么呀？
1: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0: 怎么呢？
1: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0: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1: 哎呦，给我臊的呀！嗯，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0: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哦，不过我放心。
0: 怎么着？
1: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嗯，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0: 你得了吧你！嗯，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就说不出来。
1: 好，杨永祥，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你这么说我是吧？
0: 对了，
1: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0: 没听说过。
1: 我说一你听听。
0: 我听听这个。
1: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嗯，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 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拜见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就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

0: 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哥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声长，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八千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再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天亡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也名？力拔山兮中何用，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7: 咱也来点这个。
6: 咱来不了那个，来不了那个啊，这得抵制着。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7: 什么成绩啊？
6: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7: 不是，您强在哪儿啊？
6: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7: 你有什么才艺啊？
6: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7: 什么才艺？
6: 我会变魔术。
7: 谁呀？
6: 我会变魔术。
7: 你变魔术？
6: 我会变魔术。
7: 我不信。
6: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7: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6: 你是狗吗？
7: 不，您别谁？
6: 你是狗吗？
7: 我不是狗，
6: 忘了
7: 啊，
6: 忘了。
7: 什么乱七八糟的？
6: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7: 哪儿我就忘了？
6: 开个玩笑
7: 啊！
6: 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7: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6: 过去古典戏法。
7: 什么呀？
6: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7: 手绢。
6: 他们管这叫袜单。
7: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6: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话啊，给您展示一下啊。
7: 您学学，
6: 袜单。面上没戏法
7: 儿，哦哦，
6: 袜单里边藏不住，
7: 是
6: 这袜单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
7: 啊！
6: 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7: 是
6: 怎么变出来的呢？
7: 怎么变的？
6: 大罐是夹层的，
7: 哦，
6: 里边都藏好的东西，
7: 都带好了。
6: 比如说拿这袜单一挡，
7: 嗯，
6: 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7: 是
6: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7: 哦，都藏那个里边，
6: 往那一放，
7: 嗯，
6: 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
7: 哦，
6: 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单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
7: 嗯，
6: 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7: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6: 这都是套路，
7: 这不是尿了吗？
6: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别觉着他们有多高深，
7: 这不高深。
6: 您记得一点，
7: 哦，
6: 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的。
7: 我明白了，
6: 嗯，
7: 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6: 对，
7: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6: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7: 那您会吗？
6: 我会呀，
7: 啊，
6: 我会，我太会了。
7: 您会？
6: 嗯，
7: 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跟我们大伙儿变一个呀？
6: 我爱哪儿变一个？
7: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6: 您没明白，
7: 人花了钱了，
6: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7: 都藏着。
6: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7: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
6: 啊，
7: 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6: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着。
7: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6: 瞧不起人是吧？
7: 你能不能变吧？
6: 看好了，
7: 你都说到这儿了，
6: 不让你难住了吗？
7: 是不是？
6: 袜单。面上没戏法，
7: 什么都没有，
6: 袜子里边藏不住，
7: 嗯，
6: 这袜子往地上一铺，
7: 是
6: 说声开。
7: 行了，还好呢，
6: 嗯，
7: 这是谁的鞋啊？这是啊，谁的鞋啊？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6: 哎，行，
7: 下去我给你，
6: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7: 像话？您台上拖鞋呀，您
6: 这个我没准备
7: 啊，
6: 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7: 怎么呢？
6: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7: 你有什么绝活？
6: 我个人独会的。
7: 你什么呀？
6: 口吐莲花。
7: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你
6: 口吐我吐
7: 啊，一样是泰迪，
6: 你听我说啊，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
7: 嗯，
6: 一杯水。
7: 什么叫口吐莲花？
6: 你听着呀。

0: 过一杯水来，嗯，咕咚咕咚，我能给他喝了，怕吗？
1: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他喝了，
0: 我能给他喝了。
1: 你要这么说，哎，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他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0: 我就光喝吗？
1: 怎么着？
0: 喝完我还吐出来。
1: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0: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1: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0: 你听我的啊，嗯，你让我说完了。
1: 你说，
0: 同志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1: 喝了，哎，
0: 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嗯，起码蹲裆式站好了，嗯，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1: 水晶球。
0: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1: 是
0: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1: 哦，停在这儿哈。
0: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1: 打开，
0: 变成一朵水莲花，
1: 口吐莲花。
0: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哦，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1: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0: 对呀，啊，我会的口吐莲花。
1: 真的假的？
0: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啊，法力维持30秒，
1: 30秒，
0: 30秒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1: 太好了。
0: 行吗？
1: 来来这个呀，
0: 这是真的。
1: 来来这个呀，
0: 想看看吗？
1: 变一个怎么样？啊，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0: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1: 别老胡闹。
0: 那你这样，同志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
1: 什么道具啊？
0: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1: 不，您要锣干嘛？
0: 因为我要用这个锣请神接仙啊。哦，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1: 怎么还封建迷信，啊，
0: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哦，需要一面锣。
1: 不是，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0: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1: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给找一个。
0: 拿什么？没有锣，
1: 啊，代替锣。
0: 拿什么代替啊？
1: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0: 哎，拿你脑袋当锣。
1: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0: 对，拿脑袋当锣。
1: 这不行，
0: 观众想看来不来？
1: 这没
0: 啊，
1: 真来啊！
0: 拿你脑袋当锣
1: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行，
0: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
1: 敲锣的，
0: 就是敲锣的，嗯。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1: 我的妈！
0: 您给我拿上来，
1: 受不了，受不了。
0: 那拿
1: 斧子干嘛？
0: 那拿什么敲啊？
1: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0: 这行吗？
1: 这可以。
0: 这行吗？
1: 可以啊。哎呦，您轻点轻点。
0: 行行行，
1: 这可以。
0: 那拿这个敲锣，
1: 敲锣，
0: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1: 口吐莲花，
0: 正式的啊，
1: 来一回啊，
0: 来，一二三，二二三。
1: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0: 变不了，
1: 啊，
0: 变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哑巴锣。
1: 什么叫哑巴锣？
0: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1: 还不出声呢，啊，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0: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1: 不是，那应该呢。
0: 你得哐哐。
1: 哦，用嘴学。
0: 对，来，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啊，
0: 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1: 没有啊。
0: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1: 我还嫌我慢，
0: 快着点，
1: 啊，你说快点不得？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这行，这
0: 各位，这是疯子锣，
1: 我活不了了，我。
0: 咱俩锤到锣鸣啊，一下是一下，哦，
1: 那叫同步，
0: 这不难吧？
1: 再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0: 跟随师傅上茅山，
1: 哐哐，
0: 茅山有位毛老道。
1: 哐哐，你轻点儿。
0: 师傅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0: 教会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道友七位成了仙，
1: 哐哐，
0: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1: 哐哐，
0: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0: 赶下山来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儿。诸位官，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行了，哐哐，
0: 倒卷帘，
1: 嗯，哐哐，
0: 卷帘，
1: 这哐哐，
0: 帘，哎，对，
1: 你们都会了，哐哐，
0: 乐意安啊啊，
1: 汤汤，怎么批汤汤？
0: 倒卷帘呐！啊，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我的妈呀！
1: 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不是，不，您过来，不是，不，您别乐，不是，变呐！
0: 您说什么？
1: 变呀！
0: 试试锣，
1: 黑死你我！
0: 干嘛呀？
1: 像话！试锣，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0: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
1: 变口吐莲花，
0: 没有水呀、啊，朋友！
1: 怎么还要水呀、啊？
0: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1: 下回早说、啊、
0: 拿水去。
1: 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0: 这么磨叽，
1: 一人你看看。
0: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的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哦哦哦。这行吗？
1: 这行水。嗯
0: 嗯。哎，行哎，
1: 这行吗？这个
0: 你还真够朋友。
1: 怎么呢？
0: 还挺甜。
1: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哎，别看了，别看了。
0: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这口吐莲花。
1: 正式开始，
0: 正式来了。
1: 口吐莲花，
0: 谁也别捣乱了。
1: 哎，别都别捣乱。
0: 开始，
1: 一切到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嗯，咱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0: 绝对不行，
1: 免了，
0: 绝对不行啊！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罗锤哦，
1: 必须得敲，
0: 这个不可少。
1: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0: 什么呢？
1: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0: 您自己来，
1: 我自己来，
0: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嗯，我怕您不使劲。哎，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1: 我肯定使劲，
0: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1: 我还得考验考验。
0: 观众是裁判员，
1: 那来了，
0: 试试
1: 试试啊！
0: 来，
1: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汤汤行吗？各位，
0: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1: 不是，还怎么着？
0: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1: 我得实诚点，
0: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1: 我明白啊。汤汤行吗？
0: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1: 我再试试，我再试试。
0: 你看他得意的样子、啊。
1: 再来啊。
0: 要不然你退开咱们
1: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0: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1: 这差不多。
0: 那你一会儿线线都得这样，
1: 我肯定线线
0: 不能骗观众啊。
1: 我从来不骗。
0: 来了啊，
1: 来
0: 啊，咒语啊，
1: 来吧，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金木水火土，
1: 汤汤
0: 要把戏法变，
1: 汤汤
0: 还得从头数，
1: 汤汤
0: 一二，
1: 汤汤汤汤
0: 要把，
1: 汤汤
0: 还得，
1: 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甭看了，甭看
0: 是掉东西了吗？
1: 没有，
0: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1: 我打的，知道吗？
0: 你为什么要打我？
1: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0: 被这傻子发现了？
1: 废话，不是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0: 忘词儿了。
1: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0: 我刚想起来呀、啊。
1: 这回行了吗？
0: 一二三四五，
1: 汤汤
0: 金木水火土，
1: 汤汤
0: 要把戏法变，
1: 汤汤
0: 还得抓拔。你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拔土，
1: 汤汤
0: 一请天地动，
1: 汤汤
0: 二请。鬼神经，
1: 汤汤
0: 三请毛老道，
1: 汤汤
0: 四请孙伯龄，
1: 汤汤
0: 五请桃花女，
1: 汤汤
0: 六请老济公，
1: 汤汤

0: 找唐僧，咣，
1: 疯了，这人疯了，
0: 我歇死你，我
1: 干嘛呀？
0: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儿就想拦你，知道吗？
1: 凭什么拦我？
0: 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1: 正能量，
0: 弘扬民族艺术，
1: 多新鲜呀！
0: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1: 不是，那你说就得请，
0: 必须得请啊！
1: 哦，那怨我了？
0: 什么怨你啊？
1: 怨我了？
0: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1: 断了怎么？
0: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1: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0: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1: 罗音不能断。
0: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1: 我说什么呀？
0: 我把这水喝下去，啊、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1: 啊，
0: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1: 您慢点，慢点，
0: 前腿弓啊，后腿绷
1: 啊，
0: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1: 张九龄，
0: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1: 啊。
0: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1: 有法名，
0: 有法名，
1: 嗯、
0: 法名姓把。
1: 姓把，
0: 门把手的把，
1: 嗯，
0: 单字一个鼻，
1: 把鼻，
0: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1: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0: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1: 都是
0: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1: 就看我最后一句，
0: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1: 啊，行行，那再来，
0: 正式开始啊，
1: 来来来，
0: 一请天地动。
1: 汤汤
0: 二请鬼神经，
1: 汤汤
0: 三请毛老道，
1: 汤汤
0: 四请孙伯龄，
1: 汤汤
0: 五请桃花女，
1: 汤汤
0: 六请老济公，
1: 汤汤
0: 七请猪八戒，
1: 汤汤
0: 八请是唐僧，
1: 汤汤
0: 早请早到，
1: 汤汤
0: 晚请晚到，
1: 汤汤
0: 如若不到，
1: 汤汤
0: 铜锣相叫，
1: 汤汤
0: 请神接仙，
1: 汤汤
0: 八抬大轿，
1: 汤汤
0: 净水泼街，
1: 汤汤
0: 黄土垫道，
1: 汤汤
0: 天气转凉，
1: 啊，汤汤
0: 小心感冒，
1: 汤汤
0: 得了感冒，
1: 通通
0: 打针吃药，
1: 通通
0: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1: 啊，通通
0: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1: 通通
0: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1: 通通
0: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1: 不是
0: 第一排第二位不知道，
1: 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0: 啊
1: 怎么聊上了，
0: 跟观众交流交流，
1: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0: 全都知道，
1: 知道通通
0: 天也不早，
1: 通通
0: 人也不少，
1: 通通
0: 抬头观看，
1: 通通
0: 众仙来到，
1: 通通
0: 众仙来到，
1: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0: 大鼻，
1: 不要答应，不要答应了。
0: 您倒是喷呐！
1: 口吐莲花太精彩了。
2: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
3: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4: 嗯，我只吃纸制品。
5: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6: 我喜欢吃塑料。
7: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6: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
8: 别问错了。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0: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11: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3: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4: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5: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6: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7: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0: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1: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2: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4: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5: 跟车再远一些，
26: 转弯慢一些，
27: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4: 幸会幸会
35: 幸会，
34: 多多指教。
3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4: 可不是吗？是啊，
3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乐毅历经一世纷争，回到赵国安身立命。战国的政治舞台上，又有哪位豪杰登场亮相？他将要担纲领衔，演出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剧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在战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名字，这就是号称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第六代国君赵武灵王赵雍。赵雍出生的时候正赶上战国最乱的那段时期，秦国有商鞅变法，一跃成为战国第一号巨头，齐国有邹忌变法，也成为战国第二强，老牌的帝国魏国因为丢了核心人物吴起，已经是日薄西山，曾经的南霸天楚国也在楚怀王手中变得是一天不如一天。这个时候赵国的身边围着一圈虎视眈眈的老对头，谁都想着趁着乱子要一口肥肉。乱世里长起来的赵雍自小看过了这么多的是是非非，把天下的大事儿也就都装进自己的脑袋里了。
1: 公元前326年，赵雍的老爸赵肃侯驾鹤归西，这个刚满15岁的小伙子登上了赵国的王位。国界线上的魏惠王瞅准了这个空子，就拉上了楚国、秦国、燕国和齐国，组成五国联军，大兵压境，说是啊要给故去的赵王送上一程。可他们心里那小算盘，又有谁看不懂啊？
2: 赵雍当家做主以后，立马显示出了一国之君的智慧和谋略，他下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全国进入戒严状态，同时他还联合韩国、宋国三足鼎立对抗敌军，谁要打算来找茬，赵国时刻准备着。赵雍导演的这场戏可把魏惠王给看呆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毛头小子心里居然装着这么大一盘棋，眼瞅着人家全副武装，魏惠王的队伍也就悄没烟的咽下了这个占便宜的念头。赵雍经过这一番历练也成熟了不少，他把自家的丧事操持完了，好好的计划起国家的未来。小伙子琢磨着自己刚刚当起这个家，首先得确立威信，巩固地位，以免有人打什么歪主意。主意打定了，他先是给先王的重臣肥义加官进爵涨工资，一举赢得了这些朝中重臣的支持，接下来就要把好事做遍全天下了。赵雍下令每个月都要给全国80岁以上的老人赠送礼物，树立起尊老敬老爱护国民的风尚。这样一来，赵国上下的男女老少都挑着大拇指直夸赵雍年少有为，赵国的国内政治局面一片大好，国外的糟心事儿却是一件连着一件。中山国没事找事儿，齐国呢落井下石，秦国也跟着是起哄架秧子，谁见了赵国也少不了使个绊子踹两脚，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赵国损兵折将，丢地盘，在赵雍28岁那一年，国家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受气包。面对这么一个烂摊子，赵雍是打碎了牙齿咽下肚，做梦都想着让赵国来个咸鱼翻身，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他日日夜夜盼着让梦想照进现实，可是这事儿到底该从哪儿下手呢？
1: 机缘巧合，旧日宿敌如何化干戈为玉帛，审时度势赵武灵王如何变弱国为强国。
2: 赵武灵王赵雍可不是一个只会做梦的君王，他走遍全国进行考察，深入民间掌握民情，在外交上致力于发展睦邻关系，花心思动脑子，跟韩国燕国结成了坚固的战略同盟。赵雍把国内外这一大团乱麻仔仔细细理了一遍，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改革。 中国人办事儿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赵雍当然明白这个理儿。改革这么大的事情，自然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机。他耐下心来等待，终于等到了这么一个机会。那一年，赵国的老对头秦武王办了一件缺心眼的事儿，不知道是他哪根筋搭错了，非要跟手下的大力士把一只鼎给抬起来。这一抬啊，可不要紧，他老人家的膝盖折了，眼珠子也冒出了血，大大的伤了元气，没过多久就进了坟墓。一国的君主归了西，接下来准得有一场争权夺势的宫廷内斗，秦国当然也不例外。秦武王前脚刚走，他的亲妈惠文后就发表了声明，要让先王的亲弟弟公子壮上位。宫里另一个女人宣太后不干了，说我儿子公子季才是能担大任的好材料。这一场混战是有头没尾，斗得宫里昏天黑地，秦国的局势也是乱七八糟。赵武灵王赵雍冷眼看着，瞧准了秦国不会再有闲工夫插手国外的事儿，就着这个时机拉开了改革的大幕。赵雍忙着自家的营生，也没忘了在秦国的事上多留个心眼。多年之后，赵国已经在中原崛起，秦国呢还是那一国州。赵雍派人把流亡燕国的公子季送回秦国，立为秦昭王，一举化敌为友，把秦国拉进了自己的朋友圈。从那以后，只要赵雍还有一口气在，秦国再也没有动过赵国的半根汗毛。这话说回来了，赵国的改革究竟是怎样一卷风起云涌的历史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讲。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2: 赵雍审时度势，把大小的事情排排队。在他看来，改革路上的第一道坎就是打击三胡，再给宿敌中山国一点颜色。这倒不是由于赵雍个人的复仇心理，而是因为他从来不敢忘记先祖开拓胡地的遗愿和中山国亲地残民宿仇未报的誓言。展开地图看一看，这个西北边境上有三胡，没事就来撒点野，还有中山国横插着一杠子。要是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赵国的安定富强根本就是个泡影。这口恶气在赵雍心里堵了好些年，总有一天要一吐为快。
1: 那时候啊，你要想在战国群雄之中立住脚，就得看你的家底儿有多少，拳头有多硬。赵雍在

0: 在位这些年，老百姓的日子呀过得挺不错，国内生产总值也是直线上升。可是赵国要跟人家硬碰硬，军事上的实力呀还是挺没底，这事儿又该怎么办呢？
1: 针对这个问题，赵雍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就是穿胡服学骑射，建立一支新式骑兵部队。他在位这些年跟三胡交手也不是一两回了，赵雍从反骚扰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得到启发，想着开辟一条以胡制胡、强国强兵的新路子。不过改革这事儿从来都不容易，尤其是还没到那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谁愿意改变传统换个法子过日子呢？对于社会上流人士来说，改革本来就让他们不太乐意，而且还要改成胡人那样，实在是丢人现眼，把老祖宗的脸都给扔了。再说了，有句老话，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宽袍大袖的衣裳标志着身份地位，象征着权力富贵，穿这么一身衣裳就像现代人开上一辆玛莎拉蒂，心理上立马高人一等。正因为这样，赵雍的改革方针一经出台，就被人拍了不少板砖。在赵国的朝廷里，放眼望去，除了拥有胡人血统的楼桓、肥义等人，高层之中投的都是反对票，其中反对声最高的就是赵雍的亲叔叔公子成。
2: 分明是奇装异服，怕是寻开心吧？
3: 是啊，是啊。
2: 听说连大王最喜欢的二公子都极力反对，和大王争得厉害。
3: 是啊，这几天我夜观天象，夜夜有流星，这是上苍在报警啊。
2: 是啊，听说河水更深了。
4: 哎呀，这
2: 我还听说咱们中原人一穿上胡服，立马天灾生病，过不了三昼夜就要死的。
4: 哎呀，这是上天的报应啊。
2: 是啊，
1: 其实赵雍早就想到改革面临的阻力，可是他没想到这阻力竟然会有这么大，他愁的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心里那些话也只能跟肥义嘟囔嘟囔，说办大事的人啊，总跟世俗小民说不到一块儿去，有点创意啊，就遭到别人的白眼，真理有时候就掌握在你我这种少数人手中。改革军队的事情倒还好点，要是让全国人民换上胡人的衣服，实在是不太好办啊。肥义听了这话，立马给出一剂心灵鸡汤，办大事的时候优柔寡断，成功永远不会来敲你的门，该行动的时候顾虑重重，理想永远就是个梦想。大王要是还犹豫，你就想想尧舜禹吧，当年他们大刀阔斧的改革才成就一番伟业。想过去看今朝，事情都是一样的，明眼人就得高瞻远瞩，想到别人想不到的，看懂别人看不懂的，不然的话怎么能成大事呢？话虽如此，可是改革的事情不是小菜儿，它就像一只蝴蝶，谁也无法预测它那双翅膀到底能引起多大一场波澜。赵雍打定了主意要革新，不过具体问题还需要具体分析，他就着赵国的现状是通盘考虑，决定要来个和风细雨的和平改革。改革的第一步究竟要怎么走，稍后咱们再细细道来。
0: 春风化雨，赵武灵王如何破解死结？东风正劲，改革大幕如何徐徐拉开？
1: 赵雍的计划表上，头一件事儿就是要说服有权有势的公卿贵族，最大程度减少阻力，把他们拉到改革的统一战线里来。另外，也能降低改革的风险，预防改革进程中的恶意破坏，结党营私，实现新政的软着陆。做大事之前先务虚再务实，这才是上上之策。说干咱就干，赵雍先拿自家的亲叔叔权高位重的公子成开刀。自从胡服骑射的话头一出，公子成就倚老卖老，没事就说点风凉话，还装着病号不上朝。他放出话来说，我堂堂赵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仁义施行，安定团结，论哪条都是别国学习的榜样，如今大王居然要去学什么胡人，穿什么胡服，实在是大逆不道，一点正邪都没有。这话说的可是够损的，可是赵雍到底是大人有大量，明主有妙招，他耐下心来讲道理，圣人因地制宜做衣裳，因事制宜定礼仪，所以才做出利国利民的善举。 按照眼下的时代潮流做出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情，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的。道理讲了一大堆，好话说了一大车，公子成这个老顽固也给解冻了。他说，我老糊涂了，听不懂大碗你在说什么。你既然说要干大事儿，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老赵家的亲叔叔没了话说，可是赵国其他贵族还有话讲。赵文、赵造、周绍、赵俊等等这一群人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的在赵雍面前发表演说，当面锣对面鼓的表示反对。
2: 大王，你不能穿野蛮人的衣服，你不能废弃祖宗的制度啊！
5: 大王，
6: 是啊，大王，
7: 礼法制度都是人定出来的，
8: 时事变了，礼法制度也应该随之而变。吴越之人剪发纹身，错臂左衽，可是吴越却以东南小国相继称霸中原，就是因为他们的民风古朴强悍。看看我们赵国，强敌环绕，虎狼窥探，而举国之民宽袍大袖，文质彬彬，祖宗的江山业绩就要断送在我们手里了，所有赵氏子孙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1: 赵雍是一次一次的分析形势，耐心疏导，终于把这老几位都给说通了。赵雍瞧着他们几个软了下来，就挑了个日子，亲自穿上胡服上了朝，给文武百官来了一场实施改革的现场直播。他心里话说，我作为一国之君都亲力亲为这么做了，看你们还有什么可愁愁的。再说这衣服穿着利索，拖着方便，单说上厕所就省了不少事儿的。也正是从这天起，赵国的胡服骑射的改革正式开始了。赵雍以远见卓识推动了赵国的发展，推进了历史的脚步。他的改革措施让中国爷们儿换下了裙子，换上了裤子。您可别小看这一块布改成两条腿的变化，这一举就让赵国的军事实力增长了一大截，把从前那个窝窝囊囊的战国病夫变成了可以跟齐国、秦国抗衡的军事强国。要说啊，这也不全是裤子的功劳，而是变革的勇气让赵国挺直了腰板。所以说，从历史的角度，赵武灵王赵雍确实是个伟大的君主。他的伟大不单是可以开眼看世界，有胆做变革，更在于他有一双明明白白的慧眼，能做出适应潮流的主张。这正是少主丧父国势危，列强伺机做奸贼，攘外安内兴改革，韬光养晦有作为。

0: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2: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3: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4: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3: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5: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3: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6: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3: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往前走，破坏丫头。
1: 无论是石破天惊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还是气势磅礴的大河向东流，无论是享誉

0: 世界的电影《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还是经典电视剧《水浒传》《大宅门》《乔家大院》的配乐等等。这些数不清的美妙旋律和经典作品都出自一人之手，他就是著名作曲家赵季平。赵季平是目前我国电影音乐界获奖最多、奖次最高的音乐家，他被称为中国音乐界里程碑式的人物。他身兼数职，一直为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而奔走。那么在这些经典音乐作品的创作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被誉为乐坛神笔的赵季平又是怎样为音乐痴迷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乐坛神笔赵季平。
1: 2019年1月14号，风雅颂之交响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奏响，这是赵季平的最新力作，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创作完成。作品分为序、颂、关雎、玄鸟、幽兰操、国风五个乐章，时而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时而如淙淙清泉沁润心脾。坐在观众席的赵季平聆听完这样一场音乐盛宴，眼睛有点潮湿了。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风雅颂之交响》的创作，赵季平说他是从《诗经》以及唐诗当中汲取的灵感。这部交响曲主要表达的是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气概和人文情怀。
2: 它实际上是表现的是一种精神情怀，一种文化风骨，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悠久历史一种自信。
1: 如今的赵季平已经是满头白发，只要不出门，每天上午9点到12点半，他都要雷打不动地坐在客厅的钢琴前创作新作品，安享被音乐包围的满足。虽说是年过古稀，但他笔下的热情却一如少年时那么炽热，而他的音乐故事也要从小时候说起。1945年7月20号，赵季平出生在陕北农村的一间破旧客舍里。他的父亲赵望云是一代国画大师，是长安画派的开创者。赵望云交际很广，来往的都是画家、音乐家。赵季平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赵望云一生喜爱中国戏曲，像京剧、豫剧、秦腔都喜欢。赵季平从小就跟着父亲到各大戏园子里边去听戏，等他上了小学的时候就更加爱听戏了。一放学呀，赵季平就缠着父亲要去戏园子里听戏。后来父亲没工夫带他去，他自个儿就步行七八里自己找戏园子去听戏。剧团里的人呢，看到小小的赵季平就说，哎呦，这不是赵

0: 从小，这个一般孩子不可能喜欢这些东西，但我那时候就喜欢。我印象很深的，住那个夏天中午躺在凉席上，就想的满脑子想的都是大合唱，就是这种从小就有这样的想法。
1: 到了1961年，赵季平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西安音乐学院附中，接受系统的音乐培训。后来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安音乐学院。在学校学习期间呢，赵季平不仅深入学习民族音乐方面的内容，还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的音乐理论还有作曲的技法，向着音乐梦想一步步地迈进。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赵季平理想的单位是省乐团或者省歌舞剧院的创作室，可他得到的通知却是陕西戏曲研究院秦腔团。这个消息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心中无比的失落。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毕业分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关口，决定了一个人往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生道路。那么赵季平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他又是怎样来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乐坛神笔赵季平。
1: 得到消息之后，伤心难过的赵季平第一时间找到父亲。父亲听了赵季平的讲述，一劲儿说：“好着嘞，好着嘞，你啊，你去，你啊，好好的向民间音乐学习，那对你是大有好处啊。”起初的赵季平一直是郁郁寡欢，听了父亲的建议，他转念一想，谁说搞戏曲就不能同时搞音乐呢？于是他就决定了去陕西戏曲研究院。就这样，在戏曲研究院里边，赵季平一待就是21年。在这21年间呢，他跑遍了关中、陕南和陕北的各个角落，他用心钻研了秦腔、皖文腔、梅户、铜川梆子以及省外不少剧种还有各种乐器。他就发现戏曲研究院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这里边啊有很多掌握着独门绝技的民间艺术家。赵季平常常就向他们虚心求教，并且多次随团下乡去采风去演出。到了上世纪70年代，赵季平把榆林地区12个县几乎都走了一个遍。在这些地方啊，赵季平就充分地体会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才是真正的接受地气儿。没有这种生活经验的人，很难写出令人动情的曲子。也正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深入学习和理解，让赵季平和电影音乐结缘了，并从那儿以后，赵季平逐渐成为电影音乐炙手可热的专业户。赵季平第一次触电电影音乐是从《黄土地》开始的。1983年的一天啊，两个年轻人就敲开了赵季平的家门，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我们是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组的，这一位是我们的导演陈凯歌，我呢是这部电影的摄影师，我叫张艺谋，咱们呀是老乡，最近我们是要拍一部电影，就想找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和我们年纪相当的，而且这个艺术追求也一致的作曲家。”此时的赵季平已经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多年，正值壮年，他就把《管子协奏曲》《丝绸之路幻想组曲》放给陈凯歌和张艺谋听。这两个人听得很认真，但是呢没什么表情。在听到乐章尾声的时候，张艺谋对赵季平说了一句话，说：“就等消息吧。”然后拉着陈凯歌就走了。让赵季平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会儿就又见面了。这次见面啊，陈凯歌和张艺谋还给他下了一套

0: 然后凯哥就说了，一毛，咱这合作这作曲，看看这人心眼大小，别要那小肚鸡肠的。凯哥就说话了，西平，你们西安音乐学院的老师推荐可不是你一个人啊，还有乐团一位作曲，还有音乐学院一个作曲。我一听名字，我说乐团这个作曲比我年纪高，非常有才华，我说很棒，你要到乐团去，如果你找不着，我带你们去。他说不用你带，你说的音乐学院的，我说音乐学院那是我的小兄弟，那是非常有才华的青年作曲家了，现在我说都很好，我就如实的推荐了他们，其实他们已经定我了，这就是给我下一套，就看看我这个人是不是个小肚鸡肠。
1: 陈凯歌和张艺谋看中了赵季平宽广的心胸，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和他合作。1984年1月，赵季平和陈凯歌等影片主创人员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来到陕北米脂县采风。在采风的几十天里边，他们白天走家串户搜集资料，晚上啊就挤在一个大土炕上，满怀热情地探讨影片应该如何去拍摄。在采风过程当中啊，他们还拜访了不少陕北当地有名的民歌手，从那儿也听到了不少纯正朴实的陕北民歌。你像《再苦不过咱庄稼汉》《看妹妹》等等，赵季平从当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当他拿到《黄土地》的主题曲《女儿歌》的歌词的时候啊，那些听了一遍又一遍的陕北民歌立刻就闪现在脑海当中了。他是一边读着歌词，一边就随口哼出了整首歌的曲调。剧组在青化边镇拍电影的时候，陈凯歌让大家呀、把灯全都熄灭，就播放《女儿歌》，现场所有的人呐、都感动得落泪。

0: 黄土地是新时期电影的一个里程碑，陈凯歌也凭借这个片子奠定了他在影坛的地位。而从电影配乐这个角度来说，黄土地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中国电影的音乐时代。用赵季平自己的话说呀，我们是使用了非常规的思维、非常规的语言、非常规的乐队组合，而达到了非常规的效果。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有了这一次完美的合作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陈凯歌几乎每部电影中的插曲都由赵季平操刀，而登门请他为自己的电影作曲的导演更是络绎不绝，张艺谋就是其中之一。那赵季平和张艺谋之间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他们之间的合作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乐坛神笔赵季平。
0: 早在拍摄《黄土地》的时候，赵季平和张艺谋就住在一个窑洞里头。张艺谋说呀，自己以后要当导演，他希望自个儿执导的第一部片子，赵季平也能帮他去作曲。赵季平说没问题呀。1986年，张艺谋拿着《红高粱》的剧本找到赵季平。看过电影《红高粱》的人呢，都会对里边的我爷爷于占鳌迎亲抬轿时唱的那一段“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对这首歌印象深刻。起初呢，赵季平采用的是山东柳腔戏的这个风格，这戏曲的味道是非常浓，饰演于占鳌的姜文啊是怎么学都不像，再加上赵季平自个儿也不满意，就给枪毙了。直到影片进入剪辑室的前一天晚上，张艺谋急匆匆的就来到赵季平家里边商量这事儿怎么办。赵季平就说别急啊，这事儿啊有些头绪了。张艺谋呢就赶紧让赵季平哼唱给他听，可赵季平啊怕他听了之后会提意见，就干扰他整体的创作思路，怎么办呢？把张艺谋啊轰走了，就约好第二天在剪辑室听。张艺谋走了之后，赵季平是连夜加班，一气呵成。到了第二天，张艺谋是早早的就来到了剪辑室去等着。当他和其他人员一听到赵季平哼唱出的《妹妹你大胆往前走》这首曲子，就一下子被充满了野性的曲风震撼到了。
3: 往前走啊，往前

0: 609啊。
1: 赵继平做电影配乐的初衷，一方面是出于导演们对自己的信任，另外一方面也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对于稿酬，赵继平从来不会斤斤计较。当初他给黄土地作曲的稿酬是300块钱，而那个演唱者是挣了600块钱，赵继平不在乎。后来为红高粱作曲的稿酬是600块钱，菊豆啊是800块。给陈凯歌的另外一部电影《刺秦》配乐的时候，这剧组实在是没钱了，赵继平就对陈凯歌说了，说你就准备好录音的钱吧，我不要稿酬，这事儿啊我愿意干。从黄土地开始到2013年的1942，30年间，赵继平写了60多部电影音乐。金鸡奖是我国最权威最牛的奖项，千千万万的音乐人一辈子可能都拿不到一个金鸡奖的最佳音乐家，可赵继平呢，一拿就是2个。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口味挑剔，像那大片热片向来都不入他们的法眼，但是依旧被赵继平征服了。1996年初，赵继平应邀到瑞士参加第二届国际电影音乐节，亚洲参加这届音乐节的只有赵继平一个人。在音乐节上呢，2届奥斯卡金奖得主、著名导演阿兰·米勒就找到赵继平，拉着他的手就说呀，别人拿着钱找我拍电影，我不想拍，我只想拍你。过了不久，他导演的纪录片《音乐和赵继平》就诞生了，并在全球发行播出。与此同时呢，世界著名的华纳唱片就闻风赶来，为赵继平出了唱片。这个公司为中国人出唱片，这可是第一次。金鸡、金鹰、金钟、金马，华表飞天，赵继平家里摆满了这些别人挤破脑袋都想拿到一个的奖杯和证书，可赵继平呢不在乎，他依旧是拎一水壶，没事就往乡下跑。到了乡下，他往地头一蹲呢，那就是一整天。他始终记得父亲说过的那句话，那就是要好好的在民间学。除了电影，赵继平还接手过许多电视剧的音乐创作，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非《水浒传》里的好汉歌莫属了。

0: 那个时候拍这个《水浒传》，我就想，我说这个作曲找谁去呢？我就想，哎呀，我要是能找这个赵季平来给我做这个电视剧，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就奔赴西安去找他，然后呢，我就跟他谈这个关于《水浒传》的这个作品。后来他说行，这个值得一做，就开始来做这个东西。
1: 当时先有了《公道在人间》，还有这个《天时地利与人和》。
0: 对，
1: 这个是正规的主题歌，那时候没有好汉歌。我给季中说，我说这个缺少一首梁山好汉那种英雄形象，叫人一听有一种这感觉的。我说就把这个词儿我就先用了，就说走咱就走。我给张纪中听，张纪中说，哎，这个也行。但是作词佚名有意见，佚名说你用我这太缺少这个文学性了。这都马上录音了，
0: 马上录音了。
1: 录音的前一天，佚名来了，改词改词，就改了。就一开始是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这个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后面就接上。这个录的时候找了三个人唱，结果都不行。是刘欢是唱的《公道在人间》，
0: 对，
1: 结果这个好汉歌这个不行，说刘欢你试试。刘欢进去唱了一版。咱俩在那个汽车那个录音那个车上说听了以后还可以再加点戏曲味儿，就给刘欢说你在流行的基础上加点戏曲的感觉。刘欢说行，我试试。进去一把就成了。唱完以后录音师在那推呢，这歌要出事儿。

后来大伙儿都知道了，这首歌是火遍大江南北，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哼唱那么几句。这位扎根于民族音乐沃土的音乐家，一路坚定儿时的音乐梦想，默默地在剧院学习创作21年，才有了今天对音乐精髓炉火纯青的把握和浑然天成的演绎。赵季平始终肩负着一种音乐人的使命感，在赵季平看来，能够让更多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走出国门，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这也正是自己的责任所在。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

0: 币呀、啊？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5: 对的，
4: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桂园那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儿吧？
5: 好讨，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5: 这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您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谁的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 该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
5: 刮好了，
4: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5: 赔了赔就赔了啊！
4: 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5: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
4: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5: 这
4: 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了。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0: 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喽。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呢？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别话，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人家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等等，
0: 听我这个，
2: 不可能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2: 这
0: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你
0: 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2: 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 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
6: 人呐，
2: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2: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2: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2: 哎，
6: 出去溜一溜。
2: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2: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2: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2: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2: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2: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2: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2: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2: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2: 是啊，
6: 小子
2: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2: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2: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2: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2: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2: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2: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2: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2: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2: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2: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2: 上哪儿去？
6: 小子太可气了
2: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2: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2: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2: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2: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2: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2: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2: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2: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2: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2: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2: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2: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啊、
2: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2: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2: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2: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
2: 我
6: 自首去吧。
2: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
2: 哎，
6: 这就对了，
2: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2: 啊？
6: 那我得旁听。
2: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2: 你瞧我偷这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2: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2: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2: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
2: 嘿，
6: 你爸爸
2: 啊，
6: 比我小两岁。
2: 二大爷，
6: 哎，
2: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1: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2: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2: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2: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2: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2: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3: 那边请。
2: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2: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2: 什么事儿啊？
3: 忘报菜价。
2: 就说我不在。
3: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2: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3: 喂，
2: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2: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3: 请。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2: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2: 慈禧。
1: 慈禧？
2: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2: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2: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2: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2: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2: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2: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2: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
1: 托。
2: 我不明白。
1: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
2: 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2: 请。香
1: 香
2: 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
1: 胡说，
2: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2: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嗯，
1: 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1: 80。
2: 这
1: 卖80
2: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

0: 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到我教他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是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
0: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让你的八十，你的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6: 多坏呀这司机
7: 啊。
6: 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1: 嗯，
7: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6: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1: 啊，
7: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6: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
6: 啊
7: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
6: 啊，
7: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6: 哎呦，
7: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6: 啊，
7: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6: 哦，
7: 他能怀好意吗？
6: 啊，
7: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6: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6: 这是问候你啊。
7: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6: 这弦外之音是
7: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6: 哦，
7: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6: 这意思
7: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6: 哦，
7: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6: 这意思是
7: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6: 哎呦，
7: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6: 啊，
7: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6: 怎么说的？
7: 希望你早日康复。
6: 这意思是
7: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6: 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6: 啊？我告诉你
7: 多坏，
6: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7: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6: 哎呦，
7: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6: 嗯，
7: 上公安局。
6: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7: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6: 啊，
7: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6: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7: 坐地铁。
6: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7: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6: 啊，
7: 我说吃个早点吧。
6: 吃吧。
7: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6: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7: 我说来套煎饼
6: 啊，
7: 加个鸡蛋啊。
6: 嗯，
7: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6: 这合理呀。
7: 呸！
6: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7: 我啐那卖煎饼的。
6: 你啐人家干嘛呀？
7: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6: 这弦外之音是
7: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6: 啊？
7: 呵，哎呀，
6: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7: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6: 嗯，
7: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6: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8: 哎，
9: 走，
8: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成功了。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3: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1: 开始。
3: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3: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3: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啊！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
3: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3: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吗？
1: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今天白天呢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啊，空气干燥，提示大家外出时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晒。来看北京，今天是晴好天气，15到28度，晋陵天津呢也是晴好天气，19到29度，石家庄晴好天气，16到28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3分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来自韦礼安带来的《房客》。

0: 里面录。
1: 记得之前有。
2: 有啊，你今天还能
3: 有。上面写那个阿爪，那下一次还可以用。
4: 阿米，你那个车票也都给他。
2: OK。
0: 拜拜 ，See you. Keep in touch.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13号9点10分，西安开往沈阳的银发旅游专列准点驶出西安站，老年旅客搭乘列车开启了东北观光行程。西安铁路局提供全链条配套保障，以精细化服务保障老年旅客平安出行。据介绍呢，为适配老年旅客出行节奏，西安站提前制定了专项保障方案，搭建站前集合、安检进站、候车休憩、站台登车全流程服务链。当日清晨呢，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在站前广场引导旅客分批集合，协助完成集体打卡留念，开通团体安检绿色通道，专人持引导牌全程引导旅客进入银发专属候车区。登车前，工作人员组织旅客代表在站台安全区域和列车合影，所有旅客顺利完成登车。列车运行途中呢，西安客运段针对长途旅行老年旅客较多的情况，升级车厢适老配套，配齐便民服务箱、充电设备等物资。乘务班组呢，为重点旅客提供帮扶，协助整理行李、解答行程问题、做好安全提示，并开展夜间巡视，及时响应旅客旅途需求。专列餐车还设置了主题互动活动，包含了现场访谈、有奖知识问答、礼品派送等内容。活动通过趣味答题的形式，向老年旅客介绍12306敬老板、团体旅游专列定制等便民服务。参与活动的旅客呢，可以领取铁路文创奖品，现场同步发放专列宣传资料，舒缓长途旅行的疲劳。健康安全方面，西安客运段建立了旅游专列

应急保障体系，列车配备了急救药箱、血压仪以及外伤常用药品，常务班组配备了不少于2名持证红十字救护员，能够开展心肺复苏、外伤包扎等应急处置。专列建立列车、车站、地方医院3方联动机制，遇到旅客突发不适，可第一时间现场施救，联动前方站点联系120，必要时申请临时停靠就近就医，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此次银发旅游专列开行，是西安铁路局推进铁旅融合、优化适老化出行服务的一项实践。下一步，西安铁路局将继续拓展旅游专列线路，丰富产品类型，细化服务举措，推出更多旅游专列产品，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助力文旅融合与服务消费提质扩容。7:24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周深带来的《等晴天》。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有的人特别奇怪啊，好奇说这我这平时生活当中也是挺注意的，也没有说大吃大喝，怎么就一体检就查出了高血脂呢？这是现实当中很多人的一个真实写照啊。其实很多人的血脂失控都是无意识的，感觉自己的生活还挺健康的，但是不知不觉他就

0: 又高了。这五个不起眼的习惯啊，其实正在让你的血脂飙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习惯一，不吃早餐。很多人认为少吃点或者不吃早饭是不是血脂也能降低点呢？恰恰相反，不吃早饭反而会导致血脂悄悄升高。2025年8月，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我国人群中呢，经常不吃早餐与血脂异常风险显著相关，尤其会升高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同时导致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下降，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习惯二，爱吃夜宵。有些人一天三顿饭经常凑合，但是呢就是爱吃夜宵，来点烧烤、烤串、泡面等等，恰恰这个习惯啊也是会导致血脂失控的根源之一。上述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研究还发现，吃宵夜也会导致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升高，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下降。习惯三，吃油腻大餐。很多人平常没有大吃大喝，偶尔有一两次的放纵餐，感觉这并不会影响血脂，但其实呢恰恰相反。2025年7月，营养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敲响了警钟，偶尔吃一顿油腻大餐，四小时后血脂会飙升，血管会变硬。研究发现，吃完高脂肪食物呢会导致餐后高脂血症，吃完油腻大餐短短四小时后，不仅血脂飙升，损害全身血管功能，让血管变硬，还会让大脑供血系统罢工，特别啊是中老年人更危险。习惯四，吃太多主食。有些人日常生活中不会大吃大喝，饮食也清淡，但是为什么体检血脂还高呢？其实啊，这和主食吃太多，摄入碳水过量也有关。如果摄入过量的碳水化合物，在体内也会转变为脂肪，沉积在皮下或者内脏与血液中。一般来说啊，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占到全天总能量的50%左右。如果说喜欢吃甜食呢，也要注意血脂问题，因为甜食中啊所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等也会导致血脂增高。习惯五，爱喝饮料。高血脂日渐年轻化，其元凶之一就是甜饮料。很多年轻人呢是奶茶果汁不离手，习惯把饮料当成喝水。2022年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含糖饮料喝的少的人相比，喝含糖饮料多的人呢，其平均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再脂蛋白 B、 甘油三酯、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更高，而好胆固醇呢则更低。换句话说啊，就是爱喝甜饮料把饮料当水喝的人，他们的血脂啊正在悄悄失控。科学降血脂，请您记住这五点：一、多吃好脂肪，少吃坏脂肪；减少坏脂肪，严格限制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它们也是升高坏胆固醇的主因；增加好脂肪，适量增加不饱和脂肪的摄入，比如说橄榄油、牛油果、坚果以及深海鱼等。此外，日常还要增加摄入可溶性膳食纤维，它能够有效降低胆固醇，比如说燕麦、大麦、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和胡萝卜等。二、选择优质的蛋白质和碳水，用白肉代替部分红肉，优先选择鸡胸肉、鱼肉等白肉以及植物蛋白，比如说豆制品。主食尽量搭配全谷物的，多选用全谷物、杂豆、薯类替代一部分的精米白面，避免血糖的骤升。三、规律运动，每周150分钟，以有氧为主，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增加力量训练，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四、控制好体重，减小腰围。超重和肥胖呢，尤其是腹部肥胖，是血脂异常的重要推手。将体重指数呢控制在18.5到23.9之间，建议男性将腰围控制在90厘米以下，女性控制在85厘米以下。五、戒烟，尽量不饮酒。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加剧坏胆固醇的沉积，酒精会促进脂肪合成，升高甘油三酯，所以说能不饮酒最好不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二和七。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七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八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02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郭靖带来的《不药而愈》。